0: 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6: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0: 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2: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 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乌鲁木齐阴，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座谈，强调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1: 我区持续优化木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
2: 1到4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高于全国1.9个百分点。
1: 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面积达1.2万亩，昔日盐碱地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
2: 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圆满收官。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在第19个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6月2号来到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并座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档案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提高档案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档案资源价值，更好服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调研中，陈小江查看珍藏档案，深入了解全区档案资源建设、重点档案保护修复、技术研究、开放利用各项工作进展成效，同相关同志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档案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全区档案部门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担负起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职责使命，紧紧围绕存史资政育人根本任务，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大力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增进各族干部群众5个认同提供坚实历史依据。要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强“15五”规划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档案归集管理，抓好机关单位档案工作，创新做好企业档案工作，提升医保、社保、教育、就业等民生档案工作水平，积极推进档案宣传、展览展示和依法开放，以优质高效档案工作更好服务大局、服务群众。

0: 锤炼过硬作风，为做好新时代档案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2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5件，其中来电36件，来信12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哈密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喀什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昌吉回族自治州2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7件、生态破坏10件、噪声污染9件、固废污染6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2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4批次1221件，重点关注案件91件。其中来电1022件，来信199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2件，其中3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155期间，我区将持续优化木九条系列政策措施，促进肉牛提质、奶业增效、肉羊增产，争取肉类总产量达到235万吨，让优质牧品口碑更佳，品牌更响。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塔城台记者达乌然的报道。
3: 最近，塔城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前往新疆天阳牧业及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地进行补贴审核，检查资金发放进度。此次验收聚焦能繁母牛补贴、能繁母羊健高哺母、饲草料补贴三大核心类别，严格执行逐户核查、现场清点、签字确认全流程规范，确保每一笔补贴资金都用在实处，惠及于民。塔城市博兹达克镇东明养殖专业合作社法人王俊梅告诉记者，随着木九条政策的实施，符合补贴条件的能繁母牛都能获得相应补贴，这让养殖户们吃下了定心丸。
4: 我们合作社有24户，共有300余头牛，木九条补贴政策给我们养殖户来说是很有好处的，人工受精技术对我们牧民来说方便了，母牛能统一受精，集中产犊，不仅养殖管理更方便，牛肉品质和出肉率也更高，销售渠道更广，收入直接翻了一番。
3: 畜牧业是新疆传统基础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2024年8月，自治区印发《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九条政策措施》，通过稳主体、保母畜、降成本、优结构、促转型，助力肉羊增产、肉牛提质、奶业增效，推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今年，我区持续深化实施木九条系列措施，以政策红利激活产业动能。目前，自治区财政已预算2025-2026年度相关发展资金15亿元，将精准惠及全疆各类养殖加工经营主体。数据显示，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全疆已落实补贴扶持资金近26亿元，惠及73万个养殖经营主体。为持续巩固发展成效，今年在第一年度实施经验的基础上，我区进一步细化标准，优化申报补贴流程，明确补贴时限，下达资金将重点支持优质奶牛养殖、能繁母畜、养殖加工贷款贴息等六大领域，持续增强农业供给保障能力。受益于木九条政策的实施，沙雅县已累计发放补助资金 3779.7 万元。沙雅县畜牧兽医技术服务中心副主任阿布杜克热木阿布莱提，
5: 木九条政策实施以来，惠及养殖合作社企业及养殖户超过27000户。
0: 今年前

0: 前四个月，新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1.3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 1.9 个百分点，产业升级步伐稳健。请听报道。
1: 一到四月，新疆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5.3%、7.1%、12%。今年以来，新疆深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朝着精细化、高端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对工业经济的拉动效能持续增强。新疆绿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新疆首家喷涂缠绕保温管生产企业，公司持续以技术创新破局，依托十项发明专利、10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链。当前，公司攻克了超大口径管材生产技术难题，6条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公司副总经理谢志响告诉记者，
2: 4条产线最大口径可以做到4米。目前来说，我们现在的订单量超过了我们的产能，二期规划投资大概是在 1.5 亿左右。
1: 分行业来看，一到四月，新疆有色、电力、化工、纺织行业保持高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突出。尤其是四月，甲醇、精对苯二甲酸、乙二醇等重点化工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区内多家化工企业保持高负荷生产。哈密广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前四月共计生产乙二醇 8.76 万吨，经营效益稳步提升。公司副总工程师杨明表示，
3: 重点推进技改项目管理和落地，能源精细化管理、关键技术攻关等工作，保证装置的长周期运行。
4: 兵团将发展盐碱水渔业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重要方向，示范推广绿色高效养殖模式，昔日盐碱地逐步蜕变为富民增收的蓝色粮仓。请听报道。
5: 近日，一批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引进，在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精心培育数月的海鲈鱼苗正式投放外塘，实现规模化养殖。阿拉尔市长兴渔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黄兆华表示，海鲈的规模化养殖将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6: 经过了4-5个月的进行照料，12万尾的正式投入我们鱼塘里头，9月份到10月份正式上市。
5: 目前，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已开发盐碱水养殖面积5000多亩，成功试养罗非鱼、南美白对虾、河鲈、加州鲈等多个品种。兵团第一师畜牧水产发展服务中心工程师张蝶燕表示，海鲈养殖的成功让当地难以利用的盐碱水在渔业领域得到充分利用。
7: 这对咱们整个盐碱水养殖品种的扩展、养殖结构的调整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5: 近年来，兵团水产养殖科研团队立足各地水质特性，针对不同盐碱水水质筛选适宜养殖的品种。截至目前，兵团盐碱水渔业养殖总面积达到1.2万亩，养殖品种涵盖罗非鱼、加州鲈、南美白对虾、青蟹等10余个。2025年，兵团盐碱水水产品产量超10000吨，实现产值2亿元。
0: 昨天，新疆红山嘴口岸结束季节性闭关，恢复开关，迎来首批入境旅客。请听阿拉泰台记者古丽娜、张福新的报道。
8: 当天，来自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的旅客在完成入境手续后，顺利进入我国境内，开启跨境商贸之旅。红山嘴口岸位于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境内，地处阿尔泰山中段，毗邻蒙古国巴彦乌列盖省。作为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根据中蒙两国协议，每年6月至9月开关。近年来，红山嘴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25年7月，继216线红山嘴口岸至阿勒泰市路段正式通车。阿勒泰市直达口岸的路程由原来的192公里缩短至95公里，车程大幅降低，为人员往来和物资运输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通道保障，有效提升了口岸通行能力。阿勒泰海关监管科副科长乌拉勒尔·吉恩斯告诉记者，
9: 阿勒泰海关将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流程，加强现场人员保障，深化与边检等部门的协调配合，确保口岸季节性开关期间旅客通关安全顺畅，为两国边境贸易和人员往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保障。
4: 近日，新疆首家专注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安全检测项目在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落地运营，填补区域行业空白，提升车辆安全运维水平，推动新疆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整车电控系统合称三电系统，是整车的核心部件，直接决定车辆的续航能力、动力性能与行车安全。这一项目正式投运，补齐了新疆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服务短板，填补区域新能源检测市场空白。项目方时代中心新疆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世凯介绍，
11: 跟传统的这个检测站相比呢，我们着力于打造线上监测、线上评估、线下检测双集合的模式，检测数据会更精准，监测我们车辆在前90个工作日内的日常行驶的这个数据来进行分析。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是有车联网系统，我们依据车联网的系统呢做的线上监测的监测平台和线上诊断平台。
10: 项目覆盖了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的安全检测、故障排查、性能核验等核心服务，为新能源汽车生产、流通、运维、二手车交易等全链条环节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何世凯，
11: 一条检测线呢大概需要5到10分钟完成车辆的一个检测，像我们这样的一条检测线每天能大概能服务80到100辆车，所有的新能源车包括城市公交、运输企业的挂车以及我们的家用小型轿车都能检测。
10: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副局长张龙表示，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新能源汽车服务、智能网联还有后市场三大领域，持续呢发力打造产业的新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服务领域，将重点引入充电运营、电池回收利用、维保连锁啊配套企业，完善呢全链条的这个服务体系。
0: 美丽中国行，乌鲁木齐市水漠河曾因工业发展、污水排放等问题，一度成为市民避而远之的污染河。历经多年系统治理，如今的水漠河水清岸绿，景美河畅，实现了生态蝶变，提升城市品质，增强群众幸福感。请听报道。
8: 初夏的水漠河畔，河水潺潺，绿意盎然，绿头鸭、黑鸢等野生鸟类在水面低飞觅食，不少市民沿河散步、健身、拍照，很是惬意。市民艾尔肯·阿布杜热伊木，
13: 这段风景相当可以，有时绿色，有时有水，我们的散散步，转一转，看一看。
8: 过去由于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直排，水漠河部分河段水质一度降至劣类，河道淤积，沿岸环境脏乱。2012年起，乌鲁木齐市全面启动水漠河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水漠沟区对症下药，通过实施污水治理、河道清淤、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等措施，推动生态治理与城市发展有机融合。乌鲁木齐水漠沟区园林管理局林业和草原局党组成员、水漠沟公园党支部书记高磊介绍，
14: 水漠河景观带呢，咱们是2021年水漠沟区全线打造完成。治理过程中呢，我们对原有的8米宽的河道呢，我们在不同区域根据地势呢，我们已经扩展到12到80米的宽度。我们的河岸呢是沿用了有大概60%左右是原生态的河岸。目前这个区域呢，各类野生动物呢大概有12种。
8: 清水长流更需长效管护，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全面推行三级河湖长制，建立常态化巡河和问题反馈机制，强化入河排污口排查，有序实施各类生态修复项目，让水更清、树更绿、景更美。乌鲁木齐市水漠沟区水漠沟街道沿河路社区河长郭彩文，
15: 主要是针对咱们整个河道的绿化、林带，然后包括有没有河水污染的情况，然后去做一个巡查，及时在咱们有一个叫河找通的这个 APP 进行一个及时的记录和反馈。
4: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河北省积极开展组团式医疗援疆，一批批医疗专家扎根8州，不仅带来优质的医疗资源，还通过传帮带为当地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请听报道。
16: 在巴州人民医院，71岁的埃赫买提·图尔蒂正在接受甲状腺疾病复查。去年查出患病后，

0: 而没有去乌鲁木齐市的三甲医院治疗，而是直奔这里的援疆专家门诊。他告诉记者：“
1: 他们血高得很，跑这来的。”
0: 老人的信任源于河北医疗援疆带来的改变。来自河北省七家省级医院、17个专业的专家团队，打破了过去单点支援的模式，对巴州开展全链条帮扶。在甲状腺乳腺外科，河北专家手把手带教，让两地医生的手术操作同步化、规范化。巴州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主治医师黎旭告诉记者，
2: 在我们袁江老师的带领下，参加我们科室的业务学习、病例讨论以及查房和手术施教，提高了我们对疾病的诊疗以及更深入的对疾病理解。
0: 河北医疗援疆团队把培育带不走的本土人才作为核心目标，十四五期间累计引入新技术、新疗法167项，通过精准传帮带结对培养本土医护人员619人，建立援疆工作站22个，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巴州生根发芽。
3: 历经17天激烈角逐，全程7500公里极限驰骋。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阿克苏市圆满收官。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张勇、刘冰冰的报道。
0: 6月1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阿克苏市电影小镇举行。主办方赛事组委会依次为本届赛事各组别获奖车手、优秀车队、优秀工作团队颁发荣誉奖项。长城火爆动力车队参赛车手李晓文手捧奖杯兴奋不已。
4: 是我们拿获的奖杯，10多个奖杯。这次我们的赛车是非常稳定，下届我们争取再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0: 本届环塔拉力赛横跨天山南北，创下历届赛事里程新高。比赛共吸引8个国家299名车手、152台赛车参赛，选手们一路征战，在戈壁、沙漠、峡谷等极端地形中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用速度与激情、意志与汗水，奉上了一场高水平的越野拉力赛。希普森凯越拉力车队参赛车手方明吉：“
5: 因为也是有史以来赛段距离最长的，真的有很大挑战。”鹦鹉食堂呢，还有那个 N39 都特别特别累，但是咬牙坚持吧，还是顺利完赛了，并且还拿到了奖，所以很开心。咱们下一届环塔再见。
0: 作为国内顶级汽车摩托车越野赛事，环塔拉力赛深耕新疆多年，本届赛事通过专业竞技体育引流、全民参与热度加持、文旅资源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带动体育文旅协同发展，全方位展示新疆壮阔自然风光、独特地域魅力与蓬勃发展活力。
6: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博斯腾湖站暨首届中国西海环博斯腾湖骑游大会6月1号举行。赛事将顶级职业联赛与全民骑游深度融合，打造竞技引领、全民参与、文体旅一体的骑行盛宴。请听巴州台记者岳军、都古尔加府的报道。
7: 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17支职业车队的127名运动员与碧水蓝天为伴，在环湖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道全长 202.6 公里，沿环博斯腾湖公路布设，车手一路穿行湿地、湖泊、沙漠等景观，尽览当地美丽风光。李宁之星洲际队车手孙文涛告诉记者，
8: 其实总里程非常的长，难度来说非常的高，最后也顶住了。这个赛道非常非常的有特点啊，一半的绿洲，一半的沙漠，反正感觉风光特别的秀丽。
7: 赛事主办方中澳体育集团联席总裁万黎华介绍，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完善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在西北地区的全国版图，更以自行车为媒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示了博斯腾湖的生态之美。
9: 把这个职业联赛跟这个大众骑行有机的融合起来，就拉动了我们当地的这种体育、旅游、骑行消费，真是骑行爱好者的天堂。
10: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6月1号，有着小独库之称的省道237线伊昭公路恢复季节性通车，带动伊犁河谷夏日旅游升温。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0: 伊昭公路全长120多公里，沿途翻越天山支脉，串联雪山、草甸、山谷、林海、草原等多元地貌。

0: 当天的通车仪式后，首批自驾车队有序出发，驶入乌孙山腹地。来自北京的游客潘雷特意前来感受依山看四季、半日月冬下的乐趣。
1: 这是第二次来新疆了，头一次走的一条公路，非常美。
0: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汪丽梅介绍，为了迎接伊昭公路恢复通行，当地对沿线旅游设施进行了升级。
2: 通车前呢，我们已经全面完成了沿线的观景平台、休息驿站、如厕以及停车等便民设施的升级改造，全力为广大游客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出行环境。
0: 伊昭公路通车期间，察布查尔县执勤民警、养护人员将常态化分段巡查值守，提供路况提示、游客咨询、应急救援等便民服务。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伊克拉斯·玉山江：
3: 伊昭公路实行分时段通行管理，每日21时至4日周设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过往游客需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安全文明出行。
4: 幸福主理人。
5: 昌吉市95后皮影戏手工艺人李伟在皮影戏剧场用古老光影讲述中国故事，让古老记忆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6: 在昌吉市天山中岳非遗皮影研学工坊的小剧场，每周都会迎来体验皮影戏的学生和家长，仙鹤与乌龟、武松打虎等精彩剧目在这里轮番上演。幕后工坊负责人李伟与同事手持竹竿，熟练地操控着皮影，影窗上蝴蝶翩翩起舞，荷花亭亭玉立，池塘里的乌龟与从天而降的仙鹤激烈缠斗，引得小朋友们哈哈大笑。李伟说，他第一次接触皮影就被深深吸引。
7: 第一次看到皮影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很有意思，2000多年的艺术形式，它能够很鲜活的、很灵动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的时候，我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了。
6: 2014年还在上大学的李伟邂逅了一场非遗市集，当灯光穿透雕刻精美的皮影，投射出流光溢彩的纹路时，他深受触动。自幼热爱传统文化的他，随即找到济南皮影戏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利用课余时间系统学习雕刻、染色、操纵等技艺。2024年，在昌吉市文旅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支持下，李伟创办了皮影戏剧场和创作工坊，让非遗从展厅走向生活。李伟在保留传统唱腔雕刻技法的基础上，优化剧目节奏，融入新疆本土元素，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剧场，感受皮影戏的魅力。
7: 我们是每一场戏，哪怕是只有一个观众，我们都演得很起劲儿。老艺人坚守下来，那么我觉得我们也有这份义务，将这份文化传承下去。
8: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乌鲁木齐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昨天揭牌启用，创新打造法治列车沉浸式普法模式，全方位立体化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5: 2026黄河旋风杯塔城半程马拉松将于6月21号在塔城市开跑，赛事设置4000人规模半程马拉松项目，赛道起于千泉湖广场，终至巴克图口岸，选手可沿途领略边境风光，感受戍边情怀。
8: 乌鲁木齐市旅游新地标天山区领馆巷将调整为步行街，并实施交通管制，6月14号起正式实行封闭管控措施。据了解，领馆巷现有100多家商户在此集聚，以特色餐饮食品销售为主。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8: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22到32度。
8: 阿勒泰多云，18到32度。
5: 塔城多云，19到35度。
8: 伊宁阴转小雨，18到32度。
5: 伯乐阴，22到35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
5: 奎屯阴，25到37度。
8: 石河子阴，25到36度。
5: 昌吉阴，23到35度。
8: 哈密多云，18到35度。
5: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8: 库尔勒多云，22到37度；
5: 阿克苏多云，22到37度；
8: 阿图什小雨，19到31度；
5: 喀什小雨，21到33度；
8: 和田多云转阴，22到34度；
5: 乌鲁木齐阴，22到32度。
8: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此刻您想走进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想反映问题、咨询政策，都可以来拨打热线了，9605111-1号键，或者呢是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您都能下载得到思路视听，欢迎搜索并下载。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网络直播间，可以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关注到节目直播的同时，您可以在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反映问题。当然要提示各位啊，一条私信要说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也能够方便我们更快的跟您取得联系，更好的帮助到您。来关注，有网友已经走进了直播间，有朋友在说了早上好，也再次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此刻您走进了直播间，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一开始先来关注反馈。前段时间有很多朋友通过热线网络平台跟我们来投诉和反映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首先呢要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张先生啊，之前跟我们反映到了一个问题，看看解决情况怎么样了。他说呢，他是新大家属院雅和家园27号楼一单元的住户，电梯经常出事故，目前已经发生过2次下坠事件了。5月18号呢，乘坐电梯从6楼突然下坠到了2楼，下坠之后电梯停电，最后物业将电梯撬开，这人才从里面出来，但电梯内部的摄像头坏了，无法确认事实。物业公司的回复是，工程队的操作导致电梯在该楼层的停靠不慎下坠。那当时呢，物业没有进行维修，电梯就继续运营了。那除了发生了2次下坠事故之外，物业表面进行维护，但是呢，故障仍然时常发生，并且物业认为是由于住户在电梯内部的站位不对，才导致了电梯故障。在物业群中发正确的乘坐电梯的站位图，让住户根据此乘坐电梯。那住户呢，都认为非常不合理，也请相关的部门可以来监管物业维修电梯，杜绝故障事件再次发生。这种电梯惊魂的事儿，谁遇上谁都害怕。为什么频频出现这个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现在解决的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水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科的科长杨科长。你好，杨科长。
4: 你好。
3: 嗯，来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吧，核实的情况以及怎么解决。
4: 我们是5月18号接到的这个投诉，投诉以后，我们5月19号。到了现场去核查，
3: 嗯，
4: 核查以后，首先是说第一个就是5月18号这个故障情况是属实的，它的原因是电梯的一个自身的故障，导致的这个电梯的有这个不正常的情况，
3: 嗯，
4: 不正常情况，然后我们就扩大检查，然后发现，它这个旁边的电梯还有一个。这个应急照明不亮的情况，
3: 嗯，
4: 应急照明不亮的情况，然后我们就 对维保的一个活动进行检查，发现他在维保过程中存在一个虚假维保的情况。
3: 虚假维保就是没有按照规定去进行维保。
4: 对，
3: 嗯，
4: 因为维保是有国家规范的，
3: 是
4: 国家规范对他每天的维保情况有要求。
3: 嗯，所以没有按照严格的规定去进行维保，才出现了等等这些问题，包括照明不亮，其实这都不算是很严重的问题了。这个不断的下坠，那可能确实给住户带来了很大的安全和隐患，那这都是由于维保造成的。那怎么办呢？
4: 维保是一方面，因为咱们这个使用单位就物业公司，
3: 嗯，
4: 他对维保有一个监督的义务。
3: 对，
4: 这块儿他也没有尽到相关的这块的职责。针对这个维保单位虚假维保和使用单位的没有尽到监督的这块义务的工作，我们对双方都进行了立案的处理。
3: 嗯，那现在来说，电梯运行正常了吗？
4: 5月19号去完以后，我们5月25号请的第三方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回头看，就针对刚才所说的这个应急照明不亮以及5月18号的电梯故障进行了一个复查，都已经整改到位了。
3: 嗯，
4: 已经整改到位。
3: 那后期的维保能跟得上吗？
4: 后期的维保是可以跟得上的，我们这一块也会加大对维保和物业公司的督促和指导，让维保按照国家规范来做好电梯的保养工作。
3: 嗯，如果说按照规定去维保，电梯下坠的事件就能够去避免了，能这样理解吗？
4: 嗯，这个理解上可能不能这样理解，因为电梯它作为一个机电设备，当前来说的话，还不能完全的避免这个故障的发生。
3: 嗯，
4: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通过我们的监管，通过维保单位的维保，通过使用单位日常的一个管理，来尽量减少类似电梯故障的发生。
3: 就是通过第三方的检测公司，包括你们后期的这种监管，看到这个电梯它本身的质量现在是可以的，只要后期加强维保，按照规定去维保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更换，目前来

0: 来说。
1: 是这个，因为这个电梯，从投用资金也就是可能2年左右时间吧，算是个新电梯，这个电梯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有时候装修啊，当然有一部分也属于电梯本身的故障。至于说刚才咱们这个提到的什么这个乘客站的不均匀、站位有误啊，这个是不成立的。维保单位啊，他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0: 对，
1: 我们当时去了以后，我们就给他，就是纠正了他这种说法。因为这个当时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监控，这个乘客站位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所以说这个维保这一块儿，他有点这个强词夺理的感觉啊。
0: 好，那这个情况跟投诉人反映了吗？因为其实之前投诉人在反映的时候，那期节目我也听了，投诉人本身他的诉求是想看看，如果不行，这电梯能不能更换？虽然是新电梯，但是频繁出现这些问题，到底这电梯还能不能用？那每天乘坐电梯，心里面都是忐忑的，这也不是个事儿。所以呢，这个信息有没有跟投诉人同步？他接受吗？
1: 给这个投诉人反馈过，他所说的前面那一次我也知道，前面那一次是2月15号，春节期间，这个当时也是我去回复的，就是当时说维保说他站位有问题那一次是2月15号，这个我们当时就给这个投诉人也反馈过这个情况，
0: 好，所以包括后期也恐怕还得再加大一下监管的力度。如果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该怎么追究就怎么追究，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能够让不管是维保公司也好，还是物业公司也好，能够切实的负起责任，为大家的安全负起责任。好，那我们刚才也在尝试连线投诉人啊，目前还没有连通了，张先生在线了，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怎么样？现在电梯运行正常了吗？
2: 现在应该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0: 那您还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说的吗？
2: 我觉得首先还是感谢咱们航空热线和咱们这个技术维保单位和技术监管部门，能够第一时间这个响应我们这个应该不仅是我的诉求吧，应该是我们这个广大居住的这个诉求。应该还是应该，因为其实我们作为当事人啊，我们也说实话也没有想，当时我也给咱们技术部门也反馈了，我们也没有想追究谁的责任，只是说你看作为青壮年人对吧，我们经历这个事情，其实还是说应该也说是万幸对吧？那如果再遇到老年人对吧，或者小孩儿，如果当时在这个电梯里，那真的是很麻烦的，
0: 对。
2: 所以说还请咱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呢，加强监督吧。这个，因为咱们楼里住的有老年人，有小孩儿，对吧？这个，他们遇到这种事情，其实是很难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诉
0: 对，
2: 求
0: 就
2: 吧，
0: 是
2: 就是
0: 希
2: 还
0: 望
2: 请
0: 真
2: 咱
0: 正
2: 们
0: 能够重视起
2: 多
0: 来，
2: 多关注吧。
0: 能够重视起来，也能够加大监管的力度。那杨科
2: 对
0: 长，有没有通过这事儿，咱们去核查一下或检查一下整个小区的电梯存不存在类似的问题，包括其他的一些小区有没有一并的去来核查一下？那后期的监管方面，你们有怎么样的一些想法呢？
1: 有的，因为我们本身这个也是举一反三。我们当天不只针对27号楼的电梯，我们是针对旁边26还有后面的扩大了一下检查的范围啊。刚才这个投诉人这个，反映了这个情况。当时8月25号我们复查的时候，还专门模拟了这种急停的情况。是这样的，这个电梯它有几个特点啊，就是这个雅和家苑，它首先是高速梯，就是速度比较快，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2.5米，正常我们的电梯啊，一般是每秒1.75米，它的速度达到了每秒2.5米，就是说它这个运行速度比较快，可能效率比较高，因为它是高层嘛，然后它这个电梯还有一个它的这个牵引的这个。它不是钢丝绳的电梯，因为正常我们好多都是钢丝绳牵引的轿厢运行，它属于钢带啊，雅阁家苑属于钢带，在出现故障或停机的时候，我们当天在模拟的时候，确实出现了一个比较这个可以说就有点这个很吓人的情况，就是它在急停的时候会有一个立即的停止的一个情况，这样的话人如果说是在轿厢里边会这个受到惊吓。

0: 确实有这种情况，我们会后期还是要多督促一下维保，尽量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尤其是刚才他说的年轻人还好一点，可能小孩和老人可能会真的吓死了在电梯里，真的确实是这个我们也承认，因为当天我们去确实做了这个实验，就这种情况咱们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和改善，只能通过后期的维保来避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1: 是的，刚才也说了，电梯的特点啊，正常你像其他电梯，它有一个缓冲的过程，缓冲过程可能对乘客的感觉就没有那么的吓人，它这个会立即停止，所以说会有确实有这个情况，后期我们就是还是要让维保把责任担起来，我们会加，因为电梯它的后期的维保情，它电梯的运行情况重在维保，重在维保。
0: 所以针对于这个电梯的这种情况，不管是物业公司也好，还是维保公司也好，本身就应该更加上心，维保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反而他们采取的措施是虚假维保，这真的实属不应该。所以后期也希望通过监管力度的加强，能够切实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那这样这件事儿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张先生，后期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及时再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好吗？
2: 那好嘞，非常感谢我们栏目组和咱们有关技术部门的这个及时接入，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也感谢杨炳权科长带来的反馈，咱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走进节目，此刻来拨通9601号键，也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通过思路视听您可以一键上传文字、图片、视频，非常的方便。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进入到网络直播间，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啊，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能够方便我们更好更快的帮助到各位。来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了，有朋友说，赵明灯和电梯下坠关系不大吧？下坠是最重要的，没错，这个照明问 前段时间大家的问题解决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克州的阿图什市的赵先生啊，之前跟我们反映了，他说他是阿图什市的普通市民，今年53岁，2016年开始呢，公司在乌鲁木齐工作，社保在乌鲁木齐缴纳了9年左右，2024年因为工作的需要调动到了克州乌恰县工作，至今都常住在乌恰县。2026年的4月呢，因为公司的合同到期就失业了。本人5月19号到克州乌恰县社保局去办理灵活就业，却被工作人员告知离60岁退休已经不到10年时间了。在乌恰县社保局灵活就业的规定呢，是交不满10年就不给办理，要我去户口所在地办理。那户口呢就在阿图什，乌恰县也是属于克州的呀，那为什么不能够在乌恰县交灵活就业？就想来问问这个政策，灵活就业社保的这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此刻乌恰县社保中心主任贾建忠在线了，贾主任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来给我们说说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这件事儿核实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2: 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乌恰县呢，对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呢是不受户籍限制的，是哪里的户籍都可以参保。
0: 那为什么工作人员告诉他必须要回到他的户籍所在地呢？他包括提到了有一个，他现在交社保就是不满10年了，所以要回到户籍所在地。那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
2: 是这样子的，这个本次投诉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社保人员给他讲这个政策呢，可能讲的不细致，那个一次性告知可能是不到位，属于我们那个服务的疏忽。再次呢，再向赵先生做一个诚恳的道歉。因为当时我们5月25号接到投诉，我们也跟 那个赵先生电话联系了，也给他讲了政策。当时就是因为工作人员了解到赵先生在乌鲁木齐参加那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9年左右，不满10年，而且今年呢53岁，他户籍呢是这个我们克州乌那个安图什市的。按照那个养老保险归集的那个退休规则，各地社保缴费年限均不满10年的，而且又达到了退休条件的，即便他在我们五甲县参保呢，后来办退休手续的时候，还是要把各地的那个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资金统一归集到那个户籍所在地，就是阿图什市进行核算待遇，办理退休。当时我们工作人员也是本着那个从群众后续办理那个退休方便那个角度呢，建议赵先生在那个户籍所在地参加那个社保呢更加便捷。可能赵先生理解错了，理解为不能在五甲县办理那个灵活就业参保。
0: 到底是理解的问题，理解错了，还是工作人员讲政策就没讲清楚讲明白？我觉得这是两个概念。
2: 我们工作人员可能讲政策也没有讲的是很细致，导致呢那个赵先生理解错了，应该是。
0: 那赵先生在当时没有提出异议吗？没有问吗？工作人员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2: 因为是这样子的，当时我们这个办理征缴的这个干部呢，正好到楼上去开会去了，给他解释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办理别的业务的，可能对这个业务也不是特别熟悉，所以造成了这种的一个情况。
0: 不熟悉政策，不了解这个政策，但是呢，你给群众讲的一知半解，就容易引起群众的误会啊。那如果你不是办理这项业务的专职人员，那有没有可能给来办理的群众说一说，你是要等一等？相关的工作人员马上就下来，您等等，或者是我了解的情况大概是这样，过会儿您可以再问一问，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再问问。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句话的事儿，多句嘴的事儿，对于群众来说就能够少跑腿，就能够把政策理解到位。因为实际上咱们的工作人员是最了解政策的，对于群众来说他是再来去咨询，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多说一句多解释一句就能把这事儿说明白，也不会产生这种误解。那现在这个政策已经跟投诉人说清楚了吗？
2: 对，我们后面跟他电话联系，把这个政策也给他讲清楚了。他是害怕那个啥，断保嘛。我也给他讲了，这个灵活就业缴费呢，今年只要是今年内的，你都可以进行补缴。
0: 好，那赵先生也
2: 是补缴不了，今年都是可以补缴的，
0: 是可以的。
2: 讲清楚。对，而且我跟他联系之后，他说他已经在阿图市已经参保了。当时也给他做了一个道歉，确实是不好意思。
0: 好，那赵先生也在线了，赵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吗？
3: 说解决吧，首先感谢咱们金光康辉热线，在我们老百姓在这个最无助最需要的时候嘛，能给我们老百姓发声了。
0: 不客气。
3: 然后也感谢我们周市系的这个国际社保这个领导，能在这次事件嘛也给我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和解决问题。我们知道问题嘛，首先就是这次事件给我解决了，也给我解答了。其次嘛，就是刚才咱们主任说的嘛，其实不是我的解脱了，咱们工作人员嘛就没有给我解释，直接就问了个说。他就问了个，那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我53。他说交不了。我说为啥？他说你在五甲县交不满10年就交不了。我说为啥嘛？他再就没有跟我说为啥，说的不是我的记错，他没给我解释清楚，就是指这个。然后就是我们老百姓嘛，其实说实在话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啥多高的这个需求，就是我们去摆设的时候嘛，我们也希望工作人员嘛能够就是给我们耐心细致的把这个政策嘛给我们解答清楚。我上次在那个周市系的这个社保局的这个工作人员给我说了之后嘛，我也跟他说了，我并不是说非要把我的社保交到五甲县，而且我就是为了过渡一下，然后嘛他说交不了，我为了我的社保不断交，我就把社保交到阿图什市了。
0: 所以其实群众的诉求很简单， 我来咨询政策，我来办理业务，就希望能够对于政策给到一个详细的准确的介绍，让我了解。

0: 解我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下一步要怎么办，如果是需要建议，也希望能够得到专业的一些建议，可能就这么简单。贾主任，贾主任听到赵先生的这个说法，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后期呢，我们就是加强这个工作人员的培训，对这个群众的服务呢，进一步的那个提高质量。
0: 提高质量，加强业务的学习，可能监管，我觉得这方面也是有需要的。到底是业务人员不了解政策，还是没有耐心，不愿意给群众讲清楚、讲明白？到底是哪方面工作有所缺失？希望后期能够补得上。您说呢？
1: 好的，对，确实。
0: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希望后期能够真的在为群众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再细心一点，再耐心一点。您想想，如果是您的亲戚朋友来办理业务，您会这样回应吗？您会这么回复吗？将心比心，可能这个工作就能够做得更好。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对，再见。
0: 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抓紧时间可以走进节目了，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是通过思路视听还有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跟我们来投诉和反映。看到有网友在留言说啊，驼峰说应该立刻办吧，所以这个政策应该给群众讲清楚，如果说一开始就说明白，这事早都办完了，不至于拖到现在，也不至于有这么多的误解在这其中。好，还有朋友说出入安全很重要啊，还有说您好，我是一位福海县公租房的住户，我们现在交房租太难了，没有证明房租就不给交，证明就是劳务合同，老板发工资的钱，您这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一个顿号都没有，空格也没有啊，这一口气，您这样，您如果说想来反映这个问题，给我们来发条私信好不好，把您的诉求说得清楚一点，您是哪里的朋友，具体遇到的是什么问题，您的诉求是什么，再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也能够方便我们更好和更快地帮助到您。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各位的热线，稍后见。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心，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5: 兵地融合促就业，区内协作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兵地融合专场招聘活动6月5日在乌苏举办。
6: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7: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7: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6: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7: 详
6: 询
7: 116-114。中国联通。
8: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9: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关注到节目。那此刻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在直播间向您问好。此刻如果说您有诉求想要来走进节目，可以来拨通960-511-1号键，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啊，比如说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得到。那目前呢，这也是最快速最方便的一个方式，您可以在航风专区呢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把您的诉求告诉我们啊，一条私信简单的说一说您的诉求、您要投诉的问题以及您想要了解的政策，同时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能够更快更好的帮助到各位，也能够来监督问题的落实啊。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目前在线上的是哈密市伊州区的向女士。你好，向女士。
2: 您好，主持人。
0: 嗯，来说您的问题。
2: 我这边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之前在这个2025年10月份之前都是以灵活就业的身份在咱们哈密市伊州区缴纳的这个社保，但是在2025年10月份开始，我就在这个咱们十三师开始以这个职工的这个形式开始缴纳这个社保了。
0: 嗯，
2: 在这个中间一直都是正常，但是我在这个2026年5月22号的时候，发现我在这个哈密市伊州区之前缴纳社保的这个账户上产生了一笔社保的这个扣款。然后，当我发现以后呢，我就开始就是说是打这个咱们这个政务热线12345，然后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然后12345呢也没有给我明确的回复，我说那你帮我连线一下这个，帮我那个啥转接一下这个社保局的电话，当时转了好几遍，然后社保局的电话一直都是没有人接听，没有人接听以后呢，后面我就通过一些那个平台公开的平台找到了一些这个社保局的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去。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一个电话打进去了以后呢，然后他说是档案室的啊，然后最后呢我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他说这个事情是税务局的，然后呢我又去找这个税务局的电话，然后这个电话呢一直又打不通，然后我现在等于说是这个钱被扣了，我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嗯，
2: 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我想了解的这个机会都没有的，我不知道从哪去了解这个情况。他们这两个单位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责任，而且这两个单位呢，我这个电话反正一直打不通，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办公电话是个什么情况。
0: 您指的是22号的时候发现银行卡里的这笔扣款，这笔社保扣款的记录是来自于伊州区吗？
2: 对对对，是来自于伊州区的，因为我后面在十三市缴纳的社保不是从这个账户上扣的。
0: 哦，但是你办完之后，就是办完了这个业务之后，以前都没有扣款，就是单单在5月22号突然有了这样的一笔。
2: 对对对，
0: 嗯，所以就想来问问为什么又有这个扣款了。
2: 对对对，我在想弄清楚这个过程中，但是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弄清楚这个情况。
0: 嗯，你打到人社局最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档案室的这个电话，他的工作人员告诉您是让您去问税务部门是吧？
2: 我当时他是这样子的，接通了以后他说他是档案室，我说那你们分管的这个部门是哪个，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他当时我的话都还没有说完，他就啪把电话给我挂了。
0: 嗯，这态度。嗯，那你是后期又打了吗？又打这个电话了？
2: 最后我就没有打这个电话了，因为人家跟我明确告诉了他不分管这个事情嘛，不是他管的嘛，对不对？那我就又重新去找嘛，他然后又找到了一个电话，然后是税务局的，也是是那个社保局的，但是他当时告诉我的，他也不是主要分，他也不是分管这个事情的这个部门，不归他管。但是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是税务局的，他说代扣的这些都是税务局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开始又去找税务局呀。但是我去找税务局的时候呢，税务局的这个电话就
0: 又
2: 打不通，
0: 嗯，
2: 一直打不通。
0: 这真是一波三折。但代扣是在税务部门来扣的，但是社保的这个整个的核定，这应该是一定是在这个当地的人社部门的，那为什么没有给到一个回复？那如果说你档案室不分管，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个部门分管，哪里分管，给我给个电话我咨询一下，连问的机会都没有啊。这样吧，
2: 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连问的机会都没有，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两个单位到底应该找谁。
0: 嗯，这样我们已经连线到了益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的副局长郭维杰。郭局你好。
10: 啊，你好。
0: 嗯，哈密市益州区的向女士跟我们反映一个问题啊，她是2025年的10月前在哈密市益州区缴纳的灵活就业，那么在10月的时候呢，她就已经在其他的地方办理了缴纳职工社保，益州区就已经停办了，但是在今年的5月22号突然发现银行卡里有

0: 题解决呢，我们会在内部进行流转，然后也给这位。
1: 三六六。
0: 啊，对。
1: 这个电话是全疆的吗？全疆范围都能
0: 全
1: 打？
0: 国的，
1: 全
0: 全
1: 国
0: 国
1: 的
0: 的，
1: 啊。
0: 嗯。
1: 好，所以就如果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咨询。
0: 嗯，而且它是就近原则，如果人是在哈密，拨打12366，是我们本地的坐席在接听。
1: 那有关于就是社保这块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跟咱们税务部门，因为咱们税务可能是作为代扣，对吧？那么
0: 嗯，对，
1: 这块的到底怎么划分？当大家有了问题，应该到底应该去找社保，还是去找咱们税务部门？您能不能给我们来明晰一下？
0: 嗯，这块儿，因为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社保部门，嗯，是24年还是23年的时候，社保统模式它有一个分工，具体情况我们可能还是得联系我们的社保部门。因为我们这边主要办理就是收集诉求，然后转办出去，
1: 他
0: 所以
1: 们可
0: 相
1: 能
0: 当
1: 对
0: 于
1: 于政策更
0: 12366
1: 加
0: 一个
1: 了
0: 转办
1: 解。
0: 点。
1: 行，那在节目过后来核实一下肖女士的这个问题，到底问题出在了哪里？那能不能给她及时解决？她的这笔扣款能不能退还给她？后期有没有可能再扣？这可能一系列问题都是肖女士所担心的。那给我们帮我们核实一下，可以吗？
0: 可以的。
1: 那什么时候能够给个答复呀？
0: 今天下午吧。
1: 今天下午。
0: 如果之后能把他的基本信息，留给我们，我们直接和那个社保局还有我们的社保部门集中给他进
1: 来
0: 行
1: 对
0: 一下
1: 接一
0: 解
1: 下，
0: 决。
1: 向女士，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郭局吗？
2: 可以。
1: 可以啊，那我们节目过后以短信的形式把向女士的联系方式给到郭局，来帮我们核实一下，有了最新的进展也第一时间来给我们同步信息，好吗？
0: 好的。
1: 那行，那向女士，咱们一起来等一等。
2: 可以，
1: 好，那跟二位的交
2: 这
1: 流
2: 个
1: 就
2: 等
1: 先到
2: 是
1: 这儿。
2: 没有问题，关键就是说是你让我一直在这个中间不知道找谁，而且他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我一直打不通，我就不知道这个政府单位的这个办公电话嘛，你就是为了方便我们老百姓的嘛，这个电话你打不通，一直打不通，那你就不要设嘛，对不对？
1: 对，郭局，这也是向女士的这个问题，可能也代表了很多朋友的疑问啊。您刚才讲到了，现在全国的一个有关于税务部门的投诉咨询电话是12366，那这个电话应该是通过很多方式向大家宣传过吧？是不是宣
0: 对，
1: 传
0: 幺二三
1: 力
0: 六
1: 度还
0: 六
1: 不
0: 的
1: 够？
0: 这个电话是7x24小时的，全天候有人接听。
1: 那像向女士
0: 然
1: 所
0: 后
1: 查
0: 我
1: 到
0: 们
1: 的
0: 也
1: 这
0: 是给
1: 些
0: 我
1: 电
0: 们
1: 话，
0: 辖区的所有的，那个啥都发送过短信了，然后在各种方式都进行过公示的。
1: 好，那向女士，咱们现在知道了，之前找的电话，可能是不正确，或者是没有人去接听。那后期再有任何的问题，记住这个电话12366，可以来拨打，好吗？
2: 知道了。
1: 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的。
1: 好，更多问题和更多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了。9605111转1号键，也可以通过抖音号、视频号，还有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当中下载下来，在行风专区一键上传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问题，来说说您的诉求。好，那么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有朋友说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立即改正，还有图图说直接去单位找呀。啊，所以当然打电话打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些困惑，也通过向女士的这部热线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相关的政策。那今天在节目中，郭局可能对于相应的一些政策解释的不够很清楚，那我们后期在做反馈的时候，也会找了解政策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那这部分将来再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咱们到底应该是去找社保，还是应该找税务，让大家至少心里能够明晰。那包括12366这样的一部电话，大家也可以来记一记，以后有关于税务方面的投诉、问题的反映、咨询，都可以来打这部电话了。好，有问题和有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来跟我们互相的来沟通和交流一下啊。再来关注最美的痕迹叫做回忆说，写不了那么多了啊。您说的是什么？写不了这么多了。还有呢，就是西瓜西瓜哈密瓜说前面和田的那个，你别压。 黄石县别超速，去哪里开着导航问题不大。说到是一个行驶的问题是吗？好，有问题和有诉求，大家也可以抓紧时间走进节目。那刚好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在6月10号，我们的问政天山行活动呢也将会走进8周了。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期待了很长时间，这场活动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如果此刻您还有关于8周方面的问题，也可以抓紧时间

0: 时间再来跟我们投诉和反映。同时呢，我们的同事呢也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启程奔赴阿勒泰了，因为在六月底将会开展的是阿勒泰的专场活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您在阿勒泰生活工作方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投诉，想要咨询什么政策，都可以来跟我们反馈了，来拨打我们的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在工作时间拨打960-511-3号键，都是有记者值守的，把您的问题和诉求跟我们来说一说，能够在这场专场活动当中重点关注您的问题。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吉姆萨尔县的索先生，电话已经打进了直播间。你好，索先生。
1: 啊，你好。
0: 嗯，
1: 主持人，
0: 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遇到就是我们昨天收割机从七台往上上，昨天早晨6点钟开始上，就是交管部门整个就是班我们上，啊，我们的车型跟那个货物跟那个超限证说不符，最后就说的咱们不符，他说有点超宽，让办那个三类证。
0: 嗯，
1: 但三类证的话，三类证三个工作日到六工作日的话，这个南疆的麦子收完了，这个都是抢收庄稼，都是抢收季节，哪有让你办3个工作日到6个工作日的呢？啊，哪个收割机不可能站到高速路口等你？他们安排我们站到高速路口申请，交管部门。
0: 那这以前你的二类证都是能上高速的吗？都没有任何影响？
1: 以前没有，以前采棉机都随便上，哪儿都是的，就他就在这边。

0: 不用也不用勘验，只要是个收割机，有二类证，都放行了，就是这抢收机姐都放行了。昨天晚上我的车，我们车上来了，收割机上来了，
1: 啊，已经上高速了。
0: 对，
1: 那后期那有没有跟您说呀、啊？那他们有没有跟您说，后期如果再上高速的话，是需要办理三类证的？有说吗？
0: 啊，前面交通运管局跟我说了，后续我说你后续这个肯定实行不了三类证，他是抢收的东西，不是，不可能说的，办三类证，因为他还要护送车呢，三类证，他这个又不超重，你三类证的话，他要达到啥？比方说。你的现在要我们的49吨，你超过49吨吗？60吨、80吨，你那个东西太重了，超高、超重、超宽，三类证要有押运车、护送车，对，收割机总共十几吨，高度不超高，就一个它是农作物的使用的东西，它主要就是一个轮胎宽一些。说实话，昨天给我们都为难灵感了。说的时候让把轮胎打掉，哎，收割机的轮胎随便能打吗？有没有那个现场去看一下那个东西能不能把轮胎打掉？
1: 轮胎打掉是什么意思？把轮胎削的小一点吗？
0: 把轮胎打掉以后，它不是缩小了吗？它不、宽度不是4米吗？你打掉以后就只3.5米了呀。
1: 那问题是打了
0: 轮胎
1: 这个机子能正常用吗？
0: 啊？
1: 那打了轮胎之后，这个机器还能正常运转、正常用吗？
0: 用不了，到卸车所再找轿车，再把轮胎叫起来再打。你说给农户无形中造成了多大损失不说，你这些损失不说，第二你说，人家你这样打来打去干活都是抢收的呢，你说能不能干活？第一，太耽误时间了。所以我们有关部门，所有的有关部门昨天都打过电话了，不过现在这有关部门太好了。这个还是就我们这个，共产党政策好，一反应以后到10点钟的时候，以前10点钟以后大家这班上高速，10点半了直接上，全部放心，不能在家收割机了，
1: 就是照顾到了大家的诉求，当下的诉求。但是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执行，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明确说清楚说明白。如果说必须得办三类证，按照这个相应的规定，那到底要怎么办，能不能提前预留出时间去办，顾及到大家的整体的一个诉求，那其实该怎么规定咱们就怎么执行。那如果不需要，为什么原本以前都不要，现在突然就要这个三类证了？以前都能上，现在为啥又不能上了？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政策依据，能不能给大家解释清楚，让大家心服口服？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说明白的。
0: 你说的太好了，昨天我就到他们交通运管局去了，吉木山去了。你这个政策红头文件，就是红头文件也好，自治下发改委也好，你给我把文拿出来，你针对的是谁？你们说办三类证，这不是针对的农民吗？你给我说，这不是卡农民的喉咙的吗？你说
1: 那他们有给你看相应
0: 的
1: 文件吗？
0: 我把话说，我跟他说所有的政策针对的那一井的所都是针对的是农民啊，对吧？你给我说
1: 好，
0: 一两天上不去高速，过五二帮建5000架可以等，在高速的停车场等了5000，等好了说一号上班以后早晨可以上，等到一号早晨不服，咱们不服啊，超高不高，超长不长，啊，超重不超，啊，就是宽度有点宽，啊，就是问他们收费站交通部门，谁给你下的政策，啊，哪个政策？20几号还可以走，啊，
1: 现在突然就走不了了。所以确实这里面有很多的疑问。我们的记者助理呢也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咱们来问一问这个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以后可能还要面临这个问题，难道还要僵持在这儿吗？难道还要专门的去到处投诉打电话才能保证上高速，才能保证大家的基本诉求吗？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的时候一起来问清楚啊。索先生，你也别着急，能够理解您的心情。我刚才有看到有网友也在留言了，说这个事儿听了让人觉得太气愤啊。有朋友说这个
0: 没有，你看
1: 这个建议太奇葩。
0: 你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事儿。说实话呢，昨天他这个说变就变，因为一号放了一。

0: 部分车走了一部分车，造成走了到下午就把人家所有车挡住了，所有扣子，他就拿那个尺子开始，抠字眼了，就是过了3公分到5公分你可以过，5公分一过10公分就不让过，20公分就不让过，10公分也可以。我就想着呢，10公分能过，20公分为啥不能过？这个你把文件拿出来啊，最后他们把那个。
1: 用管局拿出来，用管局就是那个大帽子来扣，啊，当时又是发。
0: 也您看文件了吗？看相应的政策和文件了吗？
1: 我没看，我没见到文件。
0: 没见到。
1: 你看呢？我就说了，刚说了，突然你出来了，你应该有文件吧？你二十号前面为啥都能走呢？昨天的一号上班以后早晨为啥能走呢？他突然不让走了，这是啥？他就下达文件能下达这么快吗？你就是下达文件就是。
2: 你也有个预留的时间，
3: 对
2: 啊，今年也应该去提前告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办证，什么时候办，把这个时限预留好，不要耽误。那农忙的时候不等人呐，那怎么可能我们说让这个农忙等着咱们办证肯定不现实。当然，如果政策有要求有规定，咱们严格执行没话说，没得说。但是应该怎么样去执行这事儿给大家说清楚，也要考虑到大家的诉求。我看到很多朋友也在发表观点，有朋友就在说了，说感觉这个事情 太奇葩，连线吉姆萨尔，我们也正在尝试连线，目前还没连通电话，我们再来稍等一等啊，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连线三方，把这个事儿说清楚说明白。那索先生代表的可能不只是他自己，还有很多的跟他一样的农民朋友，那这个心急火燎的这个感觉，咱们是能够理解的啊。那到底怎么样？这个诉求虽然这个问题现在当下解决了，可能也会去担心以后怎么办。 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咱们还是这么处着等着，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包括曾经也在说要办三类证，提前通知呀。也有朋友说了，收割机应该开辟绿色的通道，还有朋友说想收罚款了，但实际上他也没有提罚款的事儿，只是要求你去办三类证，你有了三类证你就能上，没有你就别上。好，那到底怎么回事儿？其实我们刚才呢，记者助理也连线到了吉姆萨尔县 交通运输局的书记刘小荣电话接通了，但是呢不愿意连进直播间。原因呢说是这件事儿是交通运输执法大队垂管的，所以不想要让我们来再来连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我们目前呢也正在要相应的电话，看看能不能接通，来把这个问题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一点，不然大家稀里糊涂的，可能这个心里确实是这个事儿过不去，那对于咱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来说，错过了农忙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呢？这样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再来连线。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来等一等啊，刚才因为跟索先生聊得也比较多了，具体的情况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和了解了，我们现在就来等一等，看看问问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我们也能够给索先生给一个合理的答复和解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回来，索先生您先别挂电话，我们稍后见。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知之者不如好
0: 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新疆多大风，少降水，天干物燥，加之旅游旺季到来，景区景点、酒店民宿、餐饮场所、商市场等重点单位火灾防控压力持续增大，各重点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防火巡查检查，重点排查电气线路、燃气管道、易燃货物仓储、动火作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动火审批制度，严禁违规动火施工。大风天气及时加固户外设施，清理露天堆放的可燃物料，针对旅游旺季特点，定期维护消防设施器材，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加强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处置突发火灾和引导群众疏散的能力，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严控各类火灾风险，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底线，为游客朋友们营造安全的旅游环境。
2: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昌吉州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梁涛。梁局你好。
3: 哎，你好。
2: 嗯，你好。目前吉姆萨尔县的索先生在线，他反映到一个问题啊，吉姆萨尔县全自接收费站不让上收割机，高速呢说他们的这个农机超宽了，而且还叫了交通运输部门对他们来进行罚款。6月1号呢走的时候是正常的，2号就不行了。他们是有二类证，但是交通运输部门呢说现在必须得办理三类证才让上，而且说如果不行的话，你们就把轮子削一削，能够这个合规了您就能上了。而且办证呢是需要工作日3到5个日，在这个农忙的时间，对于农民来说没有这个时间去办。到底有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就想来问问。那如果有，为什么不提前去告知农户，让大家能够有这个预留期把证办好，合规的上路，想来跟您核实一下。
3: 好，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首先想这个说明几点。第一个呢，这个事项严格意义上说不属于地方交通运输部门的职责权限内事项，因为高速公路的运营单位是咱们新疆交通集团。
2: 嗯，
3: 交投它属于是企业化运作的一个公司啊，全疆基本上高速公路运营都是他们。然后对应咱们农业机械是否可以上高速，应该是专门有一些相应的规定，但是具体的规定实事求是讲我还不太清楚。
2: 但是根据索先生的了解跟他的反馈啊，就是当时也叫了咱们交通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并且跟他们说必须得有三类证，但以前从来没有要过三类证，所以这个收割机确实是需要办理三类证吗？
3: 这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他具体有什么要求和规定我确实不太清楚，这个实事求是讲。再一个，刚才您提到如果说是有交通执法人员，在这我也想特别说明一点，所有国省干线的交通执法人员他也不隶属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他属于是交通运输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在各地州派出的有一个执法支队，是属于他们的管辖圈。所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不管是二类证还是三类证，确实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既然这位听众朋友已经把电话打到了咱们直播间，你们也联系我们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了，这个事儿作为地方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我们也来可以帮他去协调，或者说是帮他去问询，这些工作我们可以做，没问题。
2: 就来核实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说是隶属于交通运输厅来管理的，但是可能对于咱们的这个农户来说，或是当地的群众来说，觉得哎有问题，是不是就应该找咱们当地的运输部门？所以可能也会想到你们啊，所以来核实一下，看看这到底政策是怎么规定的。我觉得如果说有政策有依据，给大家说清楚说明白，让大家提前去办理好相应的证件证照再去上路，我觉得大家也是能接受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提前告知，说换证就要求这个更高的这个证了，那对于农户来说他有没有这个时间呢？他有没有这个合理的流程去来办理？那有没有给大家留好这个时间？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考虑到大家的诉求的，不能说这一刀切，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没有顾及到大家的真实的现实的一个情况，恐怕也是不太合理的。那您
3: 这个我们可以来帮他协调，稍后你们也可以把我电话给这位听众朋友，我来帮忙给他协调问询
2: 来核实一下。对，包括政策是怎么规定的，跟我们来说一说。索先生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我有个事情补充一下啊。
2: 您说。
4: 昨天我就到这个交通运管部去了，沟通了一个事儿，就说你们是执法的，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个大件运输它这一类它有它的规矩呢，三类证有三类证的规矩呢。啥规矩？必须要有护送车，护送车它必须要挂靠你成立一个公司。现在的板车师傅们全是自己挂靠公司的，挂靠公司哪有个护送车呢？你现在叫一个护送车少的600多的1000，就站到那个地方勘验一下，你问一下他交通运管局，我说的这话对不对？叫过来勘验一下，600，护送的高速上去，600，你跟我说，这个车师傅能不能接受了？你说无形中再给农户施加压力， 你这个运费比方说1万5，我就得1万8，因为啥呢？羊毛在羊身上，我你不掏这个钱，我也不拉，你也拉不走，啊，这个三里庄产生问题太多了，所以我说这三里庄就办不成。他不为啥说的有货那么多护送车呢？人家是成立公司的，你看、
2: 嗯、是挂靠的公司的，
4: 多少大多少大家公司，人家看三辆车配一个护送车，三辆车配一个护送车，我都了解清清楚楚，只能配三个，啊。你比方50辆车，你让就配个多少辆那个护送车呢？来回就要把这个车护送呢。
2: 好，这样，索先生，您的诉求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刚才也跟这个梁局也说到了这个事儿。我觉得首先咱们先来把您这块的政策咱们先说清楚，先去了解清楚，到底你现在要不要办这个三类证？如果要办，咱们再说你要办的话要怎么样去办，那接下来这些问题要怎么样去处理。但是如果都没达到这个标准，为什么突然让你从二类证变成三类证，那这个过程这个政策到底咋规定的，咱们先来把这事说清楚说明白。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可能不能跟您继续来聊这个问题了。如果后续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惑有问题，也可以来跟梁局私下再来沟通一下。这样，那索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梁局吗？能给吗？
4: 我的联系方式任何人都可以给，随便给，
2: 给
4: 到哪儿都行呢、
2: 啊。那当然不能随便给，要征得您的同意。那这样，我们在节目过后就以短信的形式把索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梁局，也把梁局的联系方式给到索先生。那也辛苦梁局在节目过后来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政策到底是咋规定的，怎么明确的，怎么要求的。那如果真的是有了相应的一些要求，那接下来索先生应该怎么样去做？后期的政策怎么执行？一并核实清楚，包括这个问题也帮我们来跟进一下。那当时到底是咱们交通运输厅的相应的这个工作人员到的现场，还是咱们当地的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去的现场，也请您帮我们来核实一下，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好吗？
3: 可以。
2: 嗯，
4: 对，
2: 好。那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给我们给个回复呢？
3: 嗯，这个今天就可以，因为包括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一些这个意见建议我都认可。
2: 嗯，
3: 但是毕竟是不同的职责权限部门，刚才您提到的所有上高速公路事先是不是有履行了一些这个公示或者提前告知的制度，包括我们刚才这个交通执法人员去在现场执法过程当中提及这个二类三类，毕竟不属于是我们这个部门的职责权限事项，我也不敢妄加断言人家是否做的
2: 对
3: 错。对，
2: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没有再跟您没有再多问，没有再纠缠这个问题。对，就是希望您能够在节目过后核实一下，给我们给一个准确的答复。因为这事儿既然刚才您也说，反映到您这儿了，您也好心，希望能够来帮助这位群众解决困惑，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的核实，帮我们把这个政策了解的再清楚一点、明白一点，给大家说清楚，好不好？
3: 毕竟有直接的承办单位的，管理单位的。
2: 行，您核实一下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说确实是该哪个单位管，也跟我们的记者助理说清楚，我们再来跟他们再来核实跟进都没问题，好不好？
3: 可以。
2: 好，这样时间关系就不再多聊了，这个事儿说清楚，一旦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同步信息，把这事儿政策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也能够解决索先生的困惑。好，那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兵地融合促就业，区内协作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兵地融合专场招聘活动6月5日在乌苏举办。
5: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 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

0: 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播出。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您好，李律。
4: 啊，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有任何的问题，法律方面的，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李律师在线沟通。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请我们的导播进行切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您也可以在直播间留下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您在给我们发送信息的过程当中，也提示您把您的问题通过一段文字描述清楚，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看到您的需求，会请律师在节目当中来帮您做一个解答。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来听听第一位在线的朋友是谁。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3: 嗯，怎么称呼？
5: 啊，你好，我姓丁。
3: 嗯，丁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嗯，就是我孩子4月19号，然后在晚上在小区里玩的时候，然后被小区里的狗咬伤。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只狗是不是流浪狗，当时也没有主人，孩子就正常在小区里玩耍，也没有逗狗的情况下，然后那个狗就从那个车底下窜出来，把孩子的腿咬了。
3: 嗯，
5: 咬了之后，当时孩子也没说，因为我在下面擦那个车，擦完之后，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上去，然后一看就是流血了，因为割了两层裤子，流血了，上面有牙印，下面流血，我就赶快给孩子处理，然后就找地方赶快就是打疫苗，弄到晚上就是大概就是11点多回来，然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我就去看，找物业看监控， 看监控，当时孩子在没有斗狗的情况下是被孩子就是咬伤了之后，然后就报警，报警了之后，然后警察当时过来处理，就联系物业，物业就是说拒绝赔偿，然后说让我走法律程序。因为当时这个狗我也不太确定这个狗是有没有主人，也没有确定就是流浪狗。
3: 物业的说法是什么？物业说这只狗是流浪狗。
5: 物业他也没有说是流，就是确定是流浪狗，因为物业才进驻了一年时间，现在就是物业四月底的时候物业已经退出小区了，不在小区里了。
3: 嗯，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你们小区是没有物业在管理的一个状态吗？
5: 现在又进驻了一个新物业，新物业就是说，但是这个狗在小区里已经十年了，这个前面去的物业只来了一年。而且这个狗又经历了口罩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就是社区他们在也不清楚这个狗到底有没有主人。
3: 嗯，目前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就是一直在让我走那个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我现在我起诉谁我也不知道，因为物业才来了一年，这个狗在小区里已经待了十年。
3: 嗯，
5: 然后前天晚上的时候这个狗又把小孩给咬伤了，这个小孩是在斗狗的情况下把小孩给咬伤了，然后据说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3: 就是您说前两天又咬伤一个是其他人家的小孩是吧？
5: 对的。
3: 嗯，那您的孩子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5: 我的孩子因为当时穿的厚，穿了两层裤子，那会天还不太热嘛，隔了两层裤子被咬出血，然后群里面的人就说这个狗是就是小区里面的爱心人士，就是每天喂他们，当时是有主人，主人搬走了，这个狗不愿意走。
3: 嗯，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没有问题了吧？
5: 孩子就是怕狗，其他的没啥问题。
3: 嗯，然后前两天被咬伤的那个小朋友呢？
5: 前两天被咬伤那个小朋友是他因为他斗狗，斗狗的情况下是被咬伤了。
3: 嗯，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律师来帮丁女士稍微梳理一下，看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无论是索赔也好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好。李律，
4: 好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宠物致害的一个案件。那么宠物致害的话，那狗主人承担一个全部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咱们这个案子呢就是不确定它是流浪狗还是有一个有主人的一个宠物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说，第一个就是物业有没有责任。那么这个物业，我们说到这个流浪狗，那物业对于小区公共区域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你前面说这个物，虽然这个狗在这个小区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个物业在这儿已经有一年给咱们提供服务，那么对于它这一年时间里面这个狗应该要有一个，如果说它是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去驱赶去报警，然后有没有设警示牌之类的，这些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做。如果上一个物业他没有做这些，那么我们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不确定它是流浪狗还是有狗主人的狗，那我们如何确定这个责任问题呢？就是在我们民法典规定，流浪狗在小区里面我们要通过社区和物业去调监控，长期对流浪狗投喂的人就把它默认为就是这个流浪狗的管理人。那么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长期投喂人是要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个赔偿的。那丁女士你明白了吧？
5: 明白。
4: 嗯，对，这个我们要调监控，联合社区，然后查到这个狗如果确实是有狗主人的话，那我们找狗主人去理赔。那如果说这个狗确实是流浪狗，那我们在监控里面一定能查到是哪一户人家在长期投喂，或者说哪几户人家在长期投喂，长期投喂就默认为他

0: 他是狗这条楼流浪狗的管理人，那么这条流浪狗致害了以后，他们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然后另外一个，咱们就是孩子的，比如说打狂犬疫苗相关的医疗费用，中间的这个交通费用的相关收据发票，我们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后期要理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这样。
1: 还有一个问题，李律师，刚刚其实丁女士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孩子现在怕狗，那是不是物业是有义务把这个流浪狗做一个处理的？
0: 嗯，是的，物业就是我前面说的，物业它是要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说在小区里面发现了流浪狗，或者说发现了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一没有设立警示牌，二没有驱赶，三没有报警，对这种危害的这个现状是一个放任不管的一个态度的话，那物业是要承担责任的。
1: 嗯，
2: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被咬了之后，我报警了，报完警了之后，这个只狗，但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前天被孩子被把别的孩子咬了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反正就是我隔三差五的我会看见这只狗，我看见了之后我就会跟社区的人说，但是到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这只狗还会把别的孩子给咬伤，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责任到底是在哪一方。
0: 嗯，这个肯定是那要看物业有没有一个驱赶记录，有没有报警。正常的咱们这个派出所呀，或者这些或者咱们有相关的部门去负责这个，比如说抓捕流浪狗呀，这些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职能的。这个是首先咱们物业他肯定是不作为的，他的责任是缺失的。
1: 嗯，所以丁女士现在是可以请这个要求物业做一个赔偿，对吧？
0: 嗯，这个是要看具体，要看物业他有没有进行一个驱赶报警相关的一个提示义务。如果说物业方他做了这些工作并拿出了相关证据，那物业他相应的责任要减轻。
1: 嗯，好，丁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
2: 嗯，就是现在物业已经退出了，然后又进驻了一个新的物业，
0: 这个
2: 狗就是还是在小区里面。因为四月底的时候前面的物业退出了，到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六月份了，这个狗还在小区里面。就是他虽然说前面是说就是被投喂的人收养，但是收养他也没有说就是牵着绳。
0: 嗯，对，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说收养的话，那我们需要办狗证，那是不是还要遛狗的时候要牵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前面说那个物业交接的问题，原物业至我们的就是在服务期间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它并不被现在的接管的物业所取缔，或者说去消灭它这个责任。所以说你正常的要索赔的时候，还是前一个物业公司去对你索赔。前一个物业公司你们不是签了物业合同，或者这些我们诉讼主体都很明确呀。
2: 嗯，
0: 啊，
1: 主要还是前一个物业的事儿。
0: 对，
1: 嗯，好，丁女士。
2: 我想就是询问咱们，就是因为也有包括干部，然后就是这个狗具体是谁家的他们也不清楚的情况下，那这个包括干部有没有责任？
0: 嗯，这个是涉及到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职责。那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养狗呀，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那社区工作人员是，这涉及到我们的隐私，社区工作人员这个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2: 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吗？
0: 嗯，对，我们家什么条件什么情况，那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呀。
1: 对，涉及隐私了。
0: 对。
2: 哦，那因为这个既然是流浪狗的情况下，他就经历了口罩的期间，然后这个狗是怎么存活的，然后因为当时大家都出不来。
0: 嗯，他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要找社区物业配合调监控，看谁是长期投喂人，或者说根据线索找到底这个狗主人是谁。
2: 嗯，好的。
1: 嗯，我觉得丁女士现在我觉得您建议您跟现在的物业再沟通一下，还是因为这个流浪狗的存在会影响到一些孩子，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安全，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请现在的物业公司对这个流浪狗做一个处理，先保障孩子的安全，对不对？
2: 嗯，对对对。因为我孩子都是我带着下来的，他自己不会下楼的。
1: 嗯， 是，所以尤其是家长带孩子玩，虽然说是每时每秒可能都在盯着孩子，但流浪狗什么时候冒出来咱们也不清楚，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先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对吧？
2: 嗯，对的。
1: 嗯、好，那丁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先到这儿，再见。
2: 嗯，再见。
1: 那李律师有一个问题哈、就刚刚您提到的，如果说是对流浪狗进行长期投喂的人，他也要负相应的责任。那这个一说呢，是不是就大家说，哎呦，那我不太敢喂他了？
0: 这个是，就是前面有个定语是长期投喂。
1: 嗯，
0: 你就是说，我们形成一个对一个，这里面有几个特定的一个东西，第一个条件是长期，第二个是固定投喂。
1: 嗯，
0: 那这样子就实际形成了一个饲养关系，那既然你投喂的时候你都已经、就等于说你对他已经你在投喂的时候就愿意承担这一部分的饲养责任了。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一个长期一个固定这两个问题、
1: 这个长期怎么来界定呢？多长时间？我连续一周算吗？
0: 嗯，这个就是其实在监控里面都能显示出来，比如说这个宠物每天在固定的时候出现在固定的地点，
1: 嗯，
0: 那就能够证明那一定是有人长期投喂了。
1: 嗯，
0: 但是具体这个长期怎么去界定，这个是要看实际案情的。
1: 嗯嗯，所以其实像丁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刚刚也说到了，先解决目前眼下比较棘手的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带孩子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多照顾一下，然后多看着。尤其是如果说小区里面有这样的流浪狗流浪猫，大家其实都有一份爱心，都想来进行投喂。这个时候其实咱们物业如果说能多站出来一点，或者说相关的居民看到了，可以跟物业先提前给他们去提个醒儿，哎，这有一个流浪狗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然后物业要先做出一些行动，这样可能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好，那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家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做客节目，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 0991-258-1961，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另外呢，您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好跟您取得联系。在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赶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吧。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当时那个生育险，就是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小孩没保住，然后我就去到医院，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生育险这个假，我就请的是事假。
1: 嗯，
2: 然后他那个会有一个是那个生育有一个那个就是那叫生育津贴好像是。
1: 嗯，
2: 然后就打到了，就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钱打到了单位的账上，但是后面我转辞职转社保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打到社保账上，打到那个单位的账上了。然后到就是等我再去跟单位要这个钱的时候，单位说这个钱，被那个政府给收走了，就是意思就是我没有当时没有去给这个东西，然后这钱就被政府领走了，就原划走了，划到国库里头了。
1: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个钱我要再去拿，他现在就不给不了我这个钱，然后说还要让我提供当时住院的手续，我去医院问了。人家医院说这个当时已经都给到那个，就是他们当时好像应该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提供手续，就是人家当直接就直接转到那个社保局了，但给社保局打电话，社保局就说这钱已经打到街道了，但街道就说这个钱回到国库了，那我这钱能不能再拿了？
1: 嗯，李律师。
0: 嗯，你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你关心的那个钱的问题。那个钱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法理，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先到社保局去查，要调取他打给你说的打到社区或者打到什么地方的一个打款凭证，要把这个证据调出来。调出来以后，如果社保局确实把这个钱打到咱们社区，那我拿着这个凭证我到社区去对质，然后社区说啊这个钱又退回国库了，那你把退回国库的这个凭证拿出来。 如果说他拿不出来，或者说他抵赖，或者说中间。

0: 有一些问题，
1: 啊。
0: 存在说不清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申请劳动仲裁一并去处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说的那个产假的问题，你当时休产假的时候，你不清楚当时有产假这么一个我们讲福利，然后结果用事假给去休了，没有休产假，对吗？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从咱们的劳动法来讲，对于员工产假或者说是一些员工福利待遇，劳动法规定的员工福利待遇，咱们的用人单位呢是有市民的一个责任的。你比如说，你不清楚有产假这个项目，那么你用事假来产那个来去休这个。就是进行一个休息的时候，那我们单位要向你市民告诉你，你是有产假的，你可以休产假，不用休事假，不用去抵扣。但是公司或者说我们用人单位没有对你去解释这个事情，这是他的责任。他用这个事假去扣产假这个事情就站不住脚。
1: 您刚说的那个，就是我去社保局调取凭证，这些我全部已经调取了，然后也给到了社区，社区也给了街道，但是街道管这个事的人，人家就一口说了，我们已经给了钱退回了国库，你剩下的你再重新走手续，我再去走手续，人家社保局只给我调取的就是我当时住院的那些交费的凭证，然后我也给他们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那等于说，街道现在对于这个事情是不管不理，对吗？
1: 对，
0: 那两个，一个是就是你现在确定这个钱是，就是确实是街道来去向你支付，还是他会中间还有一些什么程序吗？你比如说我
1: 我
0: 们
1: 这个您说，
0: 啊，没事，你说。
1: 这个钱我确定是已经打到国库，因为社保局已经给我提供了，就是他钱已经到了街道的这个账上，但是街道没有给我提供，就是这个钱被退回国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生一胎的时候有一个1000元的补贴，然后也在街道的账上，但是街道就一直以没有钱为由，就是不给我给这个钱。
0: 这个我们向街道反映的，街道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是这么一个态度吗？
1: 他就说没有钱，国库没，他就说账上没有钱。
0: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就属于专款，这方面的是非常严重专款挪用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对街道上级领导、上级单位进行一个投诉或者说反映这些问题，这样去处理
1: 我
0: 会
1: 也
0: 更
1: 打
0: 快
1: 过
0: 一
1: 一
0: 些。
1: 二三四五，
0: 对，
1: 您说，
0: 你说。
1: 我也打过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接到就是社区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回复，就是接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是宁路街道的，然后啪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再就给我发了一个什么，他们已经了解过什么一个情况，
0: 录
1: 就
0: 音了
1: 反映到
0: 吗？
1: 一二
0: 当
1: 三
0: 时，
1: 四五，我没有录音，他就接上电话，他啪就挂了。
0: 再一次投诉，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一二三四五，然后下一次他再打电话的时候记得录音，把这些证据留好。然后进行接下来访问，那个就是反映。如果说这个办法我们在处理了半天处理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了。走法律程序的话，那我们就像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和你自己有的所有的证据，我们收集好，然后在线下的时候咨询专业律师，我们去走法律程序。
1: 行啊，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的，就是去年我打电话给他们街道，然后协商，然后给医保局，医保那个新宁路街道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医保局了，就说你们事儿咋那么多，人家都没有说，你们就来挑这个事儿，就把医保局的人给说了，他们街道这个人。然后医保局就把这个事也打给了，返给了政府。然后那个水区政府以后就说，那就按一二三四五反映的这个来情况来写。他们就把这个事案子就不了了之了。然后我再去打一二三四五，人家就说这个案子已经结办了。
0: 你继续投诉，你说并没有结伴，我作为当事人并没有结伴，然后
1: 我，
0: 后面就是你要把证据留存好，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态度， 相关的这个影音证据要把它保存好，到时候我们要对质用。
1: 行，那但是那个现在就是跟医保局也要去打那个再打一遍那个单子是吧？还是之前那个单就可以？
0: 如果说
1: 但之前那单子我已经给了社区。
0: 如果之前的单，你给的原件吗？
1: 对。
0: 那还是得到医保局再打一遍，然后把注意把那个原件要留存好。然后如果说咱们那个社区或者街道需要去看这个东西，需要去核实，我们可以拿复印件和原件一起带过去，让他跟原件核实。但是原件你是不能交给他的。
1: 哦，行啊，好，谢谢你啊。
0: 没事，
2: 先到这儿，再见。像这种情况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任何的证据就是您不要轻易给到对方啊，您自己拿好这个原件，像刚刚李律师提到的，一定是把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带过去，给他留复印件就可以了，原件要在自己手里。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还得在这个女士还要再跑一趟医保局对吧？
0: 因为这个他根据咱们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大概率这个社区和街道还得让他重新走一遍程序。那重新走一遍程序意味着重新收集一遍证据，原来的很多事情
2: 增加了这个时间成本，
0: 对
2: 对吧？而且确实这个事儿也挺闹心的，一直拖着解决不了，可能给自己的生活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心情上面更别说了，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儿叫做留痕，工作留痕，然后包括跟别人这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事物要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得留痕，时刻留痕是有利于自己保护自己的。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做客节目。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 打进电话就可以和李律师在线沟通了。那么在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我们也正在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私信就把您的法律问题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再请李律师在节目当中帮您做一个解答。此时此刻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和音频的直播，欢迎您锁定关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李律，您好。
2: 您好，大家好。
1: 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0991-2501-1961、0991-2581-1961，打进电话和律师在线沟通。此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抓紧继续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李律师好。
1: 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2024年我买了一辆那个别克 GL8 的陆上公务舱。然后买了一份那个双保无忧。双保无忧就是一年维修保养3次，然后在6年之内就用完嘛。然后现在这个店它倒闭了，在就是原来那个店的就是位置也没有变，就是人换了。然后这次5月份我去保养，然后别人说那个店倒闭了，现在这个双保无忧用不了，要想用也可以，得答应他们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他们那买保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车碰了或者出了事故了，要在他们那维修，要让我签个这个签个协议。我就觉得挺那个啥的，他们这属于霸王条款，我就想问了李律师，像我这样的我应该咋样维权。
2: 你好，我问一下啊，就是之前那个 4S 店他只是换了老板，还是别克的 4S 店，还是
3: 对
2: 啊？那好，那我清楚了。那个还有你那个你说买的那个保险的险种叫双险无忧？
3: 哎，不是保险，就是维修保养的那个。
2: 你当时买的应该是前一个 4S 店的他们的一个店内的活动，对吧？
3: 对，是的。
2: 好，你这个应该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清楚，这个现在的 4S 店经营者和前面的一任 4S 店经营者，他们在交接的时候，是现在的经营者对前一个继人经营者剩下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了一个继受，也就是说继承。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无条件继承的话，那他就应该把上一任的这个遗留下来的咱们这些买活动的客户，现在应该继续去享受这一个待遇，而不是设条件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上一任的 4S 店经营者呢，可能跟这一任的 4S 店经营者就说，这个我们之间以前的债权债务我自己处理，后面的就是你接管以后的债权债务由你自己处理，就是以现在这一任的那个经营者自己处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要维权的话，就要找上一任的这个经营者，让他继续去对你承担一个债务责任。那么现在像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找 4S 现在这个 4S 店，然后去跟他协商沟通，他说要设条件，那个是我们不同意的，我们之前买的时候没有说要设这个条件，我要看你们跟上一任经营者是怎么谈的，如果上一任的债权债务由你们继承的话，那你就应该无条件的去给我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3: 那问题是现在上一任呢，我们也找不到呀，不知道到哪去找呀。
2: 上一任你们当时买无忧险的时候，就是买这个活动套餐的时候，肯定是签了有合同呀。
3: 对，签了有合同。
2: 对，合同落款应该是他们呀。
3: 那他们现在已经倒闭了，宣布这个就是广汇嘛，以前那个已经倒闭了，我们咋找呢？
2: 广就是 不，咱们不涉及到什么企业，就是任何咱们一家公司或者企业是宣布破产，

0: 或者说无法经营下去了，他都会要到工商局去进行一个注销。那工商局有一个程序，就是要审查你在公司存续期间是否还有未完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说这方面事情没有处理完的话，那工商局是不给他出具这个企业注销的相应的手续的。
1: 那就是下面那个，可以打下面那个电话，是不是？
0: 你说哪个下面电话？
1: 就是他那个合同下面不是有那个联系电话吗？
0: 你看是座机，如果是座机的话，我估计大概率是他们 4S 店的这个电话。咱们可以在，咱们比如说在企查查呀，在一些手机 APP 上都可以查到他们的他们的电话。但是现在你如果去找上一任的话，确实不好找，你得要跟现在的 4S 店的经营者去了解他们对于上一任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怎么去继承、怎么去处理的。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1: 他们说了说的，就是他也没有收到我的这个钱。
0: 这个我们就是说的，收到钱和如何处理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你继承了，但是你们之间财务之间没有交接清楚，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是上一任经营者和这一任经营者的事情，跟我客户没有关系。
1: 好的。
0: 我们一直说的是如何处理上一任债权债务关系，就是两个人他是怎么协商的，我们在说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就有抓手了。
1: 好的。
0: 好吧。
1: 好。那谢谢李律师。
0: 没事。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2: 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每天的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节目会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FM96.1 新闻广播、FM89.5 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每天下午的17点，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来进行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想和李律师一起来关注一个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新闻，关于游客到广西去吃粉儿，结果发现商家是看人下菜碟了。一碗普通的桂林米粉呢，承载的不仅是地方饮食文化，更是一个旅游城市的诚信名片。但是最近呢，广西桂林阳朔县的一家米粉店却因为看人下菜碟而引发全网的关注。那同样一碗米粉，本地口音的顾客只收7块钱，外地口音的顾客却被收13块钱，价差高达6块。那店主在被交涉的时候放言说，哎，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这个事情曝光之后呢，阳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刻介入调查，认定涉事店铺涉嫌区别对待消费者、标价不全，已经对其立案调查，要求停业整改，并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随后，桂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已在阳朔全域部署排查整治工作，不排除还存在类似的情况。那么阴阳菜单究竟触碰了哪些法律红线？经营者想怎么卖就怎么卖的说法在法律上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我们消费者遇到类似的情况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先请李律师从法律的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哈，这个本地人7块钱，外地游客13块钱，这种做法究竟构成了什么样性质的违法行为？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违法，就是违反了咱们价目商品要明码标价的规定。这个店里人没有将这个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呢进行一个价格清楚标示出来，这是第一个是这个违法。第二个就是价格欺诈，用13元的价格让游客误以为这是统一售价，那么这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第三个就是价格歧视，在完全相同的用餐的情况下提供的是相同的服务，仅仅是因为口音不同然后来区别对待，那显然是构成了对特定消费者群体的歧视定价。那么就是这三点是最基础的违法了。
2: 像价格欺诈、价格歧视、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他们之间的具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普通的消费者怎么样去界定？
0: 这个我们说就是明码标价，那就是让我们消费者一目了然。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一看就能懂，没有隐藏消费，没有这个是第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价格欺诈，就是我一看到这个价格，我就知道它 就是相应的对价，我能买到相应的货品，
2: 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存在中间有区别对待的问题。
2: 嗯，
0: 第三个价格歧视，就是前面我说的，我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所有的消费者的用餐环境一样，用餐规格一样，用餐量一样，提供的服务也一样，
2: 嗯，
0: 但是如果说仅仅因为口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价格差异，那就是价格歧视了。
2: 嗯，那涉事店主辩解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在法律上是否能够成立呢？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有没有法律边界？
0: 嗯，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自主定价权啊是有明显的边界的，必须在公正公平诚信明码标价的前提下进行。那么这个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店家明显是违反了社会的诚实信用原则。
2: 嗯，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通报将区别对待消费者与标价不全并列为立案事由。那么这个标价不全如何构成独立违法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就是这个来说的话，标价不全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
2: 嗯，
0: 那么即使店家只标了对游客的高价，完全你隐匿了对本地人的低价，这在本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就像一个烟雾弹，我们正常的游客，外地游客过去消费，看到了这个高价，误以为本地人也是跟我们是同样的一个价格，那造成了一个欺诈。
2: 嗯， 嗯，那实际上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遇到类似的让人比较头疼的问题啊，比如说像这因为判断口音然后就去收费，有的时候我们还专门会学两句当地的话，就是为了不受这个店主的一些歧视哈。有很多的网友都是这样留言的。那么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区别，仅凭口音判断收费，这在法律上怎么样来评价？
0: 他这个仅凭口音然后来区别对待，他本来就构成了一个基于地域的一个消费歧视。
2: 嗯，
0: 那么在民法上可能是因为违背公序良俗，然后这个行为被认定无效。那这个店家的主观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看人下菜碟，然后通过不对等的信息差赢取他的高收入。
2: 嗯，
0: 那么这个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案例当中看到了是从严顶格处罚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明确禁止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或收费标准。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同等交易条件是不是就是同一份这个米粉，就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分量，是不是这样来界定呢？
0: 嗯，是，就是说我们来这个是店家提供的服务，
2: 嗯，
0: 与本地人与外地人是没有任何差异的。
2: 嗯
0: 啊，那是这样的。那我们在本案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消费者的口音和地域身份的问题。
2: 嗯，
0: 那这个本身就以交易吃粉我去旅游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呢就必须得必须得认定它是同等交易条件了，外地人与本地人就不应该被歧视对待。
2: 嗯，那如果说这个店家他现在已经是构成了这个价格欺诈嘛，对吧？
0: 嗯，
2: 那他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0: 啊，那我们就是说，那面临的处罚，这个我们就是说退一赔三的问题。
2: 嗯，
0: 那在本案当中，我们来说就是，首先店家是违反了明码标价，第二个就是一个价格欺诈。
2: 嗯，
0: 然后那游客还可以要求，这个案例是7元与13元的一个区别，对吧？然后那就是要求退还这个6元，然后更重要的是，退还了这个6元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3倍赔偿。那本来是13元的一个份，3倍赔偿那只有39元。那按照咱们的消费者保护权益法的话，那不足500元的就要以500元来定。那么就是说500加上一个前面店家退赔13元，就是513元店家要赔。
2: 嗯，官方表示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那这个顶格处罚应该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500块钱必须得交了，是吧？
0: 对
2: 啊。那在法律实践当中，这个顶格处罚意味着什么呢？
0: 嗯，顶格处罚意味着咱们的这个是一个就是罚款的幅度，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惩罚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范围。 那结合本案，不仅会因为价格欺诈被高额处罚，还可能因为舆情和主观恶意。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这个舆情和主观恶意是也是在考量幅度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被那很可能就是被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如果说他要是就是获利金额巨大的话，可能还要面临其他的处罚。
2: 嗯，其实刚刚说到的是给消费者的赔偿是513，
0: 嗯，
2: 但是呢，像之前有一个同类的案例，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家火锅店，曾经因为阴阳菜单被处以警告并处罚，罚款是10万块钱，
0: 嗯，
2: 实际上说这个罚款并不是给消费者的，对吧？
0: 嗯，
2: 它就是纯罚款。
0: 嗯，
2: 那这样，这个阳朔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案子能给阳朔的这个案子带来哪些参考呢？
0: 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衡量处罚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问题的考量上面，第一个是那我们他肯定是违反了社会公信公序良俗，违反了这个城市信用原则，这个是我们非常就是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结合本案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舆情和主观恶意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前面说我们呼伦贝尔那个案子和咱们这个阳朔的案子的区别，就是呼伦贝尔那边他是查实了比如说他的获利金额或者说主观恶意，结合了以后对咱们店家或者说对那个责任人进行了一个处罚。那阳朔这个案子呢，
2: 嗯，
0: 现在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不到店家具体获利情况，
2: 嗯，
0: 然后以及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持续的时间的长短，这些都要综合考量才能对他的这个处罚进行一个评价。
2: 嗯，还要进一步的来调查。
0: 对，
2: 对吧？哎，那如果说外地游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高价付了款，但是后来发现，
0: 嗯，
2: 哎，他实际上只有6块钱，并不是13块钱，或者说很多游客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才知道自己当时确实多付了。
0: 嗯，
2: 那这些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有没有退一赔三的这个？
0: 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说退一赔三的情况。一个是就是游客可以直接，
2: 嗯，
0: 就在本案当中，游客可以直接向要求店家退13元，外加然后赔500元。
2: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刚才，您问到那个问题，罚款和赔偿是
2: 两回事儿。
0: 对，
2: 嗯，所以呢，各位游客朋友们，出门在外有的时候可以再来关注一下。你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去之前要关注一下当地，哎，有哪些美食呀，有哪些景点需要来打卡呀。其实你离开之后可以再看一看，再来关注一下。啊，那消费者如果发现这个阴阳菜单之后，也应当如何有效的来取证和维权呢？举报途径、渠道有哪些？
0: 那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拍下价目表。就像这咱们就按拿这个本案来说的话，就是拍下价目表，然后我们支付的时候要保留这个支付凭证，然后要录像，并且索要收据小票来证明店家把这个钱确实收了。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那我们知道就是本地人卖7块钱的粉，那么我们就要现场比对，进行录像，当场质问，把这些影音证据保留好，然后直接拨打12315或者全国的这个12315平台在线投诉，保留记录。然后举报查实后，部分地区他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还可能给咱们举报人一定的奖励。
2: 嗯，还有奖励呢。
0: 对，
2: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我们有关注到，其实之前呢有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有将价格歧视纳入消费者维权的法律武器库，那么这对消费者的维权诉讼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
0: 哎，这个变化就太大了，这个是我们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的问题。以前呢，我们要求是消费者去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么一个责任。
2: 嗯，
0: 那么消费者在主张或者说我们在取证店家存在什么违法行为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困难的。
2: 嗯，
0: 那导致我们大多数都是投诉失败，维权失败。那咱们这个2024年7月1号实行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呢，就把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给经营者了以后，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变轻，然后由店家的举证责任变重，那更有利于我们消费者维权。
2: 嗯， 那么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都会很心烦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是短期的停留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权。针对消费者维权的这个痛点，法律有没有提供更便捷的救济路径呢？
0: 啊，这个是有的。我们现在呢，各个城市都在创办这个旅游城市。
2: 嗯，
0: 对于有损当地，或者说我们当地城市的一些行为或者风气，或者说不好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启动快速处理机制，有些地方甚至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有小额先行赔付或者30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2: 嗯，
0: 那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维权效率，然后也提升了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2: 嗯，所以也大家其实有很多的途径来维权，重点是您要及时留证据。谢谢李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出门在外不会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如果说遇到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的话，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律师在线沟通。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感谢李律师做客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40分钟。北往南方向，新一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华陵市场立交桥到华陵集团立交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红西路东往西方向，从西红东路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琪，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连日的高温让城市仿佛变成像一个蒸笼，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在发愁，炎炎夏日该去哪里寻一方清凉呢？是躲进空调房，还是扎进人山人海的海滩？今天啊，我要带大家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里啊有适宜温度的夏风，有麦浪翻滚的田园，还有千年胡杨守护的绿洲。没错，正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养身养心必选地木垒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被誉为天山脚下的净土，这里啊，雪山环抱，林海苍茫，拥有世界最古老的胡杨林，更是著名的中国鹰嘴豆之乡。那今天呢，我们不聊这些大招牌，而是要走进木垒县的西吉尔镇，一个把乡愁变成乡游的神奇小镇。青石板路、百年粮仓，还有非常著名的非遗刺绣坊，那行走在西吉尔，仿佛踏入时光长廊。更为特别的是，这里还有一位镇长，他拿着相机拍摄 vlog， 短视频更是频频出圈。他是如何让村庄活起来的？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连线到了这位来自木垒县西吉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磊，让我们听听他背后的故事。镇长你好。
2: 你好，主持。
1: 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垒县西吉尔镇的推介嘉宾王磊。开心做客新疆电视台直播连线，和大家云端相见。
1: 也非常感谢镇长能够百忙之间抽出空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座谈。那其实说到木垒西吉尔镇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这两天咱们西吉尔镇的天气如何呢？
2: 这两天西吉尔镇的天气格外清爽宜人，没有城市的这个燥热和酷暑，游客过来直接想凉快的想定居了。
1: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去过咱们西吉尔镇的听友朋友们大家都了解到，说到西吉尔镇呢，每个人的印象对于它都会有大有不同。这里呢不仅适合乡村游，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那也借着这个机会，镇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西吉尔镇吧。
2: 好的，我们西吉尔镇坐落于木垒县的西南部，蒙古语的意思是多沟坡的地方，意味着大家来到我们西吉尔镇呢，之前走过的所有的坎坷将都化为乌有，以后将会一路坦途。我们距离县城木垒县城23公里，是一座藏在天山脚下的生态文明小镇。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国森林康养示范建设单位，拥有国家 4A 级水墨河避暑休闲度假区，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水墨河穿镇而过，负氧离子含量超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1: 那其实说到木垒县呢，大家肯定都 记住一句这个 slogan， 尤其是说养身养心来到木垒。那在咱们木垒县呢，尤其是作为西吉尔镇的一个极具适合我们旅游打卡的目的地，在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适宜乡村游的点位。那在这里也想跟咱们镇长沟通一下，咱们西吉尔镇最大的避暑王牌是什么呢？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我们最大的避暑王牌应该就是我们原始森林的生态加天然恒温的气候，依托这个咱们国家 C 级水漠河景区，发挥着18度这个气候的优势，全镇的植被覆盖率极高，形成了独特的山林小气候。盛夏时呢，平均气温远低于城市，全年没有闷热，没有酷暑，负氧离子超高，然后不仅能清凉避暑，更能沉浸式的洗肺康养。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清凉，很多这个游客听友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广大游客朋友们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把乡愁变成乡游的神奇小镇，更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地方。那在我们西吉尔镇，我们游客在这里都能够体验到什么呢？
2: 除了专属的夏日清凉之外，在西吉尔镇一定要体验我们的古韵乡愁和田园的慢生活。首先呢，就是打卡我们百年的拔廊坊古村落，错落有致的传统的民居，古朴厚重，完整保留了老新疆乡村的原生风貌，随处都是复古出片的美景。其次呢，沉浸式感受我们水墨技艺文化，探索我们的老水墨坊、村史馆、树摸石磨盘、老农具等老物件，读懂岁月的变迁。第三呢，走进我们的特色的民宿，体验中医康养理疗和农家采摘，更能亲近自然，调理身心，放松解压。
1: 那说到这儿，刚才镇长还有提到咱们西吉尔镇呢有不少的传统古村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源。那在咱们镇里是怎么平衡这个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呢？
2: 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修旧如旧，文旅共生的核心原则，绝对不过度的商业化，这个不破坏原生的古村风貌。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传统村落拔廊坊的保护政策，对百年的古建筑进行修缮维护，保留墙体、木廊、老院落的原始肌理，留存乡愁底色，同时将老农具、老水墨等民俗老物件集中保护陈列，传承本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呢，依托传统村落的资源，轻量化开发，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完善基础业态，打造精品民宿、特色小吃、网红打卡点、研学体验项目，让传统村落火起来。简单说呢，就是守住传统村落的老味道，做好这个文旅的新文章，让保护为开发赋能，让开发反哺保护，实现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1: 那没错。那其实说到木垒县，除了刚才我们镇长所介绍到的这些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新疆美食千千万，不去木垒真遗憾。那在咱们木垒县呢，有非常多这个特色名小吃。那说到吃，这也是我们很多听友朋友们，包括网友朋友们最关心的。那在咱们西吉尔镇有没有哪些特色美食一定是值得大家打卡的？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安利一下？
2: 好的，我们西吉尔镇美食很多，主打的是原生态农家烟火味儿，本地种养无添加的地道风味，每一款都值得打卡。首先呢，就是我们招牌土鸡木垒羊肉，他们肉质紧实鲜美，采取的这个柴火慢炖的做法，原汁原味，鲜香不腻。其次呢，我们有特色的这个旱地小麦，还有鹰嘴豆粉，都是旱地种植，天然，农药不上化肥。然后呢，是本地

0: 做的这个土豆粉条啊，劲爽，口感非常的劲道，是游客必尝的乡土味道。还有山野时令的野菜，农家自制的酸奶，杂粮点心啊，天然健康，清爽解腻。
1: 嗯，听您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和我一样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赶紧恨不得马上奔到咱们西吉尔镇去尝试一下这些特色美食。那说到这儿，也是马上临近咱们的周末了，有没有一条特色主题线路能够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两日游怎么安排时间最为合适呢？
0: 我们为不同的游客量身打造了这个几条核心的主题路线，适配短途出游、亲子研学还有这个康养度假的各类需求。如果从乌昌地区出发呢，大概驾车2个半小时即可到达我们乡镇。到达后呢，预定民宿之后办理入住，每个民宿业主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贴心的小管家、小导游，都会为大家提供这个最佳的游览路线。我们推荐的是先去水墨河景区，然后走康养步道，看我们的村史馆、水墨坊、半山公路的观景台，还有这个草莓、杏子、树莓、蔬菜、苹果的采摘园，还有水墨花鼓的游乐场，啊，这个一站式体验，这个顺序是从南到北，啊，一路游。
1: 嗯，那刚刚通过咱们镇长的推荐呢，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在这个周末或者是说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木垒，走进西吉尔镇，来感受这里的大好风光。那其实相信，说到西吉尔镇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在很早之前就通过短视频线上线下的平台都有刷到过咱们西吉尔镇的美景，尤其呢咱们镇里还专门运营了专属的视频号。那借着这个平台，镇长的们子也给我们广大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咱们视频号的账号名称叫什么呢？来给我们听友朋友们说一说。
0: 我们视频号的账号名称叫悠游西吉尔。
1: 悠游是哪两个字？
0: 悠闲的悠，游玩的游。
1: 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在打开微信，搜索咱们的悠游西吉尔的专属视频号。那在前往西吉尔镇准备游玩之前呢，可以在咱们视频号上呢来寻找相关的攻略，包括值得打卡的点位。那在这里也想和咱们镇长聊一聊，当时是怎么想着在新媒体领域进行创作来推荐西吉尔镇的呢？
0: 当时呢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一个游客，聊天过程中呢了解到，他说你们这儿的风景如此的美，为什么没有人宣传呢？我觉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我也想这么美的地方就应该被大家更多的人看到，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短视频新媒体是最直接最接地气的这个传播窗口，所以我们立足本土的这个特色，用镜头记录咱们的古村风貌啊，夏日清凉，还有田园的烟火，民俗日常，以普通人的视角展示我们最真实的世界。于是就萌生了这个拍短视频的想法，组建了这个文旅小分队，开始拍摄短视频。风格定位呢，就是一诙一谐，用幽默搞笑的方式，把我们的绿水青山、乡村的新貌原汁原味的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世界，走进世界。
1: 嗯，没错。那其实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很多视频呢一经发出之后就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点赞转发特别的多。那您觉得这些作品受到大家热捧的秘诀是什么呢？
0: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我觉得核心就是真诚、真实、原生态。我们视频其实用的是最普通的手机，没有这个精致的特效，也没有刻意的剧本，镜头里面的这个溪流呀、炊烟呀、清风呀，都是我们西吉尔最真实的日常。当下很多人向往的这个慢生活，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而我们的视频刚好契合了大家对诗和远方的这个向往，所以我觉得，方向丰富吧。
1: 嗯，那在咱们新媒体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件事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最让我深刻的应该是去年给一个我们水墨沟村的村民秦军山虾卖杏子，因为当时杏子成熟之后呢不方便存放，面临着这个杏子滞销，他们就向我们寻求帮助，帮他们宣传一下，我们给他拍了一期宣传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呢，他的杏子卖完了，连带着他的邻居的视频这个杏子也卖完了。后期跟他沟通呢，我们视频带来的杏子销量的占比达到70%以上，也就是视频转化成客流量的转化率很高，我觉得这也是完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助农。还有一些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好多外地的青年

0: 看到了家乡的变化，选择回乡创业，助力了乡村的文旅发展。还有我们通过我们拍的这个悠悠西家里面拍的各类的民宿，也实打实为民宿带来许多的游客，让民宿增收。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为乡村振兴，这个我们贡献了我们应有的力量吧。
1: 嗯，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通过这样的形式，通过这样的媒介平台，也让更多的村民们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同时呢，也通过这样的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西吉尔镇。那未来在咱们西吉尔镇还会开发哪些更有创意的项目？比如说新玩法呀、新体验，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
0: 可以的，我们一定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突破自我。因为目前我们已经现在开发了木里县的这个首个文创雪糕，我们首期推出了四款口味，一款呢样式呢是以木类元素为主题的这个雪糕，一款呢是和我们福建漳州原浆和福建南平原浆元素打造了一个联名款，还有我们水墨沟自己的一款的这个雪糕。四款雪糕呢在今年的5月27日一经问世呢，受到了广大游客的好评啊。当前正在我们也在计划推广我们文创产品的2.0、3.0的版本，后期还会增加冰箱贴呀、盲盒呀，还有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我们要一定的要推介、要打造。
1: 嗯，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和镇长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呢，仅仅只是咱们西吉尔镇的一小部分。那更多惊喜的地方，更多新奇的地方，还有待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在闲暇之余亲自前往咱们西吉尔镇前去开发，去感受到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那镇长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诱惑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为什么说今年这个夏天一定要来一趟西吉尔镇？
0: 用一句话，好，悠游西吉尔，慢行不知归，山水西吉尔，康阳走一回，欢迎大家来西吉尔游玩。
1: 嗯，相信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也感受到了镇长满满的热情，那也非常感谢镇长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西吉尔镇背后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咱们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前往西吉尔镇来了解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同时，感受当地的民俗。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打开微信关注咱们的悠游西吉尔，来感受这里的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镇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西吉尔镇镇长王磊质朴的话语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基层干部的创新魄力，更触摸到了来自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那当手机的镜头对准田野，当古老的村镇拥抱流量，家园的故事便有了更动人的讲述方式。西吉尔镇的故事，他们的探索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而在故乡。最深的眷恋不需言语，只需行动，因为守护好每一个小家，便是建设最美的家国。耕耘好每一寸乡土，就是守望永恒的家。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周末，或者是说在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咱们的木垒县，走进西吉尔镇。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Hello，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

0: 安、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最美的模样。
1: 在巫山秦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2: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1: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3: 那你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1: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4: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

0: 落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下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下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向各位强烈推荐的是我们节目的最新板块非遗时刻。在每天的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非遗，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都能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我们带您一同

0: 了解国家级非遗马纳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

孜人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团结一致、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马纳斯诞生于公元9到10世纪，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同时代的克尔克孜族歌手们的琢磨与提炼，变得更加丰满和富有传奇色彩。马纳斯在16世纪已开始流传，千百年来一直以口耳承传。民间歌手在史诗的创作与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纳斯是科尔克孜族传说中著名的英雄和领袖，他是力量、勇气和智慧的化身。广义的马纳斯包括马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故事，因此分为8个部分，每一部独立成章，叙述一代英雄的故事，各部又互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马纳斯以口头形式流传，是马纳斯及其各种译文的总称，是由民间艺人演唱的韵文史诗，具有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双重属性。马纳斯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戏剧的矛盾性，还结合了民间诗歌的说、诵、唱的特点，做到了历史脉络清晰可信，戏剧冲突尖锐复杂，语言流畅，韵律和谐，便于演唱。马纳斯人物鲜明，情节曲折，在全诗人物画廊中，马纳斯是充满原始激情与新鲜活力的英雄形象，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诗文语言优美，比喻生动，精炼谚语随处可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马纳斯从头至尾全部采用韵文的形式，每个诗行7到8个音节，非常完整。在韵律方面，马纳斯的押韵形式十分丰富，有头韵、腰韵、脚韵以及节奏韵等。这部史诗节奏感极强，富于音乐性，便于歌手咏唱，给人以和谐美的享受。马纳斯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长期在民间传唱。科尔克孜语把演唱马纳斯的民间歌手叫做马纳斯旗，喜庆节日欢聚必邀歌手马纳斯旗演唱马纳斯诗文，演唱无乐器伴奏，曲调高亢或低沉，旋律抒紧急徐。有的马纳斯旗能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演唱比赛时甚至连续唱上几天几夜。马纳斯是我国3大英雄史诗之一，堪称科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这部史诗以口头传统形式世代相传，承载了科尔克孜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多种元素，是科尔克孜族形象的展示其历史进程的珍贵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马纳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28日，马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前往昌吉小吃街。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壮美的天山自然风光，又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有让无数吃货念念不忘的地道美食，是北疆之旅不可错过的文旅宝藏地。而要说最能代表昌吉烟火气，最能集中感受昌吉美食与文化的地方，那一定非昌吉小吃街莫属。这里是昌吉家喻户晓的城市标志性地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

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人影，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情。

0: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道怎么搞的，最近老是做这个梦。
1: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京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动，预备，起，一。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段又准时和大家相约了，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健康是眼健康，因为每年专门设了一个日子，就是提示大家要关注好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六六爱眼日即将到来了。那眼睛健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但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对于眼健康的关注要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大不相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深耕眼健康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做到人人享有眼健康。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农。之前很多朋友在视频上见过易主任啊，易主任欢迎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2: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专科医院的援疆专家程静怡主任。程主任欢迎您。
7: 大家好。
2: 此刻我们的直播呢，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有眼健康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二位主任，今天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接到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和解答。热线25819612501961，也邀请各位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或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哇，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啊！这位橘右说主任好帅，谢谢大家的关注。有眼健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要说到的是今年的这个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易主任，这个主题似乎这两年都在提，怎么样人人享有眼健康？为什么每年会强调这个？
6: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我们的视觉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其实就是说我们全民都要享有眼健康。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然后到我们的年轻人，然后到中老年，都应该重视眼部的这个健康，重视我们视觉的健康。当然你要说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眼健康的具体定义，可能不同年龄段它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它的重点就应该是防控近视，然后促进他的视力正常健康的发展。对年轻人来说呢，可能眼疲劳呀，用眼过度呀，然后干眼症呀，这是他们的重点。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白内障相关的眼底疾病，这是需要我们注重的。
2: 嗯，哎呀，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对于眼睛的依赖太强了。
6: 对
2: 啊，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就聚焦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比如说，说到孩子，家长特愁着孩子一旦啊看东西模糊，要戴上眼镜，这摘不掉了，可就是一个大事儿了，就麻烦了。那又有一部分的家长觉得，只要孩子啊看东西清楚，他不揉眼睛，他的眼睛就是健康的。如何定义孩子的眼睛是不是健康的？这个从医学上有哪些标准？
6: 嗯，这个从专业上其实还是比较深奥一些。其实我想打个简单的比喻。咱们眼睛的发育、视力的发育、视功能的发育和我们的身高其实是一样的。咱们小朋友从小到大是不是身高在一直在长？
2: 嗯嗯。
6: 所以我们的这个眼部的这个数据指标，它的功能指标其实也是在一直变化的。那好多朋友都认为，是不是小孩一出生他的视力就是非常好？
2: 嗯，
6: 其实不是，是我们的视力发育也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到什么时间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呢？它不同年龄段可能也不一样。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其实是有一些远视的，
2: 嗯
6: 啊，我们把它叫做远视储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远视呢就越来越少，到了我们的学龄大概7岁8岁左右的时间，他就能达到一个正视一个状态，然后他的视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提高。像3、4岁的小孩，他们有时候去查视力，哎，发现这个视力只有0.4、0.5，
2: 嗯，
6: 其实这种视力并不能说他就有问题，他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和同龄的小孩如果比较是正常的，他这个视力就是正常的视力。
2: 嗯，
6: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不同年龄段他的眼健康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嗯，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啊，如果说您家的小宝贝儿啊最近眼睛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您想咨询专家，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评论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易主任，您看好多朋友在走进我们的直播，都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看到已经有将近10000的网友了，看来大家对于眼健康的这个关注的程度、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那说到孩子的眼健康的这个标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保护好眼健康。只是单纯的少看手机就可以吗？陈主任，您有哪些建议？
7: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除了我们家长能够足够的得到重视，还有我们刚刚易主任说到的，能够定期的进行我们眼科的一个检查，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和小朋友的屈光档案的建立以外呢，我们平时怎么样护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长就会说，或还有老师就会说一尺一寸一拳这么一个通俗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首先呢，我们为了防控这样子的一个近视，必须要有非常良好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坐姿的这种习惯，那么就是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就是说我们的坐姿一定要端正不能凑得过近，或者不能这样子歪着头去看东西。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增加我们的户外活动。我们经常现在小朋友可能学习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出去玩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要求家长带着小朋友能够在亲近大自然，能够在户外每天可以运动或者是活动个2个小时左右，那么这样子呢也是对一个近视防控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在定位在和田地区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啊，欢迎。还有可乐说，主持人您好，你好呀可乐，欢迎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位朋友说，易主任的话筒有点远，哎呦，感谢您的提示啊，感谢您的提醒，我们调整一下啊。唐莹莹说，小朋友吃叶黄素可以控制近视吗？易主任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6: 控制近视呀，它现在是我们一个国策。控制近视呢，其实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尽量的少看近，多看远，因为我们眼睛的发育其实最根本的目的啊，当时是为了看远，不是为了看近。
2: 嗯，
6: 所以这个近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环境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近距离用眼太多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药物就是少看近，多看远。在尽量的少看近多看远的前提底下，第二个呢，就是要多户外的活动。
2: 嗯，
6: 就是我们的阳光呀，对于预防近视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呢，就是沐浴阳光，就是每天户外2个小时， 其实就是为了沐浴阳光，它有明确的预防近视的作用。
2: 哦，哎，那像新疆其实紫外线比较强，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如果说在这种光线下，它也是可以起到这个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6: 其实日光呀，不是说越强越好
2: 啊，
6: 紫外线对眼睛还是有损伤作用的。
2: 嗯，
6: 但是呢，我们要在早上或者傍晚，日光比较柔和的情况下，然后进行户外活动，强光对眼睛还是有害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您提的非常重要，不能说日光对预防近视有效，我大中午就到外边去晒太阳，这是不可取的。强光对眼睛还是有害的。所以我们要在阳光柔和的早上或者下午七点以后，新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我觉得这是沐浴阳光。第三个呢，就是要定期的眼部的体检。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种近视要发生的这种趋势，如果有要及早的干预。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网友提的，要是不是可以吃一些营养品呀、叶黄素呀预防近视。其实这些只要是健康的、科学的、均衡的饮食，对我们的全身发育包括眼部的发育都是有利的。但是你说额外要吃些东西啊，然后预防近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有什么东西吃了可以预防近视。一定要强调刚才我提的这几点和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
2: 这个唐莹莹的这个问题啊，替很多的家长问出了这个心声。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当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哎呦，会好心动。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用理智的这个心态来面对啊。哇，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易主任，您看咨询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这样我提示一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眼健康，但凡有眼睛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咨询。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把您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越详细我们越好给您咨询。看到在问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问题特别的多，今天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易主任，会针对于近视摘镜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科普，有问题都可以进行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防蓝光眼镜有没有用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的。
6: 对，蓝光呀，它这个对眼睛有没有害呢？科学研究可能表明，有一定波段的蓝光对眼睛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我们说一句常用的话，就是抛却剂量，然后谈它的这个后果或者疗效，这都是不对的，对吧？那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包括我们电子产品呀，或者手机，或者是电脑的屏幕，它会发散出一些蓝光，但是这个蓝光对眼睛的危害，这种剂量来说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呢，就是防蓝光的这种眼镜或者屏幕，可能对我们眼睛到底有没有作用，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说它有作用。我还想强调一点呢，就是我们强调的是健康科学的用眼。只要是你我们不能说长时间的啊，一看手机就三四个小时，或者晚上熬夜刷手机，或者电脑工作的时候一刷就是一工作就是好长时间，超过两三个小时，这都是不健康的。这个它是眼睛会疲劳，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规范的这种用眼，而不是说再找一些什么这种方式，这个产品其实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2: 这个留言我都有点看不过来了，将近现在有13000多的网友汇聚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关注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眼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问心说，请问一下专家，18岁了，目前近视200度，这近视还会再加剧吗，陈主任？
7: 这也是很多我们门诊的时候会碰到的，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家长小朋友来问的，就说大家会觉得我们成年了以后近视度数是不会增加的。那么从笼统来说呢，它的增加的幅度它不会像小朋友那么快，因为它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是看近的东西非常的多啊，还是非常的用力的调节用眼的话呢，这个近视度数不会说因为你18岁了，它这个近视度数就不增加了，它还是会有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那我们在用眼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减少长时间的近距离的一个用眼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用个20分钟、30分钟左右，就一个远眺去放松我们的眼睛，减少这个度数的一个增加。
2: 在视频号上贺星 苏娟娟、手语等等这些朋友啊，您的这个留言我都看到了。我们按照先后的顺序，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的这个热线，然后解答完了之后啊，你们的问题我们一一解答。您好。
8: 主持人好。
2: 嗯，怎么称呼？
8: 我姓王。
2: 哎，王先生您好，有哪些问题想咨询，请讲。
8: 我主要就是我这个近视度数也比较高，是600多度，然后就是这段时间特别痒，我就滴了一些眼药水也不起作用，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度数高的，偶尔不是还锻炼嘛？他说这个容易造成这种视网膜脱落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方面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嗯，
8: 这两个问题啊。
2: 易主任给王先生一些建议。
6: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近视度数和眼睛痒它没有关系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呢阳絮飘的也比较多，这个眼睛痒大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引起的，这个呢可能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一下，然后用药这个对症治疗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王先生提的600度的近视，确实600度近视呢是高度近视啊，我们按这个分类，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呢，它的结果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变长了。我们说度数越高，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球一样，它就会拉长。拉长的结果就是它的组织结构都会变得菲薄薄弱，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刚才说的，视网膜的裂孔呀、变性呀，甚至是脱落。那600度的近视，我们还是建议啊，广大的这个近视的朋友，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呢，一定要到眼科门诊每半年去检查一下，看一下眼底。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就是一张照片呀，眼底的照片可以看出来很多的疾病。如果发现有变性或者裂孔，我们及时打一个眼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控制住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发生视网膜的脱落这种严重的后果。因为发生视网膜脱落，它都是要做手术的，所以呢，像600度的近视的病人以上的病人啊，然后呢，他又有运动的习惯，那还是要注意检查一下眼底，如果有问题及早处理，没有问题，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运动。
2: 嗯。那这是给王先生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8: 问题
2: 啊，您问。
8: 因为这个就是度数比较高嘛，然后那个啥，我爱人他度数也100多度吧，200多不到。我说这个近视必然会遗传是吧？
6: 这个问题啊，其实问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说近视呢，它现在是一个混杂因素的疾病，它既有环境因素，又有遗传因素。但是我们也把近视分类了。一般我们说把它分成单纯性近视和病理性的近视，就是单纯性近视呢，就是只有一些度数的增加，我们看远看不清，看近能看清，它没有其他的眼部的结构的病变，这种近视呢，它遗传的因素就少一些。但是如果它是高度近视，再加上眼底还有一些病变，还影响视功能，这种近视呢叫病理性的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就多一些。如果父母亲双方都有近视，它遗传的比例就会更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个近视啊，它和环境和用眼关系非常非常大。如果我们说父母亲都没有近视，但是小朋友不注意用眼的卫生，天天看近的东西，长时间超负荷的用眼，他一定会近视的。但是如果他要注意了啊，他科学用眼，就像刚陈主任交代的，我们掌握这个2020法则，尽量的是少看远，多看少看近，多看远，然后沐浴阳光，它也有可能近视的不发生或发生的晚，所以这就是我们预防近视注意的要点。
2: 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8: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2: 好，不客气，拜拜。
8: 拜拜。
2: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到互动，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这部热线。如果您在拨打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因为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在陆续打啊，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也一直在外面记录着各位的热线和咨询。下面来解答一下，网络平台苏娟娟说，孩子10岁左右是不是近视的特别快，爱看书是不是也有影响，麻烦专家给点建议，陈主任。
7: 十岁左右呢，其实在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课业压力开始增加的一段时间。然后看书其实也跟电子产品一样，也是用眼睛在看嘛。所以呢，如果长时间的一个看书，或者是他不注意看书的这个姿势的话，那么还是会有增加这个近视发展的一个风险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小朋友啊，不管是有多大的一个课业压力，那么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些电子产品多媒体的一个产品的时候呢，都是还是要注意我们刚刚反反复复在强调的这个用眼的一个卫生啊，怎么样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姿势，然后注意休息，然后适当的一个远眺。
2: 再来看到的是玛利亚的微信这个咨询，他说40岁高度近视能做晶体植入吗？是不是过几年得老花和白内障还要取出来？李主任。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
2: 嗯，
6: 因为我们知道近视手术呢，它现在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减法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激光手术，包括全飞秒呀、半飞秒呀、准分子呀。还有一类手术呢，就是加法手术。加法手术呢，其实就是晶体植入手术，也是打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你看我也戴眼镜。如果把这个镜片做成又小又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
2: 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
6: 然后就可以戴在角膜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小再做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到眼睛里边？就像那把隐形眼镜植入到眼睛里边，它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这种晶体植入的手术，简单来说就是这种方法。它不去除任何组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加法手术。加法手术有它的优点，就是特别是适合高度近视的这个病人。那我们想有些病人是1800度，有没有这么高度数病人呢？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晶体植入，它不同的产品它的范围不一样，它可以矫正的范围很广，甚至能矫正到30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所以这个选择的范围呢就很广，原来不能做激光手术的病人，他就可以选择，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他可以选择这种手术。所以解决了广大高度近视病人想要摘镜的一个愿望。但是这种手术呀，我们说不管是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近视手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又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来说，晶体手术是在眼睛里面放一个晶体，就像我们在房子里边装修放一个家具。大的房子可以放一个大的沙发，那小房子放个小沙发。如果再小的话，它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所以眼睛也一样，我们要看一下眼睛的空间够不够大，如果不够大是不能做这种手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另外呢，刚才这个网友也问40岁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40岁左右呢，我们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状态就是叫老花。大家都知道老花什么表现呢？就是看近看不清楚了，是不是要拿得很远？
2: 对，
6: 要不然手机的字呢要放很大。这是人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人眼呢也会出现这样的衰老的过程，它的表现就是看近看不清楚，调节能力的下降。这时候呢，我们把它的手术近视手术做了，他看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近他就会出现老花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要综合评估一下这个病人能不能做手，第一个他的眼部的情况能不能适合做这个晶体植入，第二个他年龄状态要看他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要求。如果他天天是看近的要求，他老花了以后，他做完这个手术他可能还要戴副老花镜。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有运动的这种要求，有户外的要求，他能接受老花，看近戴个老花镜，其实是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的。
2: 还要跟自己实际的这个需求相结合，
6: 用眼的状态、工作状态都要有关系的。
2: 哎呀，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30000多的网友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今天邀请易主任和陈主任来到直播间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的这个节点啊，一方面跟大家科普爱眼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也真的是二位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尽可能多解答一些各位朋友的咨询。
6: 好的。
2: 看到这个网络平台上问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好多都是集中在这个近视手术相关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也会集中的来进行解答。顺丰说3年前视网膜脱落，手术之后目前感觉到做过手术的眼睛远视很明显，这个可逆吗？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陈主任。
7: 这个问题其实要根据他的我们 这位朋友他的一个眼球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年龄还有当时的一个视网膜脱落的一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外露手术，或者是打了硅油的这种内露的剥切手术以后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现在出现的一个远视。那如果是可以矫正的这种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还是建议您先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查。
2: 嗯，感谢陈主任的解答。这样我们稍事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二位主任休息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千万别走开哦，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解答各位的咨询。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0: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11: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12: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3: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4: 我是主持人清晨。
0: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眼健康，邀请到了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以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专科医院的援疆专家程静怡，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眼健康相关的知识。下面呢，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解答各位听众和网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顺丰这位朋友刚才补充信息了，他说他做的是内露手术。针对他的这个术式还有一些建议吗，陈主任？
7: 他做的内露手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那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远视的话，一定是他的可能是就注入的一些硅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介质引起了他之后的一个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2: 这是给顺丰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看到这位朋友说，我下面易主任，我们集中的来解答一下近视摘镜的吧，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咨询实在是太多了。每年到了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啊，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位朋友说，听说近视手术之后会出现眩光和光圈，这种情况多吗？会影响生活吗？
6: 这种近视手术呀，我刚才说了，它也分为不同的手术类型。我们说近视手术术后出现光圈或者眩光，这个呢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和我们的人的瞳孔的这个，特别在夜间的暗环境当中的瞳孔大小有关系。如果我们做手术，我们是在角膜中央做，它如果瞳孔到夜间散大，超过了我们手术的范围，它那个光滑的一个切面就会一个突然陡峭的一个变化，它就会造成眩光呀或者光晕呀这种光学干扰的现象。这个呢，我刚说了和瞳孔，特别是和暗环境的瞳孔大小有关。第二个呢，还和病人的这个度数高低有关。一般来说，就研究表明呀，可能度数高的病人他出现眩光或者光晕光学干扰的现象会多一些。但是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是一直存在，它是会慢慢适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看见东西，它是大脑视觉中枢最后进行整合，最后形成视觉。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对待， 然后术前检查可以预测一部分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
2: 嗯，
6: 关键的还是术后需要适应和随访。
2: 天天向上说，医生，我54岁，1000多度的近视加老花眼，能否做手术？
6: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手术呢有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2: 嗯，不是说您想做就可以做的。
6: 对，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朋友问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4岁，他肯定是已经老花了，然后度数又这么高，如果要是能做手术的话，可能我想是要先看一下他的晶状体的情况。
2: 嗯，
6: 如果高度近视，晶状体已经出现了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把那个白内障取掉，然后放一个多功能的人工晶体。因为现在多功能人工晶体呢，它也可以同时矫正近视、散光、老花，然后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摘晶的目的。如果它晶体的情况很好，很年轻态，那如果它的这个眼睛的空间也足够，那我们也就可以考虑把它

0: 消除，手术之后这个度数还会不会继续增加？
1: 近视的度数，术后我们说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把近视和散光的度数全都矫正。我们做手术前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我们刚说的年龄啊、工作状态呀这些，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度数要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有600度的近
0: 艾
1: 视。
0: 丽说声音太低了，您再帮我们听听，现在声音大小可以吗？如果
1: 好，
0: 说现在声音可以了，给我们在留言区回复一下啊。
1: 好，
0: 一准您继
1: 哎，
0: 续。
1: 那我继续啊。就是如果这个度数术前稳定了，那我们做手术按这个度数做，术后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数还一直在涨，好比我每年都涨上一个75度，那我们按现在的度数做完以后，是不是第一年涨75度，第二年又涨75度？所以呢，它可能会有一个近视的回退，这就要求我们做近视手术术前呢度数要稳定。
0: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您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2: 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这个我们是这个家族遗传，然后我的这个眼袋比较大，我想的是去做一个这个手术，把眼袋割了，我想问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视力？
0: 陈主任，您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对，去眼袋的这个手术呢，其实是在眼睛外面做的一个手术，它本身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力或者是眼球的整个结构的。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做这个眼袋的手术，因为我们也发现过眼袋手术去除的过多导致一个眼球眼睑的一个闭合不全，导致一个暴露性的一个角膜炎或者等等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呢，眼袋是完全可以做的不管是年轻时候做内颅手术也好，或者是年纪大了做外颅手术也好，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完全的术前评估和手术以后的随访。
2: 哦，好嘞，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我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比如说一年可能会出现那么一次，就是在没有睡好的情况下，它会突然之间开始头晕，头晕完之后，我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打个比方说，它本来可能有180多，然后结果它慢慢的，我就有90度的这个区域就看不见了，它变得那种模糊，脸前出现斑，然后呢？我就是需要睡一觉，就会并且这个会伴随着头晕恶心的这个症状出现，然后我睡一觉之后，它就慢慢就缓解好了。我之前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我这有可能是什么眼压过大，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它都是好的，就是我在没有症状出现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哪都是好的，这个是我要怎么处理？
3: 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不单单影响到我们的眼部的一个健康，那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视疲劳或者是一个干眼的一个症状。那么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呢，可能会有您说的间歇性的视物模糊或者是看东西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说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管或者是一个神经的方面的一个健康，包括您说的会有头痛、恶心、呕吐，或者是眩晕或者是其他
2: 对
3: 的
2: 对，
3: 一个头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一方面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神经科是不是有一些神经血管的问题，尤其是颈椎颈动脉这些的问题。那么可能它早期的一个症状出现在这个眼部，就像您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可能对睡眠不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2: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医生。
0: 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2: 好，拜拜。
0: 看到阡陌说声音还可以，不小，音量调一下，有没有可能是您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量开得比较小？各位屏幕前的好朋友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直播您在观看的时候觉得这个音量不太合适，或者有什么有碍您看直播的，欢迎在屏幕区多多给我们提建议啊！热线25819612501961，全线畅通，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进行解答，下面继续来回复这位 达瓦里士这位朋友说，您好，左眼150右眼300，激光手术好还是晶体植入好，哪个副作用比较小？还有包括前面也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近视做哪种手术合适，这个问题被频繁的问起。

0: 易主任再来集中解答一下如何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1: 大家对手术方式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大家网上搜呢可能有好多近视方式，对吧，都不知道选哪一个。总体来说把它分为两大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加法手术就是我刚说的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啊，因为在眼睛里边放了一个人工晶体啊，就加进去一个东西，这个要求我们眼睛那边空间要足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减法手术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用任何的激光，不管是准分子激光也好，还是飞秒激光也好，只要是把角膜打平一些，咱们的角膜是眼睛最外面一层，其实就是一个凸透镜，如果把凸透镜打得平一点的话，它的焦点就会后移，它就能矫正近视。所以我们所有的激光手术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激光打的部位不一样，但是都是在角膜上打。所以呢，角膜手术是要去掉一部分组织，把角膜变平，它这个手术方式呢，它是不可逆的，它取掉了以后，它你说我让角膜再长回来，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减法手术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求我们的角膜足够厚，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墙一样，我们要把墙凿掉一部分，它如果很薄弱的话，这个房子就垮掉了，对吧，我们角膜是眼睛的最外面一层，它还有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足够厚才能做减法手术。另外呢，它不光要厚，它要很坚固，才能打掉之后它还能保留它原来的这种眼球最外壁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减法手术和加法手术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有它自己的适应症。减法手术我刚说了，要看角膜够不够厚，然后够不够坚固，这个要在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另外呢，它度数不能太高，超过800度、1000度，它打掉的角膜组织就太多，这是我们不允许的。那加法手术呢，它在眼睛里面放一个人工晶体，必须眼睛的空间要足够，除此之外，我们近视手术呀，这两种近视手术还有共同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我们年龄要满18岁，满18岁其实就和我们度数稳定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度数要稳定，术前2年要稳定，至少每年不能超过增长50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的度数稳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做掉，包括我们的角膜、前房、晶体、眼底都要保证它没有问题，包括眼压也要是正常的，因为有些人他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如果眼睛有其他疾病也是不适合做这种近视手术的，除此之外还有全身的要求，如果这个病人全身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结缔组织的疾病，特别是在活动期的时候，他也是不允许做这种手术的。所以我们这样一看，我们就发现近视手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手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具体做哪一种手术方式，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看看眼睛的基本情况满不满足条件，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筛查一下我是不是满了。

0: 哪手术方式适合我。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都适合。
1: 哦，
0: 对吧？都适合的话，那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哪种手术方式，做哪种手术方式。是这样
1: 的，易主任，您在这两年接诊这个近视摘镜手术患者，是不是和过去也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自己直观的感受是，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如果说，哎，我诞生了这个想做近视摘镜手术的这个苗头，我就会去网上查大量的资料，看大量的视频，然后在这个之间纠结选哪一个，到头来可能哪个都不太合适。要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还是要去做专业的这个评估。
0: 对
1: 啊，您自己看太多的资料，不如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去做一次检查，可能心里才会更有底一点。刚才这个达瓦里士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已经给您解答了，我看到他已经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还关注了我们的账号，谢谢您的支持。各位朋友不要走开，如果说您的问题还没解答，我们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3: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4: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5: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6: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7: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全国爱眼日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殷女士的热线。您好。
8: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
1: 嗯，
8: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6岁，然后前段日子查出他的右眼是175度的那个散光，左眼是75度，然后这种情况必须得戴眼镜吗？因为我害怕就是一戴就摘不下来了。
1: 嗯，陈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9: 嗯，其实这个妈妈有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觉得我戴了眼镜以后这个眼镜就摘不下去了，这个小朋友就一辈子要戴眼镜了。
1: 嗯，
9: 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他不戴眼镜以后的一个后果。那么因为6岁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期，那如果说他的一个裸眼视力，就是说我们不戴镜的这个视力，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应该要达到的这个指标，这个视力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建议要给他戴上这个散光的一个眼镜，然后来促进来帮助他的这个眼球能够正常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平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散光，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眼睑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压迫，第二个呢，可能小朋友如果是有过敏性结膜炎很喜欢揉眼睛的话呢，会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散光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这样子度数的一个散光呢，我们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看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以及什么原因导致的。
8: 嗯，那得先查一下才能知道是吗？
9: 是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疗机构去看一下他这个角膜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散光度数的一个存在。
8: 嗯，好的主任，谢谢您。
1: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8: 嗯，好，谢谢，拜拜。
1: 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的是这个孩子的防控眼镜儿怎么配，这个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陈主任，关于儿童眼健康的。
9: 是的，我们现在防控的眼镜非常的多，包括以前的一些 OK 镜，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离焦眼镜，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一些角膜接触镜的一些离焦镜，都是为了近视防控所需要的。
1: 嗯，
9: 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结合小朋友自身的一个因素和整个家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防控眼镜呢，它的一个费用可能要比正常的一个眼镜的一个费用要高。还有呢，我们就是要小朋友要定期的做一个健康档案的建立，如果说他的一个近视的进展，眼轴的增长非常的快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使用一个防控眼镜。还有呢，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会有一些家族史的高度近视的家族史的，还有他的一个。

0: 进展比较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用这种防控的眼镜。
1: 嗯，这是给这位家长朋友的建议啊。有想咨询问题的抓紧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热线可能来不及接了啊，您在这个网络平台进行留言。如果说节目里头没有小林没有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刷屏的这个信息比较多，您再多发几遍，看到之后尽可能的啊都给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呢，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此刻呢坐在我身旁的是援疆专家陈主任。陈主任，您来到新疆开展援疆工作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援疆期间有哪些感受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0: 我到了新疆这边援疆也都一年多了，然后首先还是感受到新疆人民无比的热情，对，然后我也充分就感觉到我们新疆的眼科其实是在蓬勃发展的，不管是我们的临床的工作，还是一些学术工作，其实新疆眼科都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援疆工作应该要怎么样开展，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新疆地区实在是离内地太远了，所以呢，我们更希望的是可以让新疆的各族人民能够在疆内啊，把自己的一些眼部的一个疾病能够解决掉。所以呢，我们就在援疆的期间，除了我自己专业方面做了一些角膜病啊或者角膜移植手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外呢，还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建立了一些复杂手术的一些中心，包括复杂的白内障手术啊，先天性白内障的一个手术。这样子的一些中心的一个建立，那么方便我们的疆内新疆的各族人民能够在不出新疆能够解决各类的眼部疾病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新疆内的眼科医生能够获取到更加精准更加先进的一些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然后帮助我们新疆的眼科事业蓬勃发展。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所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医院，对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这个帮扶是持续在进展的。陈主任已经是第四位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专家了。易主任，您作为这个科室的领头人，相信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啊。
2: 对，正如陈主任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援疆专家第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专业优势带到新疆来，直接服务于我们广大新疆各族人民的眼病。第二个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桥梁作用，就陈主任呢，后方医院是他的一个坚强的靠山，也是我们这个希望引进更多资源的一个强大的靠山。所以陈主任来，就包括我们以前的好多援疆专家都不断地持续发力，现在呢就在我们一附院建立了这个刚才陈主任说的复杂白内障的治疗中心、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中心和复杂视网膜疾病的这个诊疗中心，包括一些复杂的手术，包括陈主任开展的角膜移植，现在都已经开展起来，而且我们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常规化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病人呢就相当于可以在新疆在我们一附院享受到相当于内地这种顶级专家资源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援疆最大的意义所在。
1: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度过了非常充实愉快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们准备了特别多的内容，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进行呈现了，还有我们网络平台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今天没有解答，实在是抱歉，后续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在易主任和陈主任有时间的情况下啊，多邀请他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分享科普的知识。那除了今天的直播，我们昨天呢，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团队也去到了易主任的科室，我们也拍摄了科普的视频。各位好朋友，后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官方 APP 来解锁更多的健康内容。感谢今天60000多网友的持续陪伴和守候，感谢二位主任带来的精彩科普。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朋友，拜拜，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福友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土屋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8: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有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和亳州、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有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够风力是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盆地呢局地的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有37度以上。东疆局地呢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部地区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4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大部、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

0: 区域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雪，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有中东部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江的盆地、中东部、东江和克拉玛依市、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是37度以上，东江局地呢是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五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和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局地有暴雨，北江大部、南江西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呢是7到8级，盆地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塔城地区的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阿克苏地区的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呢是37度以上，吐鲁番市有40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预计未来24个小时内，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克拉玛依市、昌吉州木垒县、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哈密市一州区、巴里坤县局地草原、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22度，风力是西北风3到4级。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薛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新疆的无花果。那其实说到夏日清甜鲜果啊，不少吃货已经惦记上了软糯多汁的无花果和脆甜爽口的李子了。那眼下呢，也是和硕县无花果挂满枝头，大棚李子呢也是即将成熟，双果齐发的甜蜜季马上呢也就要来了。这小小的果子，从零星的散户到种植成长为县域特色的富民产业，背后呢肯定是离不开本土龙头企业的深耕发力。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新疆新投绿环种植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戴秀鹏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和硕的无花果和李子的成长蜕变。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有请戴经理。你好。喂，戴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好。
0: 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吧，咱们今年的无花果的一个种植，还有大棚李子目前现在也是蓄势待发现在就是种植的基地都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在忙一些什么工作呢，戴总？
1: 好的，目前呢，因为我们这个桃子已经上市了，现在正在给这个几个批发市场，一些水果商在做一些分拣呀、采摘呀、包装、发货这些工作。
0: 嗯。
1: 最近都在忙这些，无花果也快了。
0: 嗯。
1: 李子也再有几天就可以上市了。
0: 哦。
1: 主要在忙这些工作。
0: 现在咱们这个种植大棚里面还有桃子，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那目前现在无花果还处在一个这个生长成熟的阶段哈，大棚的李子现在是不是快了？
1: 对，再有一周时间我们就可以这个采摘了。
0: 一周的时间可以吃到李子，那无花果预计什么时候呢？
1: 是的，是的，无花果要到25号，6月的25号左右，
0: 那
1: 就可以上市了。
0: 哦，到这个月底啊，要晚一点。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就是每一年哈，咱们和硕的无花果是不是都特别受欢迎？
1: 是的，因为无花果在我们这儿已经种了3年的这个种植历史了。
0: 那
1: 其
0: 实大家都非常的好奇哈，我们知道咱们新疆啊种无花果的这个地方呢，包括还有无花果之乡啊，它每年都会产这个无花果，但是和硕种无花果就是凭什么能够让我们的粉丝们很喜欢 咱们

0: 这个地方能种出来的这种品种水果呢？
1: 实际上我们种植的这个无花果的主要品种呢是两个品种，一个是叫波姬红，还有一个叫这个威海青，这两个品种。这个两个品种呢也是在咱们这个老品种这个无花果的基础上呢升级改良的。它的这个特点呢主要是这个口感好，糖度高，风味非常浓郁，货架期长，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也广受大家这个消费者的欢迎嘛。
0: 主要是它的这个口感啊、甜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个
1: 甜，
0: 果子的这个品相也比较好，质量也高啊。
1: 是的，风味也非常浓郁啊，无花果的风味也非常浓郁。
0: 像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和硕无花果，现在已经种了三年了啊。那么像我们刚开始种植的时候，甚至三年前也是这种规模种植吗？还是我们从小到大慢慢一点一点做起来的？
1: 是的，刚开始呢我们也是发展的面积比较小。通过一年的这个观察，发现这个无花果在咱们这个区域啊，这个生长是比较好的。抗病性也比较好，生产性也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通过这几年的发展呢，我们也发展到这个十几个温室啊，所以这块的话，这个无花果还是在这里比较适应。
0: 那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这个种植基地来讲的话，是不是也是运用了很多智能化的一些设备？
1: 是的。
0: 比如说
1: 我们公司我们公司从事这个蔬菜大棚生产呢，已有20多年的历史。我们也是老中青三种这个不同的横行。这几年通过咱们这个当地政府啊，还有咱们这个农业农村部门的这个大力支持，我们已经在陆陆续续改造了有200多座的这个占地面积5亩、种植面积2.5亩的这个新式大棚。
0: 这个新式大
1: 棚，
0: 您说，戴总。
1: 就这种新式大棚呢，能让咱们这个以前大田里面种植的一些作物啊，能种到咱们大棚里面来。这样的话呢，种到大棚里面以后呢，它不光提高了品质，而且提前了这个上市时间。这样的话呢，收益会更高一些。
0: 现在我们可以说是智慧大棚，然后物联网加水肥一体化，这个全套设备是不是都已经配齐了在大棚里面？
1: 是的。新式大棚里面基本上这些基础性的设施都是全的。
0: 咱们种植的李子呀、桃子呀，包括无花果，现在都是用的这种新式大棚，是吗？
1: 对的，因为果树它对高度有要求，以前的老式大棚呢，它的高度很低，所以不适宜种这个果树。新式大棚以后呢，它高度很高，所以这个大棚果树在里面完全可以展开生长。
0: 那咱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无花果啊、李子和桃子，它们分别我们在种植的过程当中都运用到了哪一些啊这个硬核的科技，可以把这种小果子做成这种大产业的呢？戴总。
1: 这个设施大棚呢也叫这个保护地栽培。它可以在这个人工可以精准的控制温度。精准的这个施肥。所以这个呢，生产农产品的时候呢，有很大的优势。目前我们公司这个设施林果业已经做到了155亩地。每年这个大概这个林果业的这个产品呢，在300亩左右。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只有好的设施啊，能生产出来好的东西。
0: 那现在李子来说，您刚才也说了，马上就要上市了。那这边的种植规模怎么样？包括今年李子的产量啊，还有品质，现在能够给大家讲一讲吗？
1: 好的，我们现在呢，目前李子棚呢，我们是4个温室，一个温室呢，它大概今年的年产呢，能在18到20吨。今年4个温室预计能达到100吨的这样一个产量。目前呢，这个货已经都定完了，这个李子也是通过这2年种植，味道也是非常好。
0: 咱们现在还没，
1: 现在我们一些
0: 还没有出大棚，现在就已经被定完了，是吗？
1: 是
0: 这么火热啊。
1: 因为这个去年经销商这个第一年我们上市嘛，经销商也是 这个对我们这个李子的风味啊、口感啊比较认可，所以今年都来的比较早一些。
0: 看来是种少了啊，
1: 不
0: 戴
1: 会，
0: 总。
1: 是是是，下一步可能我们这儿农户也是积极性很高，我们也计划，再把这个面积再扩一下。
0: 您刚才说到农户，你们公司和农户之间是怎么合作的呢？就是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咱们出钱、出资、出设备，他们来管理呢，还是我承包给这个农民，我们只给他提供技术支持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设施林果业，我们主要以合作为主，啊，公司提供这些基础设施，完了以后呢，分包就是等于说是合作到户，啊，这个我们也不收什么租金，我们按这个大棚的产出，然后我们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和农民共同承担这个风险，啊，农民增产了，我们服务费高一些，农民如果要是这个情况不太乐观，那我们的这个随着这个价位啊各个方面啊，我们也适度的收这个服务费，是这样啊，我们是按比例走的
0: 按比例走
1: 啊，
0: 哦，那也
1: 对
0: 就是
1: 对对。
0: 说，农民种出来的这些水果，中间是包含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设备支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很多智慧大棚都是公司修建的，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经销商呢，水果是就是他们在收购这些水果的时候，是直接和农民之间来签合同的，就是他们把这个水果收了之后，咱们是收的这个服务费吗？
1: 我们和公司来统一来做销售。我们因为有农民合作社，啊，我们和那个当时农民合作社几个领导我们在一起，水果下来之前，一些经销商会来我们这里来这个。谈一些细节性的东西，比如说价格呀、包装呀、运输呀，怎么来做，然后我们统一来谈，觉得谁家合适，哎，这个我们来给他来这个做供货、供应这块。
0: 那这样是农民更省心了哈，就是我不用操心销路的
1: 是
0: 问
1: 的，是的，
0: 题啊，我不用操心技术的问题啊，种子呀什么的这些
1: 是的，是的，
0: 都是我们提供的保姆式服务啊，然后就是农民就是我们每
1: 是的，是的。
0: 年就是坐等收钱就可以了，是吧？
1: 这个基
0: 就是。
1: 础设施部分的投入都是公司来做的啊，技术这块由公司来统一的技术人员来给农户做一个指导，啊，农户主要是操心管理好，是这样的，
0: 对啊，就是给农民的这个增收的路子啊，是更广了一些啊。除了就是咱们说跟农民合作啊，他们来做这个管理种植以外，那你比如说在务工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土地分红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增收的项目呢？
1: 是的，这个刚才这个我这个我也提到了，就是说这几年呢，我们这个当地政府啊和这个农业农村部门啊，给予我们这个很大的一些支持。其中我们当地的乡镇村集体合作社，也给予一些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衔接资金，用于这个新式大棚的这个建设。这个衔接资金呢，我们这个每年不低于5%的分红呢。给到这个合作社，啊，用于这个提高这个农民的这个收入，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设施林果的这个生产过程中，也离不开人员的这个管理，啊，比如说这个修枝呀、蔬果呀、采收啊，都需要人，我们就雇佣了当地这个农民啊，参加这个我们这个公司林果业管理的务工，这样呢，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技能，也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0: 我们提供的有工作岗位还有每年的这个分红还有就是我们
1: 是的，
0: 农民管林果给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果子钱那就是说多项的这个收入，让咱们当地的这个农民实实在在的增收致富
1: 是的，
0: 那像您刚才说到了李子今年已经是全部的被订完了，那无花果的这个预定情况怎么样呢？
1: 也很好，
0: 也非常好。
1: 对。
0: 咱们主打的是线上线下，是不是双向来进行这个销售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在线上是不是也可以买到一些你们的李子呀，或者是无花果？
1: 我们呢这边是这样的，这两年呢，主要是咱们这个北京市场和这个乌鲁木齐市场，有些我们和我们合作的一些经销商， 他们呢会这个从我们这里采购回去以后，他们就做线上的一部分，和这个实体店的一个批发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线上部分我们还没有开始做，
0: 就
1: 主
0: 是
1: 要
0: 咱
1: 是
0: 们，
1: 经销商在做线上部分。
0: 咱们种植基地这一块没有直接的线上产品啊。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分出去，经销商这边他们会有线上的这种售卖啊。那这么来说，
1: 对的，对的，
0: 咱们这边的果子也是可以卖到全疆甚至全国了哈。
1: 是的，是的。
0: 目前现在就是说最远卖到哪里呢？
1: 我们北京的经销商，他们主要是覆盖这个北京那边的，一些城市，像这个杭州呀，这些地方我听他们讲都有我们的产品，北京这个香果园的啊，
0: 那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然后辐射全国，是吧？各
1: 对
0: 地，
1: 对对，是
0: 对，
1: 这样
0: 各
1: 的，
0: 地都能够尝到咱们和硕的味道啊。
1: 是这样的。
0: 对，那么在咱们和硕当地来讲的情况之下，除了我们的一些基础的设施设备，然后比较先进，那么和硕当地的一些自然条件是不是也比较适合？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无花果呀、李子呀、桃子的这种生长呢？
1: 是的，咱们这边呢，和硕也是一个富硒的一个地区啊，而且呢，咱们这个在南北疆的一个交界处，它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生产出来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0: 就是核心竞争力上来讲的话，要更强一点。
1: 是的。
0: 咱们的甜度高，口感好，是吧？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要不然怎么还没上市都已经被定完了呢？是不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我相
1: 啊，
0: 信就是今年的农民看到我们的这种非常好的火爆的这种销售情况，对于他们来说心里面是挺甜蜜的。那么您跟咱们这个当地的农民打交道，可能是比较更深入了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在您的身边有没有一些老乡靠种咱们的这种水果收到这种甜蜜致富的呢？
1: 好的。有的这个，涉事农业生产呢，它一年四季啊都有活，啊，这几年我们周边的这个，乡镇啊，已经形成了一批专门，这个喜欢到我们这里来工作的，老百姓，啊，比如咱们这冬天，这个设施里面呢，设施大棚里面呢，就是温暖如春，啊，大棚里面温度也非常适宜，啊，工作环境也比较舒适。啊，而且一年四季都可以在我们这里工作，啊，不光在我们这里学到了一些管理性的一些技术，啊，而且又能挣到钱，这大家也都很开心。而且有些人在这干的时间长一些以后，他掌握一些技术以后，他也跃跃欲试，想在我们这里，参加这个林果业生产。啊，这今年有好几个人都报名，哎，是不是能给我们也给一些温室来做一些事情？啊，这个我们也感觉到，啊，这样的一个双赢，我们也很开心。
0: 就是从打工现在变成老板了，是吗？
1: 啊，是的，有些他们干了几年的人，掌握了这个生产技术以后，他们也觉得这个效益比较好啊，现在都想也来参加公司的这个林果业生产这个。
0: 那您比如说在给咱们当地的老乡提供一些工作岗位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哪一些工种呢？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说，主要是这个林果业，涉事林果业呢，它这个管理是比较细致的一项工作。它从这个开始发芽就开始，啊，比如说这个病虫害的一些防治呀，啊，包括一些棚内的一些修剪呀，啊，包括一些它因为随着生长，它一直在不断的发出来一些新枝啊，哪些新枝需要保留呀，哪些老枝需要剔除呀，啊，主要是这些工作，一直要管理到它这个果子成熟，啊，采收完了以后让它进入休眠期，这
0: 就
1: 样的一个情况。
0: 它就是从开始种植发芽，一直到最后的果子成熟丰收，它都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对应的一些工作岗位，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您像现在的这个科技含量这么高，而且这个智能化的设备又这么多，那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的话，有一些毫无底子的这样的一些人，比如说他是零种植基础，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培养成技术工人的呢？
1: 是这样的，这个 我们这里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我们现在正在做36建设，我们在做这个专业的技术服务队伍，专业的机械化服务队伍，专业的采摘分拣包装队伍。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农业生产呢，会把它做成流程化，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时间适合干什么样的工作啊？然后我们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培养一批适合这个阶段工作的人来，主要就是从事这样的一个工作，
0: 那
1: 是这样的。
0: 不光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三支队伍，我听说你们是不是还在筹备推出一个叫"光杆创业"项目的？
1: 哦，是的，
0: 我们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就是我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一样的，我一个人就可以参与到这个创业项目里面，是不是？
1: 是的，我们这个光杆创业呢，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公司近期也是新推起来的一个服务项目。这块呢，我们的口号也就是，只要你肯干，就能赚到钱啊。你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关系，我们通过三支队伍来解决你的这个技术方面的问题和劳动强度方面的问题，还有采收、分拣、包装这些，包括销售啊，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包括我们这个公司呢，还有这个种苗呀、农资呀这种垫资的服务，种苗呀、农资呀这种垫资的服务啊。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涉事农业呢，它这个门槛比较高，对农民的个人素质要求也是比较高。我们通过三支队伍建设以后呢，这样的话呢，我们降低了这个门槛，只要你肯干，你到这里来，只要你肯干、肯操心，资金不足，由公司来给你垫资，让你来做。技术没有，我们有技术的服务队伍来给你做指导、全程的指导，包括这里面采收呀、分拣啊、包装。因为现在上市的话，这个经销商呢，他都各有各的这个包装的要求，而且货物呢，它有分级、分选这样的一个质量标准，所以这个是交给一个农户完全是做不好的，所以呢，我们通过三支队伍呢，就能把这个全程的这些工作呢，都由专业化的人来解决，来做这个事儿，这样的话就降低个人的这个参与这个事情的这个门槛，
0: 对。戴总，听完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的果子种，听完您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咱们这个地方的果子种出来，它不光光是靠我们本地的一些自然特色和我们的一些这个科技含量的一些技术，更多的像您刚才说的公司的一些人情味儿在里面。那么，它给当地的农民提供的这种保姆式的、兜底式的这种服务，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也让当地的这个农民干劲儿更足？我用心，然后投入到这个果子的这个种植和栽培当中去，然后这个果子它才能够会长得更好，更加的甜蜜呢。那
1: 是
0: 您的这个，
1: 我们现
0: 您说，戴总。
1: 是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呢，也一个是要降低这个农民的这个风险，二一个呢，我们也想呢，就是说现在让规模化生产。因为现在我们这儿订单很多，已经满足不了现在市场的这个需求了，所以我们现在推出来这个光杆创业这样的一个服务项目，也希望就是更多的人，哪怕你不懂技术，哪怕你没有资金，来参与我们这个工作，我们由
0: 对，
1: 专业的三支队伍来解决这些问题。
0: 我觉得在你们这地方工作的农民肯定是特别开心吧，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把这地方当家一样。
1: 目前呢，我们这里游客采摘现在就有。
0: 哦。
1: 完了呢，我们也在考虑，因为鲜果的这个保存时间短， 这个好品质的东西呢，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深加工啊，提高它的一些附加品，
0: 嗯，
1: 啊，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产品。

0: 去品尝我们的产品，啊，我们也在考虑这件事儿，啊，是这样的。
1: 哦，目前我们的这个采摘的这个农旅的这块是有的哈。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果子这么火爆，我们还有这个多余的大棚供大家采摘吗？
0: 有。我们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水果现在有三种，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种的这个番茄。
1: 哦，蔬菜。
0: 啊，到这里来的番茄。
1: 哦，蔬菜。
0: 啊，到这里来的。后呢，我们也接一些游客到这里来采摘，啊，你像李子成熟了，我们也接一些游客到这里来采摘，
1: 嗯，
0: 啊，而且到我们这里来呢，你像我们这番茄，包括这个水果黄瓜呀、辣椒呀，这我们这都有，
1: 嗯，
0: 啊，一些顾客来了以后，也可以到我们这来，不光采摘一些蔬菜，
1: 嗯，
0: 也可以采摘一些水果，啊。
1: 嗯，
0: 是这样。
1: 那您像比如说我们周边的一些像乌鲁木齐呀、昌吉呀、库尔勒呀这些地方的游客，周边的游客想要去采摘的话，我们是预约式的吗？还是我们直接到这个地方就可以呢？
0: 一般要提前打电话要预约，因为它果子不成熟的时候呢，到这里来是等于说也采摘不了。
1: 嗯。
0: 啊，一般就是等于说也采摘不了。
1: 嗯。
0: 啊，一般就是。这个成熟之前有好多采摘过的顾客，他就提前打电话，哎，你的桃子成熟了没有？
1: 嗯，
0: 啊，我们会安排时间，哦，一周以后或者十天以后您来，这样的话呢更保险一点。
1: 嗯，
0: 啊，
1: 那咱们如果是预约提前去咨询的话，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能不能就是给大家公布一个预约的电话或者是联系你们的方式呢？
0: 可以，可以，
1: 嗯，
0: 可以。我们这个销售部门的电话，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公布一下。大家要是有这上面的这个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销售直接联系。
1: 嗯，那您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戴总。
0: 好的。
1: 嗯。
0: 150。
1: 嗯。
0: 啊，0157-1083。
1: 嗯。
0: 玛丽。
1: 哦，150-0157。1083啊，就是玛丽马经理啊，跟他可以联系啊。
0: 对对对，
1: 嗯，15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71-1083。那大家如果要想去采摘的，请未来的啊有一些的这个发展，包括现在。啊，搞得这么红火，给当地的这个农民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收入。那么最后啊，戴总也给你的这些水果和蔬菜们啊，然后加加油，也给咱们当地的这个乡亲们送句祝福吧，好不好？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靠这口甜蜜的事业啊，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主持人，好的，谢谢。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哈戴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这个无花果和李子，还有桃子啊，以及我们这个一个很好的采摘的一个目的地，那今天节目的时间的问题，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先再见，好，戴总。
0: 好的，
1: 嗯，好，再见，嗯，今天跟戴总全方位的，就是摸清了和硕啊无花果与李子产业发展的一个点点滴滴，啊，他们从品种的一个改良到科学的种植，啊，从就近的务工到多元的一个分红，那一颗颗无花果和李子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鼓起了当地百姓的一个钱袋子。那么后续和无花果啊与李子的一个新鲜果品呢，也即将开售，啊，喜欢的朋友们也希望啊多支持我们新疆本地的一个农特产品。那么尤其是刚刚戴总说到的啊，采摘油啊这样的一个项目，周末的这个时间呢，也不妨带着啊你的孩子呀、家人啊啊到这个地方去感受一下田园的快乐。大家可以也记着这部电话150-0157-1083和马经理来进行联系。好，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进段宣传，稍后继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

0: 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5: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6: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7: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金土地小厨房。那夏天来了，很多人觉得啊，苦能清热，苦能下火，专门呢就是买一些苦味的啊蔬菜瓜果吃。但是注意了哈，不是所有的苦味蔬菜瓜果呢都能够随便吃的。那这种外表看着比较清脆鲜嫩的苦葫芦啊，其实呢它是暗藏毒素的，

0: 竟然呢有一对老夫妻吃了之后就进了医院。最近呢，浙江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妻啊，在家炒了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哎呀，也没太注意，觉得呢苦瓜嘛，反正就能败火。结果呢，几口下肚之后呢，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啊、水样腹泻啊这样的一些情况，然后赶紧呢就被送到了社区医院。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这样的一些治疗呢，输液了好几天才缓过来。事后呢，医生判断说啊，他们吃的可能是啊苦葫芦瓜，所以呢，医生也就提醒大家了，如果呢啊葫芦呀、丝瓜呀、黄瓜呀等这些发苦啊的，一口就别吃了。葫芦瓜呢，它又叫这个瓢子啊，是这个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常客啊，所以呢，正常的葫芦瓜啊，经过长期的选育呀、啊，基本不产致苦的物质，所以呢，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的。但是呢，也有少数的这个葫芦呢，因为基因的变异啊，比如说高温干旱、光照异常、土壤胁迫等等，会大量的合成啊葫芦素，也就是碱糖苷毒素啊，味道越苦，这个毒素呢是越高的。所以来说呢，这种毒素呢有三个致命的特点，一个是呢耐高温啊，就是你翻炒、炖煮啊，100度的这个沸水啊都没有办法破坏这个。煮熟之后呢，照样会中毒。第二个呢，它的这个毒性是比较强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强烈的刺激的这个胃肠道啊，损伤肝肾功能啊，严重的时候呢，可能导致这个消化道出血、休克、多器官的一个损害啊。还有一个就是它没有解药，目前呢就是没有特效的解毒剂，只能靠催吐、补液、对症支持来进行治疗。所以来说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盘点一下啊，什么样苦味的食物它煮熟之后呢也会有毒。首先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我们正常的丝瓜呢它是没有毒的，但是呢如果这个丝瓜发苦，可能是因为含有剧毒啊，通过这个高温呢也难以啊破坏溶解。在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中毒的症状啊，比如说口干呐、头晕呐、恶心呐、乏力呀、嗜睡呀啊等等。这些严重的话呢，还会出现呕吐啊、腹绞痛、腹泻、脱水啊。第二个呢，就是发苦的土豆，这个土豆当中呢含有龙葵碱啊这类的毒性的物质，正常的土豆当中呢含量是比较低的啊，比如说它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呢，发芽变绿的土豆当中的龙葵碱含量呢也会啊迅速的升高，吃起来呢发麻发苦，如果继续大量的食用，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出现啊呼吸困难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毒症状。发苦的银杏果啊，比如说银杏果当中含有白果酸啊、氢化白果酸等等这种多种的毒性成分，而且呢部分的毒素呢是热稳定性比较强啊，普通的这种烹饪啊难以完全的去除，这种中毒的风险就比较高。如果要吃这个银杏果啊，建议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炮制好的成品啊，另外一定不能生吃。还有就是这种发苦的坚果，储存不当呢可能长时间啊这个存放会使这个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发生了这种酸败，如果出现这种哈喇味或者是苦味一定不要吃了啊。同时呢，还有一些使食物出现异常啊这个变化，不建议再吃。你比如说局部腐烂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啊，有些人觉得哎呀，把这个腐烂地方去掉就没事了。但是呢，即使你去除了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分呢，也有一可能被这个细菌啊或者是霉菌啊污染，产生这种有害的物质。还有一个就是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呢，它不是含糖量高，而是发生霉变的一个表现，其可能呢是含有神经毒素啊，这个中毒之后呢也可能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头晕啊、视力模糊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就是一个死掉的螃蟹，螃蟹一旦死亡，它这个体内的细菌呢就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蟹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这个组胺等这样的一些胺类的物质啊，这个严重的时候我们吃了这种可能会导致中毒，会出现这种过敏性休克啊，危及生命。还有一个我们酒泡的木耳啊，这个木耳呢如果泡久了啊，可能会产生一种米酵菌酸的这种有毒物质啊，人类在食用之后呢会产生这个米酵菌酸中毒 啊，也会出现这种头晕、恶心、呕吐、腹泻啊，严重的话可能会出现内脏出血啊，或者是啊器官衰竭，甚至死亡。还有就是有黑斑的红薯，大家千万别吃啊！红薯长了黑斑，或者是红薯的黑斑病啊，这些呢是高温也不易被杀死的这个黑斑病菌啊，而且呢也会产生一些啊这个毒素，损伤人体的肝脏，比如说会有一些呕吐、腹泻、发烧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啊出血、休克。以上呢是今天金土的小厨房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啊夏天啊我们的一些常识啊，希望大家能够在平常吃饭的时候呢能够注意这些问题啊，也祝大家吃得开心啊，更吃得安全。好了，您现在关注的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节目，我是学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万里同心》第八集。
1: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八集，耿恭，孤中守书乐。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小博。
1: 公元75年冬，天山北麓的疏勒城风雪如刀，城头汉军旗帜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却已残破不堪。城下北匈奴两万铁骑与叛乱的秋兹燕齐联军将这座孤城围得水泄不通，城内仅剩的数十名汉军在雾济校尉耿恭的带领下已坚守数月。
2: 根据《后汉书·耿恭传》的记载，在永平十八年的春天，北匈奴攻下了居士后国，杀了居士国王，接着他就围攻了金浦城。当时担任雾济校尉的耿恭带着几百名士兵赶去支援，他们先用毒箭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后来因为金浦城太小不好防守，就退到地势险要、水源充足的疏勒城，继续抵抗匈奴的进攻。
1: 匈奴大军压境，断水，他们堵塞了疏勒城赖以生存的涧水，烈日炙烤，滴水无存，绝望在守军心中蔓延。
2: 匈奴断绝水源，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疏勒城内的守军陷入到炸马粪之而饮之的绝境，就是实在渴得没有办法了，只能挤马粪里的汁水勉强来解渴。耿恭就带着大家拼命的挖井，一直挖到15丈深，但还是没有见到水。
1: 耿恭整衣向天，虔诚祈祷，随即他亲自下井继续挖掘，奇迹出现，清泉涌出，将士们士气大振。耿恭令士卒扬水试敌，匈奴大惊，以为有神明相助。
2: 耿恭想起当年二师将军刺山出泉的故事，他坚信汉朝有德，上天庇佑，他诚心祈祷后，井水真的喷涌而出，士兵们欢呼震天。耿恭让大家扬水向敌人展示，匈奴以为有神明帮助，就暂时撤兵了。
1: 然而匈奴并未远去，数月后居师叛汉，与匈奴合兵，卷土重来，疏勒城彻底成为孤岛，粮食耗尽，将士们主铠甲弓弩上的皮革充饥，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
2: 被围的时间越来越长，粮食彻底吃完了，耿恭和士兵就主铠甲弓弩上的兽皮充饥，打到最后城里只剩几十个人，又饿又累，但耿恭和大家同生共死，所有人都没有二心，一直坚守不降。
1: 万里之外，新即位的汉章帝得知西域危局，大臣司徒鲍玉坚决主张救援，现在把危难中的将士抛弃，对外会纵容外敌残暴，对内会让忠臣良将寒心。
2: 汉章帝最终决定派兵，在永平十八年的冬天，援军从敦煌出发，第二年正月一举打败了居师军队，北匈奴吓得仓皇逃跑。
1: 建初元年正月，援军前锋2000人历经艰险，终于抵达疏勒城下。当城门打开，耿恭与仅存的26名将士相互搀扶而出。
2: 城里士兵夜里听到动静，以为是敌人来袭，非常惊慌。耿恭上城看到汉军旗帜，才开门迎接。幸存的士兵见到援军，全都激动地大喊万岁，跟着援军一起往回撤。然而在归路上，匈奴还在不断地派兵追击袭扰。
1: 这年三月，耿恭一行抵达玉门关，守将中郎将郑重亲自为这些历经磨难的英雄沐浴更衣。
2: 抵达玉门关时，余众13人依据穿爵，形容枯槁，中郎将郑重上表盛赞其功，功之杰意，古今未有。
1: 范晔在《后汉书》中掷地有声地评价耿恭， 义重于山，以至是乎。这八个字道尽了疏勒孤城上那面汉旗不倒的魂魄。
2: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书里感慨道，以前读苏武牧羊的故事，感动他在苦寒之地坚守的气节，后来看到耿恭守疏勒的事迹，忍不住流泪感叹，一个人能把道义看得比生命还重，才能做到这样的壮举。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耿恭孤冢守疏勒的壮举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丰碑，他与将士们在绝境中同生共死、坚守国土以义忠于生的信念，深刻阐释了中华民族忠勇爱国、坚韧不屈的精神品格。疏勒城的坚守不仅是对汉朝有效管辖西域的历史见证，更彰显了中华儿女用生命捍卫国家统一的坚定意志。这种超越生死的忠诚与担当，是激励新时代边疆军民团结奋斗、坚守家园的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供了无可辩驳的历史印证。耿恭精神穿越千年，依然在凝聚人心、增进人同中熠熠生辉，成为我们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强大精神动力。
1: 疏勒城的烽烟早已散入天山的风雪，但那口耿恭井的传说仍在诉说着信念的力量。耿恭与他的将士们用血肉之躯在绝境中铸就了一座忠诚的丰碑，那面在孤城上飘扬的汉旗穿越2000载时空，化作了天山之巅永恒的血棺，无声地昭示着万里疆土寸心可守，家国所托虽死不辞。
0: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苏州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东往西方向，从祥和二巷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华林集团立交桥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3: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高考冲刺阶段啊，考生难免会久坐刷题、熬夜复习，普遍存在着肩颈僵硬啊、腰酸背痛啊、用眼疲劳啊、肢体麻木、精神紧绷等等诸多的问题。多数的考生啊，是因为缺乏运动的时间，不懂得科学的去放松，盲目的拉伸啊，又极容易造成身体的损伤，严重影响学习的状态和身体健康。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19中学体育教研组长李孝廷老师做客节目，希望通过专业的体育老师的科普和实操讲解，能够帮助更多的高考考生掌握碎片化的放松技巧，缓解久坐的疲劳，舒缓身心的压力，为考生提供专业适配的身体放松方案，助力考生们以更好的身体状态冲刺高考。我们共同请进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好。
4: 当下正是这个考生们最后的冲刺关键期啊，每天要久坐学习，结合您多年的这个校园体育教学的经验啊，长期久坐备考会给高三的考生们身体带来哪些典型的或者是高发的一些问题？
5: 主持人好，结合一线的高中体育教学呢，我认为高三考生久坐劳损主要集中在5个部位。首先呢是颈椎，其次是肩背、腰椎、下肢以及眼睛、眼部周围的一些 肌肉。
4: 嗯，
5: 那么这类劳损呢，它其实不是突发的伤病，它是日积月累的静力性劳损。那么高三冲刺作息这个紧凑，痛感会日益加重。那么轻则会影响他的学习，重则它会影响他日常的吃穿住行。
4: 嗯嗯，这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不是这两天造成的。
5: 哎，对。
4: 其实应对高考，很多考生都会在抱怨说没时间运动，作息太紧张了啊。这个运动完了以后，除了这个身体酸痛之外啊，还会这个对专注力啊、记忆力啊，都会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真实情况是这样吗，李老师？
5: 肯定是这样的。身体的酸痛带来的躯体疲劳呢，会从生理层面上直接就是会影响学习的效率。首先呢，肌肉的持续性紧张呢，会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轻度应激状态，大脑供氧变差呢，上课容易走神，审题粗心，专注力特别短。其次呢，腰背酸，那个颈椎会疼痛，会干扰到这个深度睡眠，夜间这个浅眠多梦，大脑得不到修复，然后短期记忆力会下滑，知识点和背诵那个内容呢，会效率会大打折扣。第三呢，躯体不适感会让心情烦躁，会刷题啊、难题极易让心态崩盘，做题速度慢，错题率上升，进一步这个身体累，学不好，熬夜补，身体更累的一个恶性循环。看似省下了很多运动时间，实则呢隐性的损耗了大量的学习效率。
4: 其实还是想要提高学习效率，然后提高自己专注力、记忆力的前提，还是得有个好身体才行。
5: 对对对，健康的身体。
4: 那当然，这个我们学校也一直在强调这个运动健康的一个重要性啊。那从专业的这个运动健康的角度来看啊，比如说，孩子们容易出现这个圆肩驼背啊，这个颈椎僵硬啊，包括这个腰肌劳损，包括长时间坐的话，下肢会水肿、眼睛干涩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啊，分别是哪些原因导致的，或者是哪些不良的习惯导致的？
5: 那比如说圆肩这个驼背，那么学生喜欢呢趴在桌子上写字儿，下巴抵着书本儿，单肘撑着脸听课，双肩长期向前这个收拢啊，颈椎被迫向前。其次呢，这个第二呢就是腰肌劳损，座椅过高过低啊，屁股只坐到这个椅子的前沿一半，窝在书桌里，这个弯腰刷题啊，久坐翘二郎腿啊，腰椎失去支撑，肌肉被动拉伸，尤其是男生，他的个子比较大，然后座位比较拥挤比较小，他长期的这个腿窝在那里，那么会造成这个下肢水肿啊，血液回流受阻啊，腹股沟这个血管受压，那么还有呢，就是眼睛比较干涩疲劳，长期去看电子屏幕，电子黑板啊，书本卷子啊，侧躺到床上刷题，在昏暗的这个环境里熬夜看书，那么用眼的距离光线都是不达标的，那么会造成眼部的一些疲劳，长期以往，那么肯定是身体会受不了的。
4: 如果广大的高中生或者是中学生有这些坏习惯，赶紧把它改掉。这对于这个今年高三的这个考生来说，然后尽可能去修正啊。那当然，这个还有很多考生也会觉得啊，学习时间本来就紧张，运动就是浪费时间，累了我就趴桌上休息一会儿，低头揉揉肩。我不知道这个李老师您会怎么看待这个学生的这种做法或者是这种想法的？
5: 这个想法呢，我觉得是高三考生的一个普遍误区。碎片化的放松呢，其实不是占用学习时间，而是提高这个续航学习的精力。首先呢，趴着午休呢，它其实特别难受，这个胸腔受压，呼吸不畅啊，尤其是脖子啊、颈椎啊，特别难受。睡起来以后呢，头昏脑胀，下午的听课效率也特别低。那么随意揉肩呀、转身呀、暴力扭紧啊，那么只会得到短暂的一个 麻痹痛感，那么深层的肌肉其实它其实是没有放松的，反而加剧的劳损。那么每天3到5分钟的放松换来几十分钟的高效专注，那么其实投入产出远高于这个硬扛啊酸痛的这个死穴啊，硬撑身体不是刷题，看似坐在书桌前啊效率很高，实则呢吸收知识的时间大幅缩水，是不划算的，
4: 不划算啊，还不如抽出几分钟来锻炼一下啊。
5: 对对对。
4: 那么短时间的这种放松运动对于考生备考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
5: 我认为呢是解劳损、提效率、稳心态这三点。那么从物理层面上，可以放松肌肉群，改善这个血液循环啊，缓解躯体酸痛。那么从脑力层面来说呢，我们提升了脑部的供血啊，短时间呢休整后可以使专注力快速回升，刷题和背书的效率是大幅度提升的。那么从心理层面呢，肢体的舒展呢可以释放这个激素啊，应激的激素，缓解考前的紧绷烦躁厌学情绪，稳定备考的心态，是这样的。
4: 那其实说到这个距离高考不包含今天也就是3天4天的时间啊，这个冲刺阶段考生的这个身体普遍啊都会处在一个疲劳或者是半透支这么一个状态啊，那是不是这个现在这个考生就不适合特别常规的一些运动了？
5: 那肯定有一些项目它适合，有一些项目它不适合，这一年了学生都处于一个高强度的一个学习一个很大压力的状态下，那么要选择它适合的一个常规的运动方式。那么跑步、球类啊、力量性一些训练呢，当然是不合适的。那么我认为是羽毛球、乒乓球啊、做一点操类的啊，幅度负荷不是很大的运动，放松身心。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考生长期睡眠不足，他身心透支，常规的运动呢会耗损大量的体能，加剧身体疲惫，挤占休息和这个休息和学习的时间。冲刺期间呢身体的储备储能它本来就非常匮乏，高强度的运动会使他呢疲惫犯困，免疫力下降，甚至出现感冒，打扰这个备考的节奏。所以我们还是要选择优先选择呢低负荷的一些放松性的一些运动。
4: 看来我觉得这个刚才听了李老师的这样一个解释啊，最适合的运动就是强度不要太大，碎片化能够完成，对吧？广播体操不错哈。
5: 对，我们学校每天都是有的做的。
4: 哎，那为什么这个低强度短时碎片化的放松是最适配现在高考生的这个运动方式啊？
5: 那么它这个主要就是方便，它有几方面的比较适合，比如说时间适合，每一组动作30秒到2分钟，那么课间做题的间隙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做，不需要专门腾出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这个。第二个体能适配，那么低强度无体能的大量消耗，只松解肌肉不消耗精力，这样可以做完立刻投入学习啊，不用去缓冲。那么第三呢，它场地适配，全程桌面座位上啊过道里就可以完成，不用离开教室，也不用离开教学楼啊，就不受环境的限制。那么效果比较合适，针对缓解久坐静力性劳损，精准解决学生的这个肩颈腰腿的痛点，见效它快。
4: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不受场地和空间的限制，而且呢又不是高强度的这种运动是最合适的，一是缓解肌肉的这个紧张度，然后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嘛，增加这个血氧啊。那接下来时间啊是敲黑板的重点了啊，针对广大考生啊最容易高发的这种肩颈的僵硬啊、颈椎的酸痛啊， 我们请这个李老师推荐几套最简单高效的这种桌面放松的动作，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动作要领、时长，包括这个发力的要点，避免这个就是过度的这个运动造成身体的拉伤吗？
5: 像我们的学校，针对于高三考生以及其他年级的考生，在这个室内进行桌面进行发明了一个编造了一个这个室内操，那么就是针对于上课完以后的小幅度的一个在桌面上就能完成的一个拉伸练习。我们学校已经编完了，已经一直在做，一直在实行，效果也特别好。那么下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几个内容，然后让大家去学习学习啊。首先呢，就是动作一，就是收下巴靠墙或者靠椅背。要领呢就是后背贴紧背椅啊，椅子背面啊，下巴水平向后平移，后脑勺向后顶啊，感受后颈的拉伸，不仰头也不低头。那么时长保持在15秒，间歇5秒啊，重复做3组啊。那么发力的顺序呢是颈部后侧肌群发力，脖颈前侧放松啊，不要用力仰头或者掰脖子啊，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可以试一试啊，
4: 对，
5: 下去可以试试。
4: 动
5: 作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颈温和的一个拉伸，要领首先呢是坐直，一手贴椅面的固定身体，另一只手扶着这个头部侧面，头缓缓的向侧面倾斜啊，不要转头，慢慢的，慢慢的一个向下掰，啊，时长呢是单侧20秒啊，掰下去以后定住20秒，左右各2组，那避免就是猛掰头，啊，大幅度的转头拉扯，从而造成这个肌肉的一个损伤。大家下去也可以试一试。那么动作三呢就是沉肩绕环，要领呢就是双肩向上耸，有多高耸多高啊，甚至耸到啊耳朵旁，再向后向下啊画大圆，缓慢下沉，全程匀速，有点像我们的肩绕环啊，时长前后绕环各10次啊，向前一次啊，向前几次，向后几次啊，交替的来做。那么要点就是动作要放缓，避免快速的这个绕环扭伤肩部啊，是这样子的。我建议就是这几种的动作啊，
4: 其实动作很简单。刚才这个李老师给大家强调的几个要点啊，第一，动作幅度不要太大；第二，做动作的时候要慢一点；第三，
5: 温和，
4: 时长一定要控制好。
5: 对，我们的时长和这个组数啊，做不到组数，它效果达不到。
4: 一定要做够组数啊，做够时间。
5: 哎，是的
4: 啊，当然这是一个肩颈方面的啊。那其实我们很多考生长期刷题嘛，久坐不动。啊，腰部的负担其实也挺重的啊，特别是久坐之后腰酸，腰背僵硬，那适合考生的这个护腰啊或者松腰短时间的动作有哪些？久坐多长时间需要做这么一次，能够有效的去缓解咱们腰部的劳损？
5: 首先呢，如果你有已经出现了腰痛的一个症状，我建议就是到网上要买一个护腰，让腰部啊的这个受力点呢分散均匀啊，这一点。第二个呢，有下课了，我们可以做3个桌前护腰动作。首先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坐姿，抱膝啊，将你的膝关节啊微微抬起。端坐啊，小腿屈膝抱向小腹啊，来回的这个滚动啊。再坐在这个椅子上呢，前后慢慢的啊。晃一下，单侧保持20秒左右，交替一下。那么第二个动作呢，就是腰背后展，顶背啊，双手扶在这个椅子两侧啊，上身慢慢的啊，屁股抬起， 上身慢慢的后仰啊，身体成一个反弓形，哎，这样子，这样子呢，哎，成一个反弓形，这样子可以充分拉伸我们背部的肌肉以及韧带。
4: 嗯嗯。
5: 第三个动作呢，就是坐姿的转腰，哎，上半身我们坐在这个椅子上，哎，向右向左啊，慢慢的小幅度转体。啊，腰部随着转动，每组呢是10次，那么也有间隔的标准，那么连续的45分钟上课完了以后，我建议是必须要做一轮，每一轮我觉得3分钟，
4: 嗯，
5: 就够了啊，能准时的放松，阻断这个腰肌劳损。如果腰肌劳损日这个积累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下一步就是的腰椎膨突。再严重一点就是腰肌劳损，那是再严重一点那就是腰间盘突出，那是要做手术的。
4: 嗯、对，其实刚才这个李老师分享的这个方法和动作很简单，时长也不是特别长，3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啊。你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这个经验来看啊，时间做久了以后啊，下肢这个血液循环它肯定不畅嘛，腿麻、腿胀。
5: 对，
4: 犯困，哎，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边上课，就是我也不动，然后就下肢能做一些隐形的放松动作，在我们做题或者背书的间隙，我们就可以悄悄完成的。
5: 嗯，我们首先呢，就是要求这个动作呢要幅度小，不要影响到他人以及上课的纪律。
4: 嗯，
5: 那么就是在隐性的在桌下，哎，不舒服了，或者是休息间余，那个做题的间隙，就是间余啊，可以做这个。有3个动作啊，幅度要小的。
4: 嗯，
5: 首先是勾脚尖儿，绷脚尖儿，勾
4: 脚
5: 尖啊，连
4: 腿伸直、
5: 哎。对，腿伸直，勾脚尖儿，绷脚尖儿。当然有，是我们那个周围的环境而是，也不一定是有，也不一定是腿必须伸直。
4: 哦、
5: 那么有些这个座位它。
4: 空间比较小的话，伸不直也没关系，是吧？
5: 对，伸不直，尤其是男生，那个子大的，1米8几的，他就伸不直的。然后我们交替来回20-30下，可以促进小腿的肌肉，那个肌肉的放松啊，紧绷放松，然后促进血液的回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脚踝，画圈啊，那脚跟抵在地面上。啊，脚尖呢，顺时针、逆时针慢慢画圈，哎，让前面的胫骨前肌以及后面的腓肠肌得到一个拉伸，哎，用劲儿，也不至于上课完以后腿软的都走不了路，在这个上课之余还能锻炼了肌肉，还能缓解了疲劳。第三个呢，双腿交替的踮脚尖，哎，踮脚尖，连续的踮脚尖，啊。悬停3秒，哎，很酸的感觉，腿有点酸，哎，就落下来啊，轮换交替，这样呢就可以改善下肢的这个水肿、腿麻，啊，全程上身不动啊，你该背你的书，听你的课，但是下身呢，我们其实得到了一个肌肉的力量性训练，还有筋骨的放松性训练，啊，都得到了一个锻炼。
4: 这个方法好。这个不仅是课堂上可以无声的默默的去完成，而且这是特别是我们高考的时候啊，考试2个多小时，如果大家时间答题觉得做的久了，不像课堂我可能还能站起来站一会儿，对吧？但是高考考场不允许你做出这样的动作，哎，咱们就可以借助李老师刚才教给大家的这种3个方法啊，脚尖啊抬，然后脚腕绕，然后提升啊，这样的一些动作都可以有效的缓解咱们下肢血液循环不畅，包括这个腿麻腿胀、容易犯困这样一些这个症状啊。
5: 对，我们只能去动小腿和这个脚踝，
4: 脚踝、
5: 大腿如果要动的话，幅度就太大了
4: ，会影响别人啊，尤其是高考考场的时候啊。
5: 是的，
4: 当然这个用眼啊，还是孩子们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啊，眼睛干涩、视疲劳，甚至是。就感觉就头晕眼花这种感觉，对，尤其是戴眼镜的同学啊。那结合肢体的放松，有没有这种肢体加护眼联动的这种放松方式，同时也可以缓解身体和眼部的疲劳？
5: 首先是每个学校呢，在上午和下午的第二节课都会做眼保健操， 啊，我们也会提倡学生要开窗通风，去外面如果有条件的话啊，在靠窗户的同学以及这个到楼道的窗户啊，去眺望一下远方
4: 啊，远眺，
5: 首先这个远视啊，去缓解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远近的交替和转肩。我觉得这个坐姿的时候啊，沉肩扰环的同时，笔眼睛先盯着一个笔尖，这个笔尖呢放到这个距离眼睛30厘米的处5秒啊，这是先让它瞳孔放大，然后是一个近处观看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眺望远方的景物，再10秒，哎，远近交替，哎，完成6组，我觉得这样子会非常缓解这个眼睛的一个疲劳，第二个呢就是揉摁眼眶，收下巴，啊，收下巴，固定颈椎，啊，双手搓热，指腹轻揉我们的眼眶，哎，揉一揉。啊，顺时针、逆时针各10圈，同步舒缓了我们眼部周围的一个肌肉，从而缓解这个酸胀，甚至也可以滴点护眼的眼药水，缓解疲劳的眼药水，啊，是这样的。
4: 其实眼部它也是有肌肉群的啊，可能大家感受不到，对吧？所以说，刚才结合这个远眺和近观。包括这个眼保健操的这些动作啊，都可以有效的去缓解咱们眼部的一些肌肉疲劳。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考生科学的规划自己的复习节奏和复习时长啊，不要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儿。那当然这个现在就是考生都紧绷过度了啊，人一紧张身体就容易发生僵硬啊，包括心态上的这种焦虑啊，其实身体上的这种紧张也会反映到心态上去嘛。有没有那种急速可以放松舒缓身心的小动作，适合考前呀，包括这个考后调整自己状态的？
5: 我认为呢，我像我们运动员呢，在紧张的时候呢，会用2种方式来进行一个缓解的一个小动作。首先要靠呼吸吐纳，我们国家这个气功这一里面就讲究，呼吸是气，吐纳，来保证这个身体这个的正常运转，一定要深呼吸，一定要深，坐姿要挺拔，吸气要用大概4秒的时间，那么呼气要用6秒，在10秒中完成这一次的一个吐纳呼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武侠小说里面，都会采用呼吸的一些功法，来练就内功。那么其实用在现实生活中，它这种这个呼吸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借鉴。
4: 也就是说这个呼吸方式啊，不是武侠小说当中的这个玄学，它在身体调整方面是真有作用啊。
5: 对，是的，它呼吸声它才能让你的心跳慢慢变缓。
4: 明白。
5: 心跳减缓了，自然它就静下来了，心静自然凉嘛。
4: 对。
5: 还有呢，第二个动作呢，就是食指交叉向上指拉伸，这个动作我们其实
4: 有点像瑜伽的动作是吧？
5: 对，展体拉伸，整套动作1分钟把它完成。我觉得这个动作呢，在我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考场里面，还是在平时在家，在任何场合都可以进行的一个动作。
4: 这个不受什么影响，呼吸我们可以自由的调节啊。如果确实说的感觉身体特别僵硬，然后垂直向上的，然后去拉伸一下自己的肢体是允许的啊，在包括在高考考场上也是被允许的啊。咱们动作幅度小一点。
5: 我也做过这个高考的一个监考，一般这种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学生是在
4: 放松调整哈。
5: 对，我们是不是那种非要是说他那种，
4: 也不会去语言的提示啊，这些都不会有。
5: 对，提示不会有。
4: 对这些小动作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做啊，高考考场的这个监考老师啊，巡考老师也不会去以语言或者其他方式提示，
5: 因为这一个动作啊，去
4: 对
5: 给你说什么的。
4: 好，那针对这个课间十分钟啊，包括这个刷题疲劳的间隙，晚自习的这个休息啊，学习，包括睡前这几个高频的场景，我们请李老师再分别给大家推荐一套专属的短时的放松组合动作，好不好？
5: 嗯，我能想到的这种场景呢，有四个场景。首先是在课间的十五分钟，现在课间休息都是十五分钟。颈侧的一个拉伸，绕肩的一个绕环的一个拉伸，坐姿转腰，绷脚尖、勾脚尖。这个是全套四分钟，我觉得在这个课间这十五分钟来说
4: 足够了，
5: 我觉得完成它足够了。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刷题疲惫的间隙。做完一道大题或者是做完一张卷子，我们可以收一下下巴啊，抱下膝，松腰，捉下这个勾脚尖。第三个场景呢，就是晚自习结束了以后呢，可以远近护眼啊，远近眺望远方啊，远近这个护眼联动。上举扩胸，脚踝画圈，这个组合我觉得很不错。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睡前在床上躺着，我们可以仰卧，抱膝贴胸，来回滚动啊，前后滚动。那么侧卧侧腰啊，进行一个拉伸啊。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腹式呼吸啊，这些都是有助于睡眠，尤其是晚上呢，不能想太多，越想啊，越紧张，反而会影响了这个睡眠的时间，和质量。
4: 考前千万切记不要想太多。
5: 是的，
4: 对，那当然，这个久坐之后啊，难免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浑身乏力啊，这类这个疲劳状态和普通的这种酸痛啊，它是不一样的啊。那这时候，应该选择这种拉伸放松还是静态的休息？具体该怎么去做？
5: 我觉得是都要有，
4: 都要有，
5: 都要有。对，首先单纯的酸痛就是肌肉疲劳，那么优先进行一个拉伸，甚至可以用一些按摩的仪器，针灸仪或者是筋膜枪，进行的一个按摩放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头晕、体虚、乏力，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可能就是用脑过度啊，血糖不足、血氧不足，加上这个睡眠透支，这时候呢，我认为呢，去首先呢，喝一个罐功能性饮料红牛，对，补充一下糖分，补充一下这个可能里面含有一定的咖啡因啊，可能会有一定的抑制疲劳或者是兴奋的作用，然后进行闭眼的一个休息3到5分钟，配合呼吸啊，不要强行去活动。久坐以后不要立刻起身啊，慢慢起身，以免这个大脑缺氧、眩晕、摔倒啊。是这样的。
4: 好，那这个身体的状态啊，考生还得自己精准去把握。当然，刚才李老师建议的这个功能性饮料，如果是女生或者是没有喝过的孩子，咱们不建议尝试啊。还是清淡饮食为主啊。另外，我也看到过这个，有些孩子啊，就是往年，就是考完一场试之后啊，确实感觉也挺累的啊。出门之后啊，走出考场第一时间去掰掰脖子啊，猛地扭一下腰，大力的去捶一下肩膀。那这些这个常见的暴力放松方式，它到底存在哪些隐患啊？
5: 哎呀，这样子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久坐以后，关节呢，肌肉它是比较僵化，如果强行的去转动拉伸的话呢，第一个会损伤肌肉韧带，压迫血管，甚至这个会损伤神经，轻则手麻脚头痛，重则呢可能会诱发眩晕，晕厥，那么猛的去扭腰呢，很容易造成腰椎的大小关节的一个拉伤啊，反而加重了腰肌的损伤
4: 啊。
5: 大力捶，像两个人相互大力的捶捶这个捶背，会造成这个皮下软组织会挫伤， 短期确实感觉哎挺爽的，但是呢之后呢会酸痛翻倍，出现瘀紫都是有可能的。
4: 这不建议这么做啊，动作幅度不要太大啊，不要想说大力出奇迹。
5: 轻缓，
4: 轻和缓，这是动作要领。
5: 对，
4: 那对于这个就是久坐导致的这种体态变差呀，含胸驼背呀，如果我们现在就是中学生每天坚持短时间的放松啊，大概多久能看到明显的改善？
5: 坚持每日啊，就是分3到4次的碎片化放松呢，我觉得21天体态会初步的改善。
4: 21天，
5: 也就是3个星期。这个低头前倾、含胸的一些自觉就减轻了。那么坚持45天到60天呢，坐姿呀，以及圆肩驼背和肉眼可见的改善。那么前提就是要纠正这个趴在那儿伏案坐姿，以及这个翘二郎腿，以及不放松的一些陋习的一些这个不正规的一些动作。
4: 其实这个坚持每日短时放松，再加上自己的这个肢体的一个矫正啊，其实含胸驼背这种情况很好改善的，也能改得过来啊。广大的这个中学生朋友可以学起来啊，用起来。那当然，这个冲刺阶段的考生运动放松方面啊，还有哪些绝对的禁忌？需要李老师再给我们提示一下，好不好？
5: 我认为有4点。
4: 嗯，
5: 首先呢是严禁大幅度的去猛拉脊椎，快速的甩头、扳头啊，甩腰、甩胳膊啊，这些极限拉伸啊。第二个呢是严禁课间突然起身快跑啊，连续的跳跃。楼道里的跳跃呀，剧烈的活动。那么考生的心肺和体能，它的承压不足，它因为它的锻炼是不足的，那么极易造成这个缺氧、心慌啊，血压升高。第三呢，就是身体有时候感冒乏力、晕头那个头晕，发烧的。

0: 动作，以免啊消化不良，腹部不适。
1: 嗯
0: 啊，
1: 明白了。当然，这个临近高考，什么足球、篮球、排球啊，这个中长跑这些剧烈的运动，咱们就停一停，歇一歇啊，还是以小幅度的，还有这个轻量化的一些运动方式，还这个碎片化的
0: 所以
1: 方
0: 我
1: 式。
0: 建议的就是一些羽毛球、乒乓球、匹克球啊一类的，小幅度的小球类的
1: 低
0: 啊，
1: 耗能的
0: 去
1: 这个
0: 放
1: 运
0: 松
1: 动
0: 神经。
1: 啊，
0: 对，
1: 李老师有没有那种看似有用，实则无效，甚至会加重这个身体疲劳的这种伪放松动作？坚决考生坚决需要
0: 那
1: 避免
0: 我
1: 的。
0: 在教室里常常看到有些同学啊，是原地快速的去，头部去绕环甩头，看似啊这个运动的幅度特别大，实则呢去是伤这个颈椎关
1: 颈
0: 节
1: 椎
0: 的，
1: 啊，
0: 啊加重劳损。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趴在桌子上大幅度的去扭腰晃背，这样子呢使身体呢腰椎反向的弯折，会加重这个腰肌劳损以及僵硬。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就是，在这个门框上、墙上来回的，就像有些老年人一样的啊，
1: 做
0: 撞
1: 引体向
0: 树，
1: 上啊，撞一撞，
0: 撞这个健身器材或者是撞树，蛮力去使这个颈椎得到颈椎这个撞击，而造成这个胸椎的闷背痛。以上动作呢，虽然会造成这个短暂的舒服，但是事后的疲劳和酸痛会加剧的，
1: 加剧
0: 所
1: 的
0: 以
1: 啊，
0: 同学们一定不要做这些，看似很
1: 很
0: 好
1: 高效
0: 舒
1: 啊，
0: 服
1: 对，
0: 打的啊，其实是有害的啊。
1: 明白。那当然，这个高考前啊，不能说是绝大多数吧，有部分考生容易紧张失眠，睡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个睡觉前简单的放松动作，到底有没有？有助于这个改善睡眠的质量，具体该怎么操作，李老师？
0: 对，肯定是要有的。我们睡前呢是非常疲惫的，这时候呢，大脑会回想这一天来发生的所有事儿。啊，睡前的5分钟呢，我们需要仰卧在这个床上，双腿轮流抱膝靠近胸口，啊，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床上的一个拉伸的一个放松动作，全身身体放平，从头到脚逐步有意识的放松肌肉，然后配合呼吸，啊，吸气4秒，呼气6秒，一个10秒钟的一个循环，然后循环上个10次，啊，这时候你的大脑啊就会得到放松，以及轻揉闭眼啊，眼睛闭上，然后轻揉你的眼睛，啊，这套动作呢可以有效降低交感这个神经的兴奋度，从而缓解躯体紧绷带来的入眠困难，减少这个夜间前的多梦易醒。那么我们也可以在睡前喝上一小杯牛奶，有助于我们的睡眠。然后也不要去多想我们今天哪道题做不出来啊，以及一些事儿，这样呢，大脑放空，这样会有助于睡眠
1: 对，另外还有一个点啊，就是如果说要睡了，咱们尽量把这个灯给关掉啊，不要玩手机啊，这，
0: 千万不能看手机
1: 对，越看
0: 啊，
1: 越
0: 以
1: 兴奋
0: 及有夜灯。
1: 啊，对，保证一个黑暗的环境啊，适合睡眠的环境啊。那最后，我们想请李老师给广大的这个高考考生啊，总结一句啊，有哪些这个考生需要快速记住、规范操作的一些核心的放心原则，放松原则？
0: 我认为呢是，短时分次，轻拉慢做，不疼为准。大概趴着就是伏案啊，45分钟就必须要起来放松一下，也就是每节课间必须要起来，不要因为非常瞌睡啊，或者非常疲劳，一直趴在桌子上啊，那15分钟都用来趴了，那不行，那一定要站起来啊。
1: 动起来啊！

0: 那距离高考是越来越近了啊。对于坚持久坐备考，兼顾身体与学习的这个高三学子啊，林老师还有哪些运动健康方面的专属建议和寄语送给大家？
1: 我认为各位高三同学呢，冲刺拼成绩，更是拼身体。只有呢，身体健康平稳，才能发挥出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水平。那么给大家三点建议，一是呢，固定45分钟的学习加3到4分钟的放松节奏，啊，不硬扛熬夜。第二个呢是这个端正坐姿，啊，书本垫高，减少这个低头幅度，从源头上就减少这个劳损。第三个呢是每日坚持碎片化的一个放松，不用追求高强度的锻炼。寒窗苦读终有响，愿大家养成良好的身体姿态啊，放平心态，以饱满呢健康的身体这个状态呢，从容赴考场，金榜题名，如愿圆梦理想的院校。
0: 谢谢李老师给我们做的提示。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天李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短时放松的方法和小技巧，能够更好的助力考生们圆梦。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主持人再见。
0: 好，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马上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为大家盘点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新增具生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4个批准列入到新的专业目录当中。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年高考在即，广大考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事实诈骗，甚至是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了考生和家长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招生考试的秩序。教育部门梳理总汇总了近些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和个人利益。第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和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了网民的关注，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的代价。第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的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的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送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是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目的成绩均无效， 无论任何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的升级，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了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的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的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到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会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的节奏。随着高考临近啊，押卷题市场是被借机炒作啊，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和家长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的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和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被直接拉黑。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得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的正常的学习节奏和方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的损失。第五，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收到一条短信啊，您的高考成绩已经可以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码即可提前查看。他在没有核实链接来源的情况之下就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输入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以及验证码等等。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20000多块钱。高考成绩啊，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发布的，考生应该通过官方的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过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是非常高的，所谓的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啊，都是骗局，考生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以上的提示也希望能够提示到广大的考生能够按照规定啊参加高考，也希望大家能够考场上能够正常发挥，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主持人大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残骸，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

0: 6.0 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1: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1: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1: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1: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各位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正在播出。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您好，李律。
4: 啊，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有任何的问题，法律方面的，大家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李律师在线沟通。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请我们的导播进行切换。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您也可以在直播间留下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就可以了。那您在给我们发送信息的过程当中，也提示您把您的问题通过一段文字描述清楚，然后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更好的看到您的需求，会请律师在节目当中来帮您做一个解答。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接听听友的热线，来听听第一位在线的朋友是谁。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3: 嗯，怎么称呼？
5: 啊，你好，我姓丁。
3: 嗯，丁女士，有什么问题请讲。
5: 嗯，就是我孩子4月19号，然后在晚上在小区里玩的时候，然后被小区里的狗咬伤。因为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只狗是不是流浪狗，当时也没有主人，孩子就正常在小区里玩耍，也没有逗狗的情况下，然后那个狗就从那个车底下窜出来，把孩子的腿咬了。
3: 嗯，
5: 咬了之后，当时孩子也没说，因为我在下面擦那个车，擦完之后，然后我就带着孩子上去，然后一看就是流血了，因为割了两层裤子，流血了，上面有牙印，下面流血，我就赶快给孩子处理，然后就，找地方赶快就是打疫苗，弄到晚上就是大概就是11点多回来，然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我就去看，找物业看监控，看监控，当时孩子在没有逗狗的情况下是被孩子就是咬伤了之后，然后就报警。报警了之后，然后警察当时过来处理，就联系物业，物业就是说，拒绝赔偿，然后说让我走法律程序，因为当时这个狗我也不太确定这个狗是有没有主人，也没有确定就是流浪狗。
3: 嗯，物业的说法是什么？物业说这只狗是流浪狗。
5: 物业他也没有说是流，就是确定是流浪狗，因为物业才进驻了1年时间，现在就是物业4月底的时候，物业已经退出小区了，不在小区里了。
3: 嗯，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你们小区是没有物业在管理的一个状态吗？
5: 现在又进驻了一个新物业，新物业就是说，但是这个狗在小区里已经10年了，这个前面去的物业只来了1年。
3: 嗯，
5: 而且这个狗又经历了口罩这么长的时间，而且就是社区他们在也不清楚这个狗到底有没有主人。
3: 嗯，目前孩子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就是一直说让我走那个法律程序，我说走法律程序，我现在 我起诉谁我也不知道，因为物业才来了一年，这个狗在小区里已经待了10年。
3: 嗯。
5: 然后前天晚上的时候，这个狗又把小孩给咬伤了，这个小孩是在逗狗的情况下把小孩给咬伤了，然后据说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3: 就是您说前两天又咬伤一个是其他人家的小孩是吧？
5: 嗯，对的。
3: 嗯，那您的孩子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5: 我的孩子因为当时穿的厚，穿了两层裤子，那会天还不太热嘛，隔了两层裤子被咬出血，然后群里面的人就说这个狗是就是小区里面的爱心人士，就是每天喂他们，当时是有主人搬走了，这个狗不愿意走。
3: 嗯，您的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孩子没有问题了吧？
5: 孩子就是怕狗，其他的没啥问题。
3: 嗯，然后前两天被咬伤的那个小朋友呢？
5: 前两天被咬伤那个小朋友是他，因为他逗狗，逗狗的情况下是被咬伤了。
3: 嗯，好，那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律师来帮丁女士稍微梳理一下，看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无论是索赔也好，还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也好，李律。
4: 好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宠物致害的一个案件。那么宠物致害的话，那狗主人承担一个全部赔偿责任，这个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咱们这个案子呢，就是不确定它是流浪狗还是有一个有主人的一个宠物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说，第一个就是物业有没有责任。那么这个物业，我们说到这个流浪狗，那物业对于小区公共区域是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那么你前面说这个物，虽然这个狗在这个小区已经有十年了，但是这个物业在这儿已经有一年给咱们提供服务，那么对于它这一年时间里面，这个狗应该要有一个，如果说它是流浪狗的话，那我们有没有去驱赶去报警，然后有没有设警示牌之类的，这些安全保障义务有没有做。如果上一个物业他没有做这些，那么我们物业公司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现在不确定它是流浪狗还是有狗主人的狗，那我们如何确定这个责任问题呢？就是在我们民法典规定，流浪狗在小区里面，我们要通过社区和物业去调监控，长期对流浪狗投喂的人就把它默认为就是这个流浪狗的管理人。那么如果存在这种情况，那长期投喂人是要对我们孩子进行一个赔偿的。那丁女士你明白了吧？
5: 啊，明白。
4: 嗯，对，这个我们要调监控，联合社区，然后查到这个狗如果确实是有狗主人的话，那我们找狗主人去理赔。那如果说这个狗确实是流浪狗，那我们在监控里面一定能查到是哪一户人家在长期投喂，或者说哪几户人家在长期投喂。长期投喂就默认为他是这条流浪狗的管理人，那么这条流浪狗致害了以后，他们是要承担相应责任的。然后另外一个，咱们就是孩子的比如说打狂犬疫苗相关的医疗费用，中间的这个交通费用的相关收据发票，我们要保存好，这个是我们后期要理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这样。
3: 嗯，还有一个问题，李律师，刚刚其实丁女士最担心的就是因为孩子现在怕狗，那是不是物业是有义务把这个流浪狗做一个处理的？
4: 嗯，是的，物业就是我前面说的，物业它是要尽到一个安全保障义务的。如果说在小区里面发现了流浪狗，或者说发现了这种不安全的因素，一没有设立警示牌，二没有驱赶，三没有报警，对这种危害的这个现状是一个放任不管的一个态度的话，那物业是要承担责任的。
3: 嗯，

0: 是这样的，就是孩子被咬了之后，我报警了，报完警了之后，这个只狗，但是就是到目前为止，前天被孩子被把别的孩子咬了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处理，反正就是我隔三差五的我会看见这只狗，我看见了之后我就会跟社区的人说，但是到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这只狗还会把别的孩子给咬伤，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个责任到底是处在哪一方。
1: 嗯，这个肯定是那要看物业有没有一个驱赶记录，有没有报警，正常的咱们这个派出所呀，或者这些或者咱们有相关的部门去负责这个，比如说抓捕流浪狗呀，这些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职能的。这个
0: 是
1: 首先咱们物业他肯定是不作为的，他的责任是缺失的。
2: 嗯，所以丁女士现在是可以请这个要求物业做一个赔偿，对吧？
1: 嗯，这个是要看具体，要看物业他有没有进行一个驱赶报警相关的一个提示义务。如果说物业方他做了这些工作并拿出了相关证据，那物业他相应的责任要减轻。
2: 嗯，好，丁女士您还有什么疑问？
0: 嗯，就是现在物业已经退出了，然后又进驻了一个新的物业，这
1: 个
0: 狗就是还是在小区里面，因为四月底的时候前面的物业退出了，到现在就是目前为止就是六月份了，这个狗还在小区里面。就是他虽然说前面是说就是被投喂的人收养，但是收养他也没有说就是牵着绳。
1: 嗯，对，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另外一个，如果说收养的话，那我们需要办狗证，那是不是还要遛狗的时候要牵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前面说那个物业交接的问题，原物业至我们的就是在服务期间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它并不被现在的接管的物业所取缔或者说去消灭它这个责任。所以说你正常的要索赔的时候，还是前一个物业公司去对你索赔。前一个物业公司你们不是签了物业合同，或者这些我们诉讼主体都很明确呀。
0: 嗯
1: 啊，
2: 主要还是前一个物业的事儿。
1: 对，
2: 嗯，好，丁女士。
0: 我想就是询问咱们，就是因为也有包括干部，然后就是这个狗具体是谁家的他们也不清楚的情况下，那这个包括干部有没有责任？
1: 嗯，这个是涉及到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的相关职责。那再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养狗呀，或者说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那社区工作人员是，这涉及到我们的隐私，社区工作人员这个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
0: 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吗？
1: 嗯，对，我们家什么条件什么情况，那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呀。
2: 对，涉及隐私了。
1: 对。
0: 哦，那因为这个既然是流浪狗的情况下，它就经历了口罩的期间，然后这个狗是怎么存活的，然后因为当时大家都出不来。
1: 嗯，
0: 它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要找社区物业配合调监控，看谁是长期投喂人，或者说根据线索找到到底这个狗主人是谁。
0: 嗯，好的。
2: 嗯，我觉得丁女士现在我觉得您建议您跟现在的物业再沟通一下，还是因为这个流浪狗的存在会影响到一些孩子，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安全，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先请现在的物业公司对这个流浪狗做一个处理，先保障孩子的安全，对不对？
0: 嗯，对对对，因为我孩子都是我带着下来的，他自己不会下楼的。
2: 嗯，是，所以尤其是家长带孩子玩，虽然说是每时每秒可能都在盯着孩子，但流浪狗什么时候冒出来咱们也不清楚，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先解决这个安全隐患，对吧？
0: 嗯，对的。
2: 嗯，好，那丁女士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嗯，没有了，谢谢。
2: 嗯，好，先到这儿，再见。
0: 嗯，再见。
2: 那李律师有一个问题哈，就刚刚您提到的，如果说是对流浪狗进行长期投喂的人，他也要负相应的责任。
1: 嗯，
2: 那这个一说呢，是不是就大家说，哎呦，那我不太敢喂他了？
1: 啊，这个是，就是前面有个定语是长期投喂。
2: 嗯，
1: 你就是说，我们形成一个对一个，这里面有几个特定的一个东西，第一个条件是长期，第二个是固定投喂。
2: 嗯，
1: 那这样子就实际形成了一个饲养关系。那既然你投喂的时候你都已经就 等于说你对他已经你在投喂的时候就愿意承担这一部分的饲养责任了。
2: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一个长期一个固定这两个问题。
2: 嗯，这个长期怎么来界定呢？多长时间？我连续一周算吗？
1: 嗯，这个就是其实在监控里面都能显示出来，比如说这个宠物每天在固定的时候出现在固定的地点，
2: 嗯，
1: 那就能够证明那一定是有人长期投喂了。
2: 嗯，
1: 但是具体这个长期怎么去界定，这个是要看实际案情的。
2: 嗯嗯，所以其实像丁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刚刚也说到了，先解决目前眼下比较棘手的问题啊。但是确实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儿，带孩子出去的时候还是要多照顾一下，然后多看着尤其是如果说小区里面有这样的流浪狗流浪猫，大家其实都有一份爱心，都想来进行投喂。这个时候其实咱们物业如果说能多站出来一点，或者说相关的居民看到了，可以跟物业先提前给他们去提个醒儿，哎，这有一个流浪狗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然后物业要先做出一些行动，这样可能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好，那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做客节目。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0991-250-8196。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今日头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另外呢，您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加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好跟您取得联系。在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收听和收看我们的法治进行时节目。赶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吧。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当时那个生育险，就是我怀孕6个月的时候小孩没保住，然后我就去到医院，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生育险这个价，我就请的是事假。
2: 嗯，
3: 然后他那个会有一个是那个生育有一个那个就是那叫生育津贴好像是。
2: 嗯，
3: 然后就打到了，就是我当时不知道这个钱打到了单位的账上，但是后面我转辞职转社保的时候发现这个钱打到社保账上，打到那个单位的账上了。然后到就是等我再去跟单位要这个钱的时候，单位说这个钱被那个政府给收走了，就是意思就是我没有当时没有去给这个东西，然后这钱就被政府领走了，就原划走了，划到国库里头了。
2: 嗯，
3: 然后现在就是我这个钱我要再去拿，他现在就给不了我这个钱，然后说还要让我提供当时住院的手续。我去医院问了，人家医院说这个当时已经都给到那个，就是他们当时好像应该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提供手续，就是人家当直接就直接转到那个社保局了，但给社保局打电话，社保局就说这钱已经打到街道了，但街道就说这个钱回到国库了，那我这钱能不能再拿了？
2: 嗯，李律师。
1: 嗯，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复杂的，咱们先看第一个问题，你关心的那个钱的问题。
3: 啊，
1: 那个钱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法理，我告诉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先到社保局去查，要调取他打给你说的打到社区或者打到什么地方的一个打款凭证，要把这个证据调出来。调出来以后，如果社保局确实把这个钱打到咱们社区，那我拿着这个凭证我到社区去对质，然后社区说啊这个钱又退回国库了，那你把退回国库的这个凭证拿出来。如果说他拿不出来，或者说他抵赖，或者说中间有一些问题，存在说不清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就申请劳动仲裁一并去处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你说的那个产假的问题，你当时休产假的时候你不清楚当时有产假这么一个我们讲福利，然后结果用事假给去休了，没有休产假，对吗？
3: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从咱们的劳动法来讲，对于员工产假或者说是一些员工福利待遇，劳动法规定的员工福利待遇，咱们的用人单位呢是有市民的一个责任的。你比如说你不清楚有产假这个项目，那么 你用市价来那个来去修这个修就

0: 是进行一个休息的时候，那我们单位要向你市民告诉你，你是有产假的，你可以休产假，不用休事假，不用去抵扣，但是公司或者说我们用人单位没有对你去解释这个事情，这是他的责任。他用这个事假去扣产假这个事情就站不住脚。
1: 您刚说的那个就是我去社保局调取凭证，这些我全部已经调取了，然后也给到了社区，社区也给了街道，但是街道管这个市的人，人家就一口说了，我们已经给了钱退回了国库，你剩下的你再重新走手续，我再去走手续，人家社保局只给我调取的就是我当时住院的那些交费的凭证，然后我也给他们，但是现在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0: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那等于说街道现在对于这个事情是不管不理，对吗？
1: 对。
0: 那两个，一个是就是你现在确定这个钱是，就是确实是街道来去向你支付，还是他会中间还有一些什么程序吗？你比如说，
1: 这个您说
0: 啊，没事，你说。
1: 这个钱我确定是已经打到国库，因为社保局已经给我提供了，就是。他钱已经到了街道的这个账上，但是街道没有给我提供，就是这个钱被退回国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当时生一胎的时候有一个1000元的补贴，然后也在街道的账上，但是街道就一直以没有钱为由，就是不给我给这个钱。
0: 这个我们向街道反映的，街道领导对这个事情也是这么一个态度吗？
1: 他就说没有钱，国库没，他就说账上没有钱。
0: 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就属于专款这方面的，是非常严重专款挪用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对街道上级领导上级单位进行一个投诉，或者说反映这些问题，这样去处理会更快
1: 一些。我也打过12345。
0: 对
1: 啊，您说。
0: 你说。
1: 我也打过12345，12345接到就是社区当时有一个人给我回复，就是接通了电话，他告诉我他是民路街道的，然后啪就把电话挂了，然后再就给我发了一个什么，他们已经了解过什么一个情况，
0: 录音了吗？
1: 就反映到
0: 当时
1: 我没有录音，他就接上电话，他啪就挂了。
0: 再一次投诉，把这个情况反映给12345，然后下一次他再打电话的时候记得录音，把这些证据留好。然后进行接下来访问，那个就是反应。如果说这个办法我们在处理了半天处理不行的话，那我们就只有走法律程序了。走法律程序的话，那我们就像就是刚才我给你说的和你自己有的所有的证据我们收集好，然后在线下的时候咨询专业律师，我们去走法律程序。
1: 行啊，但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去年的，就是去年我打电话给他们街道，然后协商，然后给医保局，医保那个新民路街道那个工作人员就说医保局了，就说你们事咋那么多，人家都没有说，你们就来挑这个事儿，就把医保局的人给说了，他们街道这个人，然后医保局就把这个事也打给了反给了政府，然后那个水区政府以后就说那就按12345反映的这个来情况来写，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就不了了之了。然后我再去打12345，人家就说这个案子已经结办了。
0: 继续投诉，你说并没有结办，我作为当事人并没有结办。然后后面就是你要把证据留存好，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态度，相关的这个影音证据要把它保存好，到时候我们要对质用。
1: 行，那但是那个现在就是跟医保局也要去打那个再打一遍那个单子是吧？还是之前那个单就可以？
0: 如果说
1: 但之前那单子我已经给了社区。
0: 如果之前的单，你给的原件吗？
1: 对。
0: 那还是得到医保局再打一遍，然后把注意把那个原件要留存好。然后如果说咱们那个社区或者街道需要去看这个东西。需要去核实，我们可以拿复印件和原件一起带过去，让他跟原件核实，但是原件你是不能交给他的。
1: 哦，行啊，好，谢谢你啊。
0: 没事，
2: 好，先到这儿再见。 像这种情况还是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任何的证据就是您不要轻易给到对方啊，您自己拿好这个原件，像刚刚李律师

0: 提到的，一定是把原件和复印件同时带过去，给他留复印件就可以了，原件要在自己手里。那像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还得在这个女士还要再跑一趟医保局，对吧？
1: 因为这个他根据咱们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的情况来看的话，大概率这个社区和街道还得让他重新走一遍程序。那重新走一遍程序意味着重新收集一遍证据，原来的很多事情
0: 增加了这个时间成本，
1: 对
0: 对吧？而且确实这个事儿也挺闹心的，一直拖着解决不了，可能给自己的生活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啊，心情上面更别说了，也会有影响的。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儿叫做留痕，工作留痕，然后包括跟别人这生活当中，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事务要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得留痕，时刻留痕是有利于自己保护自己的。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做客节目。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通过0991250196 0991258 1961打进电话就可以和李律师在线沟通了。那么在新疆新闻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当中我们也正在进行直播，您可以通过私信就把您的法律问题发送过来，然后我们再请李律师在节目当中帮您做一个解答。此时此刻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和音频的直播，欢迎您锁定关注。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28%，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35%。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飞扬。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疆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的李若曦律师。李律，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拨打0991-2501-961-2581-961，打进电话和律师在线沟通。此外，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私信我们您的问题就可以了。那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还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进行网络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抓紧继续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李律师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就是2024年我买一辆那个别克 GL8 的陆上公务舱。
2: 嗯。
3: 然后买了一份那个双保无忧。双保无忧就是一年维修保养3次，然后在6年之内就用完嘛。
2: 嗯。
3: 然后现在这个店它倒闭了，在。就是原来那个店的就是位置也没有变，就是人换了。然后这次5月份我去保养，然后别人说那个店倒闭了，现在这个双保无忧用不了，要想用也可以，得答应他们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在他们那买保险，第二个就是如果车碰了或者出了事故了，要在他们那维修，要让我签个这个协议。
2: 嗯，
3: 我就觉得挺那个啥的，他们这属于霸王条款，我就想问了李律师，像我这样的我应该咋样维权。
2: 你好，我问一下啊，就是之前那个 4S 店他只是换了老板，还是别克的 4S 店还是？
3: 对
2: 啊，那好，那我清楚了。那个还有你那个你说买的那个保险的险种叫双险无忧？
3: 哎，不是保险，就是维修保养的那个。
2: 你当时买的应该是前一个 4S 店的他们的一个店内的活动，对吧？
3: 对，是的。
2: 好，你这个应该分两个情况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分清楚，这个现在的 4S 店经营者和前面的一任 4S 店经营者，他们在交接的时候，是现在的经营者对前一个经营者剩下的所有债权债务进行了一个寄售，也就是说继承。如果说是这种情况无条件继承的话，那他就应该把上一任的这个遗留下来的咱们这些买活动的客户现在应该继续去享受这一个待遇，而不是设条件的，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就是上一任的 4S 店经营者呢，可能跟这一任的 4S 店经营者就说，这个我们之间以前的债权债务我自己处理，后面的就是你接管以后的债权债务由你自己处理，就是以现在这一任的那个经营者自己处理。那么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要维权的话，就要找上一任的这个经营者，让他继续去对你承担一个债务责任。那么现在像对于你这种情况呢，找现在这个 4S 店，然后去跟他协商沟通，他说要设条件，那个是我们不同意的，我们之前买的时候没有说要设这个条件，我要看你们跟上一任经营者是怎么谈的，如果上一任的债权债务由你们继承的话，那你就应该无条件的去给我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1: 那问题是现在上一任呢，我们也找不到呀，不知道到哪去找呀。
0: 上一任你们当时买无忧险的时候，就是买这个活动套餐的时候，肯定是签了有合同呀。
1: 对，签了有合同。
0: 对，合同落款应该是他们呀。
1: 那他们现在已经倒闭了，宣布这个就是广汇嘛，以前那个已经倒闭了，我们咋找呢？
0: 广就是不，咱们不涉及到什么企业，就是任何咱们一家公司或者企业是宣布破产，或者说无法经营下去了，他都会要到工商局去进行一个注销。那工商局有一个程序，就是要审查你在公司存续期间是否还有未完成的债权债务关系。
1: 哦，
0: 如果说这方面事情没有处理完的话，工商局是不给他出具这个企业注销的相应的手续的。
1: 哦
0: 啊，
1: 那就是下面那个可以打下面那个电话是不是？
0: 你说哪个下面电话？
1: 就是他那个合同下面不是有那个联系电话吗？
0: 你看是座机的，如果是座机的话，我估计大概率是他们 4S 店的这个电话。咱们可以在咱们比如说在企查查呀，在一些手机 APP 上都可以查到他们的、他们的电话。但是现在你如果去找上一任的话，确实不好找，你得要跟现在的 4S 店的经营者去了解他们对于上一任的债权债务关系是怎么去继承、怎么去处理的，你要把这个搞清楚。
1: 他们说了说的，就是他也没有收到我的这个钱。
0: 这个我们就是说的，收到钱和如何处理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你继承了，但是你们之间财务之间没有交接清楚，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是上一任经营者和这一任经营者的事情，跟我客户没有关系。
1: 好的。
0: 我们一直说的是如何处理上一任债权债务关系，就是两个人他是怎么协商的，我们在说这个事情，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们就有抓手了。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嗯，
1: 那谢谢李律师
0: 啊，没事。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2: 各位，这里是《法治进行时》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飞扬。每天的早上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节目会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FM96.1 新闻广播、FM89.5 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同时呢，在每天下午的17点，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来进行重播，欢迎您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想和李律师一起来关注一个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热点新闻，关于游客到广西去吃粉儿，结果发现商家是看人下菜碟了。一碗普通的桂林米粉呢，承载的不仅是地方饮食文化，更是一个旅游城市的诚信名片。但是最近呢，广西桂林阳朔县的一家米粉店却因为看人下菜碟而引发全网的关注。那同样一碗米粉，本地口音的顾客只收7块钱，外地口音的顾客却被收13块钱，价差高达6块。那店主在被交涉的时候放言说，哎，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这个事情

0: 游客13块钱这种做法究竟构成了什么样性质的违法行为？
1: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违法，就是违反了咱们价目商品要明码标价的规定。这个店里人没有将这个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呢进行一个价格清楚标示出来，这是第一个是这个违法。第二个就是价格欺诈，用13元的价格让游客误以为这是统一售价，那么这属于典型的价格欺诈。第三个就是价格歧视，在完全相同的用餐的情况下提供的是相同的服务，仅仅是因为口音不同然后来区别对待，那显然是构成了对特定消费者群体的歧视定价。那么就是这三点是最基础的违法了。
0: 像价格欺诈、价格歧视、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他们之间的具体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要普通的消费者怎么样去界定？
1: 这个我们说就是明码标价，那就是让我们消费者一目了然。这个价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价格。我们一看就能懂，没有隐藏消费，没有这个是第一个规定。第二个就是价格欺诈，就是我一看到这个价格，我就知道它就是相应的对价，我能买到相应的货品。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存在中间有区别对待的问题。第三个价格歧视，就是前面我说的，我提供了相应的服务，我们的消费者，所有的消费者的用餐环境一样，用餐规格一样，用餐量一样，提供的服务也一样。但是如果说仅仅因为口音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因素导致价格差异，那就是价格歧视了。
0: 那涉事店主辩解说，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在法律上是否能够成立呢？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有没有法律边界？
1: 这个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这个自主定价权是有明显的边界的，必须在公正、公平、诚信、明码标价的前提下进行。那么这个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店家明显是违反了社会的诚实信用原则。
0: 那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通报将区别对待消费者与标价不全并列为立案事由。那么这个标价不全如何构成独立违法呢？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就是这个来说的话，标价不全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那么即使店家只标了对游客的高价，完全你隐匿了对本地人的低价，这在本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就像一个烟雾弹，我们正常的游客、外地游客过去消费，看到了这个高价，误以为本地人也是跟我们是同样的一个价格，那造成了一个欺诈。
0: 那实际上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遇到类似的让人比较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像这因为判断口音然后就去收费，有的时候我们还专门会学两句当地的话，就是为了不受这个店主的一些歧视有很多的网友都是这样留言的。那么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区别，仅凭口音判断收费，这在法律上怎么样来评价？
1: 他这个仅凭口音然后来区别对待，他本来就构成了一个基于地域的一个消费歧视。那么在民法上可能是因为违背公序良俗，然后这个行为被认定无效。那这个店家的主观意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看人下菜碟，然后通过不对等的信息差赢取他的高收入。那么这个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案例当中看到了是从严顶格处罚的一个重要原因。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9条明确禁止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价格或收费标准。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同等交易条件是不是就是同一份这个米粉，就是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分量，是不是这样来界定呢？
1: 是，就是说我们来这个是店家提供的服务，与本地人与外地人是没有任何差异的。那是这样的。那我们在本案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消费者的口音和地域身份的问题。那这个本身就与交易吃粉我去旅游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呢就必须得认定它是同等交易条件了，外地人与本地人就不应该被歧视对待。
0: 那如果说这个店家 他现在

0: 已经是构成了这个价格欺诈嘛，对吧？
1: 嗯，
0: 那他会面临怎样的处罚呢？
1: 啊，那我们就是说，那面临的处罚，这个我们就是说退一赔三的问题。
0: 嗯，
1: 那在本案当中，我们来说，就是首先店家是违反了明码标价，第二个就是一个价格欺诈。
0: 嗯，
1: 然后那游客还可以要求，这个案例是7元与13元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对吧？然后那就是要求退还这个6元，然后更重要的是，退还了这个6元了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三倍赔偿。那本来是13元的一个份，三倍赔偿那只有39元。那按照咱们的消费者保护权益法的话，那不足500元的就要以500元来定。那么就是说500加上一个前面店家退赔13元，就是513元店家要赔。
0: 官方表示将依法从严顶格处罚。那这个顶格处罚应该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500块钱必须得交了，是吧？
1: 对。
0: 啊，那在法律实践当中，这个顶格处罚意味着什么呢？
1: 嗯，顶格处罚意味着咱们的这个是一个就是罚款的幅度，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惩罚的一个幅度的一个范围。那结合本案，不仅会因为价格欺诈被高额处罚，还可能因为舆情和主观恶意。现在我们在处理的时候，这个舆情和主观恶意是也是在考量幅度范围的一个重要因素。那很可能就是被责令停业整顿，甚至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如果说他要是就是获利金额巨大的话，可能还要面临其他的处罚。
0: 其实刚刚说到的是给消费者的赔偿是513，但是呢，像之前有一个同类的案例，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一家火锅店，曾经因为阴阳菜单被处以警告，并处罚罚款是10万块钱。实际上说这个罚款并不是给消费者的，对吧？它就是纯罚款。那这样，这个阳朔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案子，能给阳朔的这个案子带来哪些参考呢？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衡量处罚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幅度的一个问题的考量上面，第一个是那我们他肯定是违反了社会公信公序良俗，违反了这个城市信用原则，这个是我们非常就是考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就是说，那结合本案呢，那还有一个就是舆情和主观恶意的问题。那么前面说我们呼伦贝尔那个案子和咱们这个阳朔的案子的区别，就是呼伦贝尔那边他是查实了，比如说他的获利金额或者说主观恶意结合了以后，对咱们店家或者说对那个责任人进行了一个处罚。那阳朔这个案子呢，现在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不到店家具体获利情况，然后以及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持续的时间的长短，这些都要综合考量才能对他的这个处罚进行一个评价。
0: 还要进一步的来调查，
1: 对，
0: 对吧？那如果说外地游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高价付了款，但是后来发现，他实际上只有6块钱，并不是13块钱，或者说很多游客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才知道自己当时确实多付了，那这些消费者可以主张哪些权利？有没有退一赔三的这个？
1: 有，这个就是刚才我说退一赔三的情况。一个是就是游客可以直接就在本案当中，游客可以直接向要求店家退13元外加然后赔500元。这个就是我们说到刚才您问到那个问题，罚款和赔偿是两回事儿，对。
0: 所以呢，各位游客朋友们，出门在外有的时候可以再来关注一下。你大部分的人可能是去之前要关注一下当地，有哪些美食呀，有哪些景点需要来打卡呀。其实你离开之后可以再看一看，再来关注一下。那消费者如果发现这个阴阳菜单之后，也应当如何有效的来取证和维权呢？举报途径、渠道有哪些？
1: 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要拍下价目表。就像这，咱们就按拿这个本案来说的话，就是拍下价目表，然后我们支付的时候要保留这个支付凭证，然后要录像，并且索要收据小票来证明店家把这个钱确实收了。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那我们知道就是本地人卖7块钱的粉，那么我们就要现场比对，进行录像，当场质问，把这些影音证据保留好。然后直接拨打12315或者全国的这个12315平台在线投诉，保留记录。

0: 记录，然后举报查实后，部分地区他可以依据价格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还可能给咱们举报人一定的奖励。
1: 嗯，还有奖励呢，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那我们有关注到，其实之前呢有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当中有将价格歧视纳入消费者维权的法律武器库，那么这对消费者的维权诉讼带来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
0: 哎，这个变化就太大了，这个是我们涉及到一个举证责任的一个倒置的问题。以前呢，我们要求是消费者去承担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消费者在举张在主张，或者说我们在取证店家存在什么违法行为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那导致我们大多数都是投诉失败，维权失败。那咱们这个2024年7月1号实行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里面呢，就把这个举证责任倒置了，倒置给经营者了以后，那么我们的消费者的举证责任变轻，然后由店家的举证责任变重，那更有利于我们消费者维权。
1: 那么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都会很心烦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反正我是短期的停留嘛，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维权。针对消费者维权的这个痛点，法律有没有提供更便捷的救济路径呢？
0: 这个是有的。我们现在呢，各个城市都在创办这个旅游城市。对于有损当地，或者说我们当地城市的一些行为或者风气，或者说不好的一个现象的话，那么我们的政府的打击力度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12345政府服务热线启动快速处理机制，有些地方甚至呢，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有小额先行赔付或者30分钟响应、24小时办结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维权效率，然后也提升了整个城市的一个形象。
1: 所以也大家其实有很多的途径来维权，重点是您要及时留证据。谢谢李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出门在外不会遇到这些糟心事儿。如果说遇到有法律问题想来咨询的话，可以通过0991-2501961、0991-2581961打进电话和律师在线沟通。另外，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我们您想咨询的法律问题了。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只能先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感谢李律师做客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上线啦！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机场高速北向东加油站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小地窝铺立交桥到加油站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河南路立交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 G216 到华陵市场立交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6: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7: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8: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7: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8: 每天下午18:00-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 FM 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如果您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那也尽在乐业新疆，欢迎大家的关注啦。最近啊，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啊，盛夏好像一下就到了。那宝爸宝妈们是不是不想让孩子老待在空调房里呢？那带孩子不如去田埂上认识一下庄稼，亲手摸一摸正在生长的西红柿，再尝尝灶台上咕嘟着香气的红嘴燕啊。咱们昌吉三公镇的南头公村啊，有个60亩的大院子，名字特别好记，叫江吉木。一进去啊，豁然开朗。在这个院子里啊，孩子们撒欢言学，还能一起干点农活。这个院子的负责人李强之前还只是做灯具销售运营，那现在呢，他跨界种地、养鹅、搞亲子游，还带着村民们一起干活，那听听也很有意思啊。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江吉木农家院的负责人李强。李总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李总您好，久等了，欢迎您做客今天的节目。想问问您啊，最近小院里都种了哪些果蔬呀？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1: 我们这里时令蔬菜基本上都有。现在最见的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而且现在是六月初的采摘季。
0: 嗯，
1: 我们的草莓也到成熟期了，每天过来在采摘草莓，草莓的人也特别多。
0: 哦，不仅有蔬菜还有水果，而且现在已经到成熟季了，正是采摘的好时候啊。您这个60亩的大院子一听就给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能不能给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院子现在整体是怎么规划的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现在已经到那个果蔬成熟季了。我们现在整体60亩的草原，60亩的果园，里面采摘蔬菜、果蔬，然后包括那个亲子研学，
0: 嗯，
1: 我们主要还是以餐饮为主，让大家有一个餐饮休闲区，还有一个绿色采摘区、萌宠互动区，整体规划出来了。整个60亩都是以苹果树、梨子树、李子树为主，6月初、7月底、8月初、9月底。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成果，那个水果成熟。
0: 听着很不错啊，60亩的大院子，首先面积就很可观，其次就是您还说到了会种一些果树，那夏天去其实也不用担心很在太阳底下会被晒伤，因为有果树有阴凉地儿。其次呢，就是咱们这边还做美食，在给孩子研学，家长带孩子亲子游的时候还可以品尝一下美食。哎，说到美食啊，那个咱们这里我听说是有这个有一个菜叫泥巴烤红嘴燕，我特别感兴趣啊，特别想问问您这个红嘴燕这个菜它独特在哪里啊，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因为好多人现在吃的就是针对于吃鸡吃的已经很常见了。
0: 嗯，
1: 我们这边呢是红嘴燕、大鹅都是我们自己养的，而且这个红嘴燕、大鹅都吃的都是什么我们做的菜叶呀、玉米粒啊，整个果园里面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的鸡儿，也是属于果园六大鸡，吃的都是那个草呀、那个苞米粒啊啥的，都是健康食材。
0: 都是吃果园里的蔬菜水果长成的红嘴燕呀、鸡呀、鸭呀，然后再端上我们的餐桌。从
1: 说到烤红，那是安宁区的一个特色。安宁区特色，我们这边的红嘴燕呢，还是以传统的大锅慢炖，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休闲区嘛，到我们这儿来人基本上都是属于能消耗一部分自己的时间，专门来做这个休闲娱乐的，所以他们在吃上面特别讲究，对吃这个东西从来没有说是进来以后我这会儿就要吃到嘴里，因为这会儿吃到嘴里的都是提前做好的，
0: 就不能是预制了。
1: 对，我们所有的菜都是新鲜的，慢做的，可能做的时间要久一点。
0: 嗯，哎，那有给咱们的游客说是，比如说他今天想吃红。

0: 放出来它都是基本上是我们一年的红嘴燕，还有一些客户比较讲究一点的，有些游客讲究一点的，我喜欢吃老鹅，喜欢吃老燕子，就是我们经常的要喂它。我们这个现在说是发展乡村振兴，
1: 嗯，
0: 我们周边的那个农户，我们都在呼吁的开始养殖红嘴燕，养殖大鹅，因为他们养殖好了以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收了。根据两年、三年的那个红嘴燕和那个鹅的价格不同，可能我们做出来的成品的价格也会更高一点。
1: 嗯，那红嘴燕是这样的选择。那刚才您说到了园子里还有一些这个溜达鸡啊什么的，这个溜达鸡是随手捉到，比如说他们就可以去选择今天吃这只鸡吗？
0: 对，是的，我们经常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在做活动，
1: 嗯，
0: 也赛跑啊，我们做出来那种跑道，哪只鸡跑得快呢？客户喜欢哪只鸡，好，我们就宰杀哪一只鸡。
1: 哦，哎，这个食材的选择上还是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这个对，因为咱们的园子亩数就挺大了，60亩了，其实也是给到您很大的一些做活动啊，或者是养殖蔬菜水果、养殖这个禽类的这样一个空间，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
0: 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院子大，所以我们才搞这么多的养殖和种植。
1: 嗯，
0: 确实是，给客户能带到一些开心的状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累的，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好的东西要带给客户。
1: 对，其实还是要想，就是这个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去规划它的种植和养殖，还有怎么样去想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样一些活动，其实还是需要我们去做很多的这个了解和调研，是吧？
0: 是的，我们就是把生活和趣味放到一起。
1: 嗯嗯，那刚才也说到哈，我们说到了您之前是做灯具销售和运营的，现在您是这个江吉木农家院的负责人，想问问您现在还在兼职之前的工作吗？
0: 对，灯具还在做。
1: 还在做灯具？
0: 对，昌吉的欧普照明就是我们在做。
1: 哇，两个行业跨度很大呀。当时做灯具的时候为什么想到要进军咱们这个农文旅行业？
0: 我们说起来也不算是进军农文旅行业，只不过就是想要换一种生活方式，因为每天我们在灯店里面，每天就是在跟客户呀、跟工程打交道，时间紧逼着人自己会感觉特别的闷乏。然后现在小院了以后，做了小院了以后，现在在院子里，每天早上起来，我们自己采摘点东西，然后开始做饭，打个鸡蛋，煎两个鸡蛋，然后做早饭开始吃饭，每天的时间都是感觉很清闲的。
1: 嗯。
0: 我们主打的就是这种松弛感，主要在城里面待的时间久了，还是喜欢这种农村的松弛感。
1: 嗯，对，其实现在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啊，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现在您正在发展的和经营的这种亲子游活动，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余休息的闲暇时光，去到这个特别有自然气息的一个这个环境之下去体验生活。
0: 对，是的。
1: 嗯，对，那您觉得刚开始做的时候，你觉得觉不觉得自己是因为是个外行，所以会有很多困难？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0: 这困难就多了，有时候眼泪流下就自己咽着了。
1: 眼泪也流过，眼泪吃过苦，吃过亏是吧？
0: 吃的苦太多了，交的学费也太多。
1: 啊，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分享当时的一些故事？
0: 大的困难就是属于盲目的自信了，因为总觉得这个回归农村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儿，只是嘴上说的呢。但是当你正儿八经的回归到农村了以后，你会发现种地并不是说是你觉得种子撒行下去就能再长出来苗，
1: 嗯，
0: 并不是说是你做一些养殖，你把苗子拿上来开始孵化，开始做养殖，然后它就能顺顺利利的长大。
1: 嗯，
0: 这个东西它都是每一个东西它都是有一个过程，这些过程呢就是我们说白了就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一步一步踩坑踩过来的。现在我们知道种菜的时候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搭架子，这些东西都是学问，也是当时我们跟这些农民大哥，因为当地的种菜的大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做指导，我们才一点一点的积累的经验，也是像当。

0: 历经验丰富的人拜师学艺，所以让我最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要敬畏土地。
1: 嗯，当时是一开始就有去带着咱们农民朋友们一起去做这个项目吗？还是咱们自己吃了很多亏之后发现还是要跟有经验的人去交流去学习，然后才我们的这个队伍才越来越壮大呢？
0: 对，一定是要跟别人先学习，
1: 还是自己在这个一步一步这样吃亏的过程当中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吧？
0: 对，是的。自己踩了很多的坑，盲目的自信了。
1: 那
0: 然后
1: 在做这个之前你有没有一些种植养殖的经验？
0: 纯粹没有。
1: 就是咱们就是说一个完全的一张白纸。
0: 对，一个小白。
1: 哇，当时那您的勇气可嘉。当时在做这个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身边的朋友啊亲戚提一些建议给您一些好的启发？
0: 都有。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建议我来做这些东西的，
1: 没有一个建议您做。
0: 对，包括当时我媳妇儿也说的，我这属于没苦硬吃，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过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但是这么多年积累上过来以后，现在已经很有经验了，
1: 已经非常有经验。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工作太苦了，我要回去种地。其实李总您是把这个做到最前面了，实践也是落地了，虽然也是吃了很多苦，但是现在来看也是越来越向好的一个趋势了。那之前是遇到什么困难您向咱们当地的农民大哥们一起去请教，然后去改变了这样一个问题呢？
0: 就比如说像我们在做养殖的时候，因为纯粹不懂什么叫防疫，也不懂得什么天气变化呀啥的，我们当时只是想着做，把我们的所有的鸡儿、红嘴雁、大鹅那些全部都养在那个果树下面。
1: 嗯，
0: 也不知道怎么样搭棚，也不知道怎么样搭架，只想的是想的这个他们在这个果树下面具有自然的生存环境。
1: 嗯，
0: 但是经过风吹雨打了以后，然后这些鸡儿好多都得病了，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及时的发现它是什么样的类型的病，然后导致的大面积死亡。
1: 哎呦，那当时也其实也是有损失的了。
0: 损失特别大，而且记得我两天也睡不好觉。当时把得病的那些东西，那些鸡儿啊啥的家禽全部都弄过来，单独把隔离开。隔离开了以后发现还是不行，因为这个传染病还是很厉害。当时我们有将近1000只鸡就面对全部死亡。
1: 哎呦，
0: 所以当时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心里面很难过，因为第一次做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直到后面才知道这个鸡儿它也是生命，也不能这个放到这个雨水里面一直淋着。所以我们又开始又给鸡儿搭暖棚搭架，然后做鸡蛋窝、下蛋的窝，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工在继续在做出来。
1: 其实就是改善家禽的生活环境，当时是做了这样一个改变，也是也是请教了有经验的农民大哥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那现在是他们是咱们的股东吗？还是什么合伙人之类的？咱们的顾问，
0: 算是我们的老师和顾问吧。
1: 算是老师和顾问了。
0: 对，是啊，
1: 是有固定的老师去专门跟着咱一起做这个事吗？
0: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我们很有经验了。
1: 嗯，
0: 前几年的时候他们隔三差五的，因为都是周边农村的大哥大姐，这儿的时候就到我们这儿来聊聊天，看看我们种菜，他们也觉得很稀奇，城里娃娃没事儿跑到这儿来自个儿种菜呢，又是要做养殖呢，干啥的。也觉得特别稀奇。稀奇的过程中呢，因为我们当地的人文环境是特别好的。大哥大姐包括我们村上村委会的这些领导们没事的时候也过来，也希望我们这儿能做起来，因为这儿60亩特别好的一个果园。希望我们能够生意能蒸蒸日上，没事的时候过来帮我们，他们自己的养殖经验、种植经验，然后就一直给我们做传输。包括哪个那个黄瓜叶上发现了白点了，这是什么病啊，需要我们去打什么样的药，除什么虫啊，我们都要在做这些东西。
1: 其实这个果园能够一步步成长起来，这个农家院成长起来，是也是离不开周边

0: 朋友们的帮助哈。
1: 对，是的。
0: 嗯，像在这个经营农家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您刚也说到了，周边农民大哥大姐给您一些技术养殖上面的支持，以他们的经验来教授您，也是老师和顾问。那其实这个农家院能够经营起来，也是需要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营的管理方法的。就是想问问您，之前因为您是做过这个销售运营嘛，想问问之前您积累下来的那些做经营的经验有没有运用到过在经营农家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嗯，在这一方面呢，我是思维比较清晰的，品牌意识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在针对于我们农家院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包括我们自己的那个果蔬呀啥的，我们都注册，都用自己的商标，用自己的品牌。
0: 嗯，
1: 然后，但是针对于这个运营这一块呢，我们是真外行，对于
0: 也是外行了。
1: 对，又
0: 哦，
1: 面呢，我们就又外行了。
0: 哎、
1: 然后呢，又开始主动在一年到头也是在不断的学习，跟内地的一个好的那个团队，我们在做交流，也是在做学习。
0: 嗯。
1: 包括到现在，我自己都不敢说我自己的这个运营做的比较好。因为做餐饮我们本来就是外行，所以这个营销意识我们还是做的不够强，还是以传统的那种本科上门或者是啥类型的那个销售意识来做。而我们现在呢，开始主动的学习做一些线上推广，做 IP， 主要是要把我们的江吉木这个品牌打造出来。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要做这个服务标准化，虽然我们是农村农家院，但是我们这个卫生标准、接待流程、菜品的那个短缺方面，我们都是跟着那个企业管理来做学习，让大家来吃得开心、玩得高兴。
0: 哦，那也是通过这期间经营期间的一些学习和调研观察，学习别人的这种成功经营的方法来运用到现在经营这个农家院的过程当中啊。那现在您也说到了，其实有很多线上的推广也蛮重要的。您现在是做了哪方面线上的推广？可以在哪些平台上了解到你们呢？
1: 我们现在没事，就是以前没事的时候就开始地里面除草刨地，现在除草刨地的时间就交给别人来做，我们来主动的开始做一些线上推广。我们把我们除草刨地的这些过程全部都以抖音的形式来做一些宣传。
0: 嗯，
1: 包括我们的菜品从种植到发芽，一直到长根到盘结，我们每一步每一步全部都拍成小视频。自己将来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一颗种子到发芽到成熟，自己心里面也是很欣慰的。
0: 嗯，相当于其实是以成立了一个运营网络线上运营小组来专门做这件事儿。
1: 说起来还是我一个人，
0: 啊、
1: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嘛。
0: 现在咱们这个经营和您一起啊，就是一起经营咱们这个农家院的成员多吗？
1: 我们这是自主经营的。
0: 自主经营。
1: 啊、
0: 那。哇，自主经营，其实刚才咱们不是说到了，周围的这个农民朋友们也给咱们提供了一些技术上的帮助和支持嘛？其实，对于您这个农家院能够经营起来，是不是对他们也有一些帮助啊？
1: 对，我们就是带动当地的就业，就近带动。然后
0: 会有什么岗位呢？
1: 我们这经常也做宴席，做那种大型的团建活动。做亲子研学教育活动，所以我们这边的助教呀，就是以农产品助教，都是从我们找一些大哥大姐来给我们小朋友做指导。哎，这个菜是怎样种的，怎样发芽的，然后他们会讲解的比我更清楚。
0: 哦，相当于是指导老师这样一个工作
1: 啊，我们所谓的助教老师。
0: 哦，哇，其实还是通过这样方法能够带动就业，我觉得一下子就有更多感觉，我们的这个农家院又更增添了一些光芒。
1: 因为这个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对对，您说对了。其实现在您也是半专业的人啦，您是谦虚，刚才说现在还不是怎么懂经营，但是现在您能够通过抖音平台，各个线上平台，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向大家介绍咱们江吉木农家院，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
1: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以抖音的形式，以线上的形式，我们在招纳一些合作伙伴，因为还有比我们更专业的人可能会更懂这些东西，然后在他们的指导情况下，我们可能再能在将来发展的基础上还能再少踩一些坑，包括我们在陆陆续续踩坑的过程。
0: 哦，里面的坑都不一样。其实有了咱们不断的去调研学习，有咱们大哥大姐的帮助，还有像您现在也吸纳更多有经验的人，能够给咱们提供帮助，相信我们踩的坑也是越来越少，会越来越少的。对，
1: 是的，希望大家一块儿交流嘛。
0: 对呀。 对，那在这个园区里面啊，就是刚才您也说到了，会有一些研学和亲子游，或者是一些就是宴席承接宴席，这样是要提前预定吗？还是怎么？
1: 对，都是提前预定的啊。因为针对于这个，我们也不说是档期排得有多满，但是针对于一些特殊的节假日来说。 我们都是要提前做预定的。都是要给咱们准备时间嘛，是不是？对。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游客朋友在那边能够有更好的体验，其实我们还是要做足准备的。那这个园区里面的，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到的研学游亲子游这样的活动，当时是一开始就引进来了吗？还是后面慢慢是引入的这些项目呢？这些东西也是在后期引进的，因为我们一开始主打的就想是做餐饮。 但是餐饮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大人在这儿吃饭玩，然后孩子小朋友没有事儿干了，
0: 满地跑，可能就会还可能会比较那个
1: 多，所以呢，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亲子活动里面都是以小朋友为主，让小朋友呢能够亲自的沉浸式的体验一下这些采摘，然后和泥巴喂大鹅，认识庄稼。
0: 就做这样子类型的一些东西。在田埂上认识农作物，同样大人其实也可以在旁边打牌啊、聊天啊，或者是一起和孩子们做这些农活，都特别好。那现在，是像您说的，之前有一个想法是等客人来，现在是主动把自己推广出去，有没有效果？效果明显吗？
1: 效果还不错。因为我们现在慢慢的这个。 果园、苹果园也比较进入成熟化了，在昌吉慢慢的我们会把自己的品牌做出来，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这个农家院，了解到我们这个苹果园，了解到这一个三公，我们南头公村的一个天然氧吧。那咱们后期有没有一些什么合作计划？像比如说刚才也说到了，会有一些承接的活动，包括孩子的研学活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对接呢？或者是后期有没有什么计划？有，我们现在跟昌吉的好多幼儿园，包括一些那个企业单位，然后经常在做一些这个游客一个亲子活动，包括团队单位的团建和那个研学教育。
0: 也是在积极对接，还是已经就落地了，有落地过？
1: 有落地的，也有我们在对接的。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咱们是怎么去办的？我们之前做这个亲子活动呢，就是我们自己这边，我们计划好时间，每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因为这个昌吉的生活节奏算是比较慢，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到入园。 给小朋友们有上卫生间的时间，然后自己活动的时间，然后开始体验我们的一个农耕，体验我们自己的一个建房活动，还有那个烤面包，自制烤面包，抓大鹅、抓鸡活动，然后再就是其他的一些针对于专门针对于孩子们我们做的一些。
0: 摸鱼抓虾呀，包括那个我们建房的一些小活动。咱们园区里还是会养鱼是吧？
1: 对，也是有鱼呀、虾呀这样的一个养殖区。不是专门的养殖区，我们就是针对于每一个块，我们做了平房，做了200平方呢，因为夏天是到比较酷热的地方。
0: 对，是的。
1: 会投放一些小鱼小虾。 然后给孩子一个摸鱼抓虾的一个活动体验。
0: 那就之前和也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和。

0: 幼儿园对接。
1: 对，是。
0: 哦，哎，那刚过去的六一儿童节，咱们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活动？举办了啥活动啊？
1: 我们六一儿童节，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在做活动了。
0: 啊，中老年人在做活动。
1: 对，现在的儿童节不单一的是儿童节，是每一个成年人都可以过儿童节。
0: 对，是，对，是的，是的。其实，对，不管年龄多大，这一天的节日其实也都是节日氛围也都能把自己感染到哈。
1: 对，是的，六一儿童节我们有一个八十人的一个，基本上人均60全部都退休了，退休职工。
0: 嗯，
1: 在活动，而且整体效果是特别好的，大家都已经开始每个人我们在讲，他们都在讲述一些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些事。做些事儿，然后大家一起玩的怎么玩的，活动氛围是特别好。
0: 我发现就是通过您说的这两个活动，其实孩子们的活动置办和咱们中老年人活动置办其实区别还是有一些的。孩子们可能就是互动，就是和动物的互动啊，游戏可能会是不是这个更多样化一些，而中老年人也许是分享他们的这个经历，让他们通过语言交流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游戏去这个互动起来。
1: 对，您说的是对的，孩子都是以游戏为做互动的，而中老年人呢，他们在一块要的是更多的是陪伴，在一起大家能聊聊天，能畅想一下未来的光景，然后再回想一下，回忆一下过往，这是对于中老年人最大的，让我感觉就是让他们在一起能够聊聊天，能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能够相互做陪伴。好朋友们蹲到一块儿，他们并不一定每天都有时间，他们还要带孙子，还要照顾孩子的孩子，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相聚。我现在看到他们相聚，我感触最多的就是让我的父母，能开开心心的，这是我最大的乐趣。
0: 带父母，自己的父母有没有带到咱们这个农家院里也来感受，也来玩？
1: 也在这边，
0: 也在这边。
1: 啊，我们这边专门建了一间房子，我的父母、姨姨嘛，我们家里的亲戚，他们到夏天都在这边住着。
0: 这边环境好，同时也能忙的时候，可能还能给你搭把手，是吧？
1: 哎呀，现在全凭靠家里面人给帮忙呢。
0: 家里还是支持，还是支持的。
1: 对，是。
0: 当时虽然可能也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可能阻止过你，但是您决定做了，那他们一定是全力支持，
1: 全力以赴支持啊，
0: 全力以赴支持。其实现在能看到农家院越来越好，也是不能是您一个人单枪匹马，那一定是大家合作起来一起去完成各种的事情，应对各种的困难才做到了今天的。当然您肯定是最领头的那一个。
1: 因为以前把这些东西想得太简单了，种种菜种种地觉得是很简单的事儿，但是当你一旦经营起来了以后，你才发现这个所有东西不能以情怀为主，脚踏实地的必须要务实。我们是一开始那几年我们光是玩了情怀了，想把院子打造成啥样的一个状态，打造成，因为以前黄磊老师有一套节目，叫
0: 向往的生活。
1: 对，我那会儿每天和媳妇儿俩在家，所有的电视都不看，就看这一套节目，是向往自己能够回归田园，回归大地，然后在这种慢节奏的生活里，然后慢慢的成长。但是当正儿八经的自己落地到农村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向往的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打造的。很艰苦。
0: 哎呀，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有那么多感触，特别想问问您当时有没有想过放弃。
1: 有，
0: 是有的。
1: 第一年刚做的时候就想着放弃了。
0: 当时是遇到啥事儿？就刚才您说的，就是亏了很多嘛。
1: 一看自己种的菜也跟别人种的不一样，对他别人摘的直溜溜的，长得特别好，长势特别好，而我们自己种上出来的又细又短，然后把那个辣椒 今天这个头，明天这个辣椒可能就又死了。
0: 嗯，
1: 然后针对于这个大面积的一些家禽，全部都一个死亡状态。
0: 嗯，
1: 内心深处是接受不了啊。
0: 嗯，
1: 因为我们以前做团队，是不允许自己失败了，但是当自己做出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嗯，
1: 哎，当时就想放弃，然后一直是我们家里面的人，我还有我媳妇儿，一直给我们加油打气，我们才一直在坚持下来的。
0: 一直坚持到现在，今年是第几年经营？
1: 第五年了。
0: 第五年经营了。
1: 对，是的。
0: 那目前这个是不是客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因为毕竟现在也夏天了嘛，是吧？
1: 对，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嗯，
1: 这是内心深处最大的一个欣慰。
0: 对，而且我刚才发现，就是您说到，承接了不仅就是咱们孩子的一些这个游玩的活动，还有中老年人，刚才咱们说到了，包括你也说到了中老年人的活动，也许他们是平常的生活在家里带带孩子呀，带带孙子，然后才来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区之外的一个田园生活来享受。那他们有没有参加完这个第一次自己来了之后，后面还会带家人来，带自己的孙子来呀，带自己家的小孩来，因为毕竟是有亲子游嘛。
1: 对，有的特别多，
0: 回头率还挺高的，是不是？
1: 对，一开始我们没有注重到宣传，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这么个地方。当他们大家跟着团队来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离市区又近，而且交通也特别便利。
0: 嗯，
1: 所以来了以后觉得可以把它完全放成一个周末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一到周末的时候人还是特别多了。
0: 嗯。哇，真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也特别的替您高兴。现在其实有兴趣返乡创业的年轻人还挺多的。嗯，您是跨界的农文旅的创业的年轻人，想让您跟大家也分享分享您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1: 说真的啊，
0: 哦，
1: 掏心窝子的一些血泪经验，
0: 赶紧掏出来我们听一听。因为其实我觉得您感触特别多，毕竟也吃了很多亏，踩了很多坑，现在越来越好，您一定是有很多东西想给大家分享。
1: 对，现在其实我们在把抖音打开的过程中，
0: 嗯，
1: 关注的东西不一样。抖音一打开，有好多人都想到觉得城里套路多，我想回农村啊。也有些人觉得乡村很美啊，我想回农村发展。 其实我是建议这样做，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农村的一个一直在朝城里的一个发展方向。而且我们现在的我们就像我们南头工村三公一直在打造一个美丽乡村，我们南头工村就是属于美丽乡村。
0: 嗯，
1: 一直在建设美丽乡村。乡村很美，但是针对于年轻来说，这个创业很艰苦。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些东西，一定要把情怀和这个务实放到一起。
0: 嗯，
1: 不能只有情怀，而且必须得脚踏实地。甚至挺可能一年前一年两年你投入的东西一定是见不到钱的。
0: 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1: 对，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返乡创业上面，我是支持大家一块这样做的。
0: 嗯，
1: 但是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建设。
0: 嗯，要有能够接受失败的一个能力。
1: 对，是啊。
0: 嗯，
1: 一定要尊重大家的一个劳动成果。
0: 对，对，是。那现在您本人啊是已经是有收获了，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发展规划？
1: 我们准备把园区还是要做，继续再做投入，因为这个就像刚才给您说的，
0: 嗯，
1: 一年两年我们见不上钱，我们这都是属于三年五年都见不上钱，因为园区比较大。我们今天每赚的一块钱，我们又投入到园区里面，只为了给大家给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让大家到小院里面来，能有一个像回到自己家的那种田园生活感。
0: 嗯，
1: 而且要打造，我们想打造最美田园生活，一定要发展自己的这个小院经济。
0: 嗯，
1: 让我们想打造出来一个一年四季都能来玩

0: 到杭苏江吉梦农家院就可以直接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是属于蒲公村。
1: 是，您再说一下这个地址在哪里？
0: 昌吉市南头公村。
1: 嗯，昌吉市南头公村。
0: 对，三公镇的头公村。
1: 嗯，三公镇的南头公村，其实在导航上搜江吉木农家院就可以了。江是江河的江，吉祥的吉，木是
0: 牧羊人的牧，
1: 对，江吉木农家院，可以去农家院之前，也可以联系我们李总，方不方便把您的电话告诉大家？
0: 可以。
1: 嗯嗯。
0: 哦，直接说电话吗？
1: 嗯嗯。
0: 13709941203。
1: 嗯。13709941203，其实有意向想去玩的朋友、家长，和我们这个大孩子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到江吉木农家院去，在我们的课余还有这个工作之余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实中的向往的生活，好不好？那在这个农家院，是进园是怎么收费的呢？是进园呢，还是在里面？嗯，
0: 直接进园，我们这没有什么门票呀，或者是啥的，
1: 没有门票，直接进园。
0: 对，是的。
1: 嗯，好的好的。
0: 进来了以后可以，如果说是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是听了我们的广播来到我们这儿了，可以提前说一声，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一份我们自己南头公村江吉木农家院的一个小礼品。
1: 哇，还有盲盒福利。
0: 对，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自己的特产。
1: 好的好的，谢谢李总。那也欢迎今天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去到江吉木农家院去感受美好田园的生活，特别是在这个美好的盛夏啊。那由于时间原因，那李总今天和您的连线就到这里啦。
0: 好的好的，我知道。
1: 好好的，李总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好的，刚才了解了江吉木农家院的特殊的有意思的故事的，其实主持人雨欣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在江吉木农家院能够感受美好的田园夏日时光。好，节目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消息。日前啊，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于2026年的5月11号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工作指引》，聚焦最小技能单元。那我区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也有了新的规范。详情，我们一起来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介绍吧。
2: 专项职业能力是可就业的最小技能单元，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我区各地在考核项目开发、机构遴选、考核组织、证书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标准不统一、流程不规范等问题，指引统一考核标准、细化操作流程，确保评价质量，促进劳动者通过掌握一技之长，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指引共四部分，八个配套附件，核心内容包括明确专项职业能力可就业的最小技能单元不划分等级、考核规范、核心技术文件、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三个核心定义，规范考核项目立项原则、开发流程和评审备案程序，严格考核机构遴选条件、量化评估标准和动态管理要求，统一考核组织实施全流程标准，证书全区统一编码、统一样式，持证人可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技能人才评价监管服务平台查询证书信息。指引坚持四项原则，一是就业导向，聚焦可就业最小技能单元，紧贴市场需求；二是统一规范，实现全流程标准化管理；三是质量为本，建立量化评估、档案追溯体系；四是动态调整，考核机构和项目目录向社会公布并动态更新。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

刷新页面啊，看到网友方糖块留言，参加个人养老金，可以变更开户银行吗？答案是，参加人是可以变更开户银行的。按照规定呢，参加人变更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时呢，应当经信息平台交验后，将原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内的资金转移至新的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并且注销原资金账户。再刷新看到网友刘小勇留言，出差返程中受伤了，属于工伤吗？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之规定呢，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或者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出差返程途中呢，如果因为工作原因受伤，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可以认定为工伤，但是从事与工作无关的娱乐游玩购物等非工作原因受伤的，要除外了。 在刷新页面看到网友梦里梦外留言，换了新的社保卡会影响社保卡使用吗？之前卡里的钱该怎么办呢？社保卡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和金融功能，那补换社保卡后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后才可以使用的，它的 其中的对应功能，那么在进行社保卡换领时呢，银行资金账户的资金是不受影响的。如果换卡后，仍然是原来社保卡服务银行，那么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是可以转至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后才能使用。但是如果说您更换了之后，是变成了其他社保卡服务银行这样的情况呢，原卡的银行账户是要按照管理要求， 在一定的期限内注销，那持卡人呢也需要自行转移原卡的账户资金。关于社保卡银行账户的其他问题，您也可以拨打社保卡服务银行的服务电话去咨询。看到网友小灰灰留言，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裁员时有何区别呢？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第19条规定，符合相应法定情形之一的，依照劳动合同法规的条件程序，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除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那劳动合同法的第41条第2款规定啊，用人单位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人员。 如果大家有人设相关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过程当中呢跟我们互动留言，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同时呢，您也可以拨打 0991-251-961 和2581-961两部热线。本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也已经打开了，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本节目的互动留言，那节目更多幕后的精彩内容啊，尽在思路视听。 那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啊。一插稳万物，一记走天下，在仓库、在港口、车间，在这些场所之间穿梭的这个一手神操作撑起了一个物流运转。那么今天我们的职业研究所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硬核新职业，那就是叉车司机。

0: 刚短短的几分钟就有这么多的神操作啊，我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了。我感觉这个叉车比我的手还稳呢。
1: 对啊，这只是我们平时的一个基本操作而已啦。
0: 您能够把这个叉车驾驶的这么的驾轻就熟，背后应该全都是硬功夫。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一起解锁的职业是叉车司机。
1: 今天我来给你一个小挑战吧，用我们的这个叉车把这个红酒杯叠起来。
0: 韦老师，其实不瞒您说啊，我今天还是相当有信心的，因为咱们也是一个老司机了。今天为了来跟您学习这个叉车技术啊，特别是把我的小车驾照也带过来了。
1: 哦，你这个普通的小车驾照可不能驾驶我们的叉车哦。我先给你做一个安全的培训吧。身高。经过刚才的培训，我还是给你布置一个简单点的任务吧。
0: 嗯，
1: 你只要把最后一个杯子叠上去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奇迹会不会发生呢？我们拭目以待。
2: 嗯，先过去了再说啊。
1: 嗯。
0: 哎。
1: 好，可以升高了。
0: 好，可以升高了啊。
1: 嗯，升高。
0: 哎，我老是把这个下降当升高，我发现。好，拿到了。只要把这个叉子抬起来之后，你的视觉会挺影响的
1: 啊，
0: 你只能这样子去看它中间。
1: 就上面有两个洞可以看。
0: 哦，上面有两个洞是吧？
1: 嗯。
0: 这我得长到1.8米我才能看见。
1: 还没到，还有好远。
0: 这个位置可以吗？
1: 再进来点。
0: 再进来一点。
1: 好。
0: 好，可以放了哈。
1: 对。
0: 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哎，哇，成了！接下来我要把它推出去。一点的。怎么这样？韦老师，我发现驾驶叉车还是挺难的，它不仅仅是要考验你的协调能力，对耐心也是一次极大的考验。
1: 对啊，这就是我们平时一些技能比武的项目。
0: 嗯，
1: 我们公司每年都会举办类似的一些技能比武的比赛。
0: 像我们刚看到的这一系列高难度的技术，我们平时在一线工作中也会使用到吗？
1: 那当然，走，我带你去现场看一下。
0: 好。哇，这是我们的仓库了，好壮观啊！你看这个货架特别的高，而且货物都堆到天花板上去了。
1: 对啊，这些就是我们要出口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外包装都很脆弱，里面的产品也经不起磕碰，稍微操作不当就会影响销售，所以我们操作必须要精细到厘米级。
0: 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我们的集装箱，在集装箱里面呢，所有的货物都是摆放的密密麻麻的，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
1: 我们的海运货柜的空间就特别珍贵，每一寸都不能浪费，就是为了最大化的一个装载量，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运输成本。其实货物之间的给我们操作的空间也就3-4厘米，所以我们不仅要把货物稳稳地放进这狭窄的空间里面，也要保证货物非常的平整地放在里面，还不能造成货物的一个损坏。
0: 啊，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些高难度的技能比武啊，它可能不仅仅是好玩或者炫技，它在我们一线工作中还是有非常广泛的应用的。
3: 2025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368万亿元。随着物流行业快速发展，仓储物流对专业叉车司机的需求持续攀升。从电商仓储到工业制造，从港口物流到企业库房，都离不开专业的叉车司机。
0: 现在我们的物流行业是越来越智能化了，而且自动叉车呢也是大量的投入了使用。很多人可能就会担心了，叉车司机这个职业有没有被取代的可能？
4: 这个担心其实没必要，自动叉车只能在固定的路线和固定的任务中工作，灵活性远也不如人工。
0: 现在市场上对于叉车司机的需求大吗？
4: 需求非常大，尤其是有证有经验、技术过硬的驾驶员，各大物流企业、制造企业都抢着要，而且这个职业男女都适合。我们厂有53位叉车司机，女司机占了40%，还有女司机拿过全国技能比赛冠军。
0: 叉车司机的职业前景和晋升的路径怎么样？
4: 一线叉车司机可以通过技能提升成为技术能手，之后还能转向培训管理岗位。像我自己以前也是一线叉车司机，后来成为培训师、仓库主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首先要沉下心来练技能。

0: 在高速运转的物流体系中，他们用双手的技能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啦。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 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战略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三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

0: 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1: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3: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2: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8: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9: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2: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 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10: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4: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2: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11: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2: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二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8: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 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

0: 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1: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2: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1: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8: 如果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8: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5: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 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三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三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二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3: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三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4: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4: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4: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零下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5: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

0: 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1: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突破1亿吨，其中江煤外运量超4100万吨。
0: 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起实施，约束物业服务行为，破解行业痛点。
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谋划护航2026年高考。
0: 记述贺蛟龙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出版发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一亿吨，同比增长 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煤炭是新疆铁路货运量的压舱石，在一亿吨货运量中，江美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 9.1%。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铺画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煤炭物流部经理刘梦露：
3: 我们紧盯江煤外运重点项目，动态掌握六大电力企业江煤需求，积极挖掘港口、煤炭前置仓、公转铁项目，扩大江煤外运流向，成功推动了60项煤炭公转铁项目落地实施，涵盖了68个到站，扩大了西南站点流向的装车，促进了江煤外运运量稳中有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运力保障。
2: 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扩能改造，打通运能瓶颈。前不久，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李全志：
4: 全过程盯控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节点，统筹资源要素， 保证工程质量达标，设备设施功能完备。
0: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即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6: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

0: 电、燃气表等丰富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1: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2: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四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3: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一月至四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41.28%，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14.96%。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83.66%，创近五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两道墙。
4: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三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让沉睡的资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都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3: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5: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3: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7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更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沅江工程，在喀什地区构建了覆盖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沅江帮扶体系，让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7: 在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沅江教师潘康友最近正在给学生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将岭南音乐与新疆特色音乐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唱的歌曲。六年级学生纳迪热：
8: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7: 作为沅江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服县任教的第六个年头。潘康友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服，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9: 第一次沅江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沅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7: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沅江教育人才1400

0: 446名，投入教育援疆资金 12.1 亿元，实施援疆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去年新建的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舒富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振奇：
1: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0: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新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了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2: 截至目前，由塔里木大学参与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已满一年。一年来，卫星传回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请听报道。
3: 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介绍，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
4: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相应的湿度等相关参数的一个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精准预测。
3: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塔大胡杨一号卫星项目负责人、塔里木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王新鹏表示，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预计明年将发射第二颗卫星。
5: 第二颗星的这个发射的就是高光谱星，我们可以去通过高光谱来捕捉到它的这个地表信息或者地貌的变化，和我们一号气象星的结合起来用，反应的更全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7: 今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8: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警力，根据考试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告诉记者，考点门前道路200米以内是严禁停车区域，接送考生的车辆要即停即走。高考考点周边路段以及河滩路、外环路等快速路重要路段，会安排警力加强疏导。
9: 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提前疏导早高峰车流，拥堵事故仅勤一键派单就近铁骑，落实一分钟接警、三分钟抵达处置快返机制。针对考生突发情况，我们会全天候开通高考应考生应急护送通道，如遇到考生求助，就近铁骑会立即给予帮助。
8: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告诉记者，乌鲁木齐交警还在各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服务保障。
10: 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设置了暖心服务台，会有我们给考生提供的这个文具以及呢纸巾、清凉油呀这些东西。
8: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如遇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路边未见执勤交警时，可拨打电话0991-480-1773求助，附近交警会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帮助。
2: 高考临近，考生在饮食方面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新疆台记者刘凯采访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民，请听报道。
11: 范民表示，高考前和考试期间，考生精神高度集中， 消化功能比较敏感，饮食上最怕折腾，建议清淡饮食且不改变日常饮食习惯。
12: 切记啊，去吃大鱼大肉，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切记在这个时候不要用。吃一点我们家常便饭，熬一点粥啊，做点发面的这种包子呀，或者是馒头啊。
11: 范明提醒，凉皮、冰镇饮料、凉拌菜等生冷食物必须严格忌口。另外，不用刻意去吃甜食，最好的饮品是温白开水。浓茶和咖啡会打乱考生的生物钟，一定要避免摄入。另外要注意饮食的时间，
12: 吃饭的时间呢要控制在高考的前两个小时，大概我们应该是7点钟左右吃饭，充分的消化吸收以后，9点钟左右思考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夏天天热，可以允许带饮料进考场，尽量的使用葡萄糖5%到7%的浓度，可以煮一些麦冬水，然后在热的时候把菊花放进去。
7: 伊犁州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0: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法里春社区图书室，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政策法规等多个品类，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让书香浸润社区。社区居民华延林经常来这里度过休闲时光。
13: 社区离我们家也挺近的，经常来社区图书室看看书，这个书挺多的，涵盖各个方面。
0: 在伊宁市萨伊布依街道清泉里社区，改造升级后的文体活动中心功能齐全，舞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场地一应俱全，成为辖区群众休闲健身、切磋交流的好去处。社区居民穆拉提别克·胡拉穆斯：
14: 我们校区的文体活动的这个场所越来越好了，小区的业主们一起跳舞，一起锻炼。
0: 依托标准化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如今伊犁州各县市的社区、村组不断完善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文体休闲、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伊犁州各级文艺团体持续深化文化下乡惠民服务。目前，伊犁州文化馆建立各类文艺团队20个，将专业文艺演出、优秀节目常态化送到乡村社区。伊宁市民刘代明告诉记者：
15: 演员们跳得好，唱得也好，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节目。
0: 目前伊犁州已实现州县乡村四级文化阵地全覆盖，建成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1000余个，配套900多个农家书屋，100万多册藏书下沉基层，构建起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伊犁州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苟天明：
16: 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文化下基层、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广场舞大赛以及群众春晚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文化阵地建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2: 6月2号，记述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7: 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并参考官方报道、事迹材料等权威素材，串联起贺蛟龙推荐文旅资源、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全书约14万字，采用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身边人口述与大量珍贵细节，系统展现了贺蛟龙镜头之外的真实人生。作者王安润：
18: 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学习的榜样，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
17: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介绍，《纵马雪原一抹红》一书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门店上架销售，同步在新疆文化出版社关联的抖音、京东网上商城、拼多多等平台上线。
19: 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 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7: 我区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20: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0: 玉明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21: 这个三哈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玉明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0: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22: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0: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23: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7: 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
2: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7: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
2: 伯勒小雨转阴，23到33度。
7: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3度。
2: 奎屯阴转小雨，24到32度。
7: 石河子阵雨，25到33度。
2: 昌吉阴，24到34度。
7: 哈密多云，21到36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7: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7: 阿图什阴，20到30度。
2: 喀什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7: 和田多云，23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7: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4: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六道弯路，东往西方向，从美丰街到丽景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跃进街，南向西，大湾北路东12巷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红光山路，东往西方向，龙腾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收音机之前的各位大朋友小伙伴们，欢迎来到花样童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的热线讨论，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打进直播间热线的小朋友都会得到邀请，来做我们节目的小主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活动。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犀雕是什么吗？这个犀就是金属的犀，雕是雕刻的雕，它是用银白色的犀金属做的艺术品。这个犀呀，摸起来是软软的，白白亮亮的，像银子一样。工匠呢，就拿着小锤子、小刻刀，敲敲打打，刻刻画画，把平的这个犀纸片变成好看的，像茶杯呀、小摆件儿、花鸟图案。哎，这个工艺呢，就叫做犀雕。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就是老手艺人在和犀说话。它是咱们中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代代匠人传承了上百年。那前不久呢，乌鲁木齐市第55小学的同学们就跟随着老师一起上了一堂犀雕课。我们今天一起来听一听。
1: 来到了乌鲁木齐市第55小学，在这里啊，我们要和同学们一起沉浸式的共享一堂课，让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来感受到千年历史的变化。当然在这种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也能让现场的同学们有更多的收获。我要请出一位我的朋友，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打个招呼，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活动内容。来自新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您好。
2: 你好，各位网络上的朋友们。那接下来在我们的课程中呢，其实主要有两个主线。首先是我们的这个授课过程中会介绍到一些在新疆呀，在内地出土的精美文物。这个文物在稍后制作材料包过程中呢，是被我们选取为图案以及造型的。第二个主线就是我们使用的材料包的一个主要材质了，属于我们的一个非遗有錾刻呀，有犀雕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刚才我看到其实工作人员抱了两个大箱子来到了今天的课堂。
2: 对，
1: 这全部都是材料是不是？
2: 不是的，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社交活动材料包，另外一个其实也是相当于我们参与这个活动课堂，要激励同学们去学习了解我们的传统优秀历史文化文物，然后现在也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所以呢我们就是有一些文体的一个用品。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希望同学们可以积极踊跃地参与到我们的课堂回答问题，
1: 所以说是给同学们带的礼物咯。
2: 对，是小的纪念品，小的文体用品。
1: 那我想问问，今天是不是每一位同学他都可以通过这个手工制作来了解这种历史文化知识呢？
2: 是的，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包里面它也不仅是几个文物，它有这个十几种的，所以如果有同学们感兴趣的，通过我们的课堂介绍呀，包括后续自己去网络上这个了解，也是可以增长自己的一个见识的。
1: 好，每个人人手一个材料包是吗？
2: 对，是的。
1: 哇，好幸福，做完之后也可以带回家吗？
2: 可以可以，这个是给到同学。
1: 先了解知识，然后开始手工制作，最后呢还可以通过互动回答问题的方式再拿到更多的小奖品。今天的课堂非常的丰富，那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听您上课好吗？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谢谢老师。你们期不期待？
3: 期待。
1: 想不想拿奖品？
3: 想。
1: 好，那我们一起听老师上课好吗？
2: 上课过程中呢，要提前给同学们说一下，因为我们这个课堂呢，既希望同学们能够踊跃参加，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我们良好的课堂纪律，好不好？
3: 好。
2: 好，那我们就准备开始社交活动课堂了。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个开场互动环节。那在上课过程中呢，老师就会有随机小问题了，并且在过程中大家一定要仔细听讲，因为中间我们涉及到很多知识点，在最后课堂结束的时候会进行抽问题的一个回答问题，并且我们说有一个小奖品给到大家。那第一个，我们先猜一猜谜语吧。两个谜语，第一个呢是银装素裹体轻柔，遇冷浸染温一筹，巧手能做包装纸，融入炉中汗水流。那么第二个谜语，有没有同学想帮老师念一下？我看那个倒数第三排男生，对，就是你第一个举手的，念一下第二个谜语，能看到吗？这个甩掉剃刀又贴金，
4: 甩掉刀又贴金。
2: 对，那同学你想不想自己猜一下这个字？这个谜语一跟谜语二都是我们的同一个字， 有没有同学？我看，最后一排的那个女生第一个举手的，对对对，
5: 嗯，是西，
2: 我觉得是。啊，是西，没错，我们给这个同学掌心鼓励一下，好不好？是西。好，那有请我们的这个志愿者老师给两位同学都发放一个小礼品，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好，那接着呢，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谜底西的揭晓。第二个字谜呢，主要是根据西的一个字形，你看把剃刀的这个立刀旁去掉，然后加上一个金字旁，是不是就是这个西字呀？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质地是我们谜语一的一个解释。那今天我们的制作过程呢，就是主要材料包跟西京有关系。稍后我们的老师会把这个西京大师材料包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大家可以看一下，一开始是零散的，这里面呢会出现锡箔纸的一个硬板，通过錾刻还有我们的一个锡雕工艺，可以把它制作成具体的文物造型。那么开始之前呢，老师想给同学们介绍一下有关于西的前世今生。先问一下同学们，你们回想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西这个材料做的东西？第二排女生，女生
5: 家里有烤箱的锡纸。
2: 对，有烤箱锡纸。好，我们志愿者老师给这个女生发一个奖品啊。那老师有个问题啊，烤箱有用锡纸，那锡纸这个东西能不能用微波炉？
5: 不能
2: 。有没有同学知道为什么的？OK， 那个中间的男生，对，就是你，短头发，对对对。
6: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本书，里面讲过，金属要是在微波炉里打的话，它会导致微波炉爆炸。
2: 对，没错，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上课过程中要给大家普及的生活安全小常识。那接着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关于西器的前世今生。首先，重点来了啊，在我国大约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西就已经出现制作了。那么此时它主要是跟什么一起混合呢？
3: 金铜。
2: 对，与铜混合生成了更加坚固的青铜器。那么接着呢，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商周时期出现了一条著名的铜锡之路，称之为
3: 金道锡行。
2: 啊，我听到同学们有发音行的，有发音行的，对不对？那老师呢，给大家统一介绍一下，这个叫金道锡行，因为行是我们走路的一个动作，对吧？是一个动词，而行呢，它是指这个通道的一个含义。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说一下，其中的金并不是同学们可能常规意义上理解的黄金，而是我们青铜器啊。这个男生，我听到你说了，你回答一下，你刚才想说什么？
5: 我想说的，它应该是金属。
2: 对，是金属，而且这个金属呢，是我们的一个青铜器。那么在日常这个博物馆参观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那个青铜器是发那个铜绿色，是那个有点像那个深绿色、暗绿色，对不对？但其实，在这个铜器刚制作出来的时候，它是金灿灿的，跟黄金一样，所以又一个词叫集金铸史，指的就是青铜器的历史。那么这个金道锡行呢，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将铜跟锡通过这条通路运输到中原地区。那么由这个通道呢，就是由运输的物质而得以命名。那给大家举个例子吧，目前在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墓葬中发现的春秋阶段精美锡器，含铜量普遍高达了95%以上，最高的一个能高达多少？来看一下展板。99.15%这样的一个高级含量，这可是2600年前的一个金属铸造工艺。那第二个阶段呢，来到了我们的唐宋时期。唐宋时期由于饮茶文化的一个流行呢，人们发现锡器对于茶叶的保存具有更好的密封性，防潮、防氧化，并且防光、防异味，所以锡器的锡罐，我们说这个茶叶罐，伴随着茶叶向东传播了国外，然后还去到东南亚地区，去了西方地区。宋代文献《孟良录》中呢，也是有记载，当时出现了日常生活中锡器的大规模使用。那么第三个阶段来到了什么时候？
3: 明清。
2: 对，明清时期。那么有没有同学根据展板给大家念一下这个金属的锡器最出名的是哪些地方？我看一下，叫一个刚才没叫过这个男生，主要是有四个地方啊。其实老师已经做了一个注明了，没事，只念地点就行了。
5: 云南个旧，山东来福，
2: 对，
5: 浙江永康和福建四宝。
2: 对，没错，这个是重点啊，给你们小提醒。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有关于锡器的制作入选了第二批 2008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西雕来自于哪里？可以一起回答啊。啊、哦，没错，那同学们也看了也读了，相信这个知识点已经记住了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下走。有没有同学来到我们去过我们旁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过呀？
7: 有
2: 是吧。那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问题来了，你觉得为什么在博物馆我们看到新疆这一块展现的锡器那么少，反而更多的是一些青铜器跟黄金的材料呢？可以畅所欲言的回答。我看这边没有同学举手吗？一直叫的这边的同学有没有想回答的？可以随便随便来说，不论对错。好，中间那个女生。
8: 有没有可能是在新疆这边没有锡器？有没有可能是锡器比较稀少，或者是锡这些材料会比较少一点？
2: 对，没错，锡的一个原材料成分有一个影响，对不对？那还有没有同学想要这个再猜一猜的？让最后那个男生吧。
9: 一般全都是青铜器，所以现在见到的锡器单都很少。
2: 对，没错，也是有的。但是根本原因呢，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首先第一点是我们刚才那位女同学说了，本身锡这个原材料它可能在新疆整体占比就赶不上银矿，尤其是金矿它那么丰富，原材料不多，那出现做的一个成品是不是就比较少了。那第二点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发现古代的锡器会比较少呢？其实因为锡跟黄金对比的话，它的化学元素要稍微不太稳定一些。然后接着呢，我们老师在这里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啊，一共有三点：资源禀赋的差异、工艺传统侧重，还有考古发现的一个倾向。趣味结论是什么呢？不同地区的物产决定了不同的手艺方向。那旁边有一个文物，有没有同学在博物馆见到过它的？啊，来这个第二排的女生。
10: 我见过它是拿金做的。
2: 对，是黄金做的，巴鲁文金带扣。有没有了解过它的用途？猜测一下嘛，金带扣，我看，我看第二排这个女生吧，好像没有叫过你。
10: 有可能她是用来扣东西的。
2: 回答了60%的正确，它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穿的那个皮带。腰带、蛇带扣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一件巴鲁文金带扣呢，它其实出土于新疆偃旗县金疙瘩遗址之中，重量约50克。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啊，是中原汉王朝，比如说你干得好了，一个馈赠，还有这个嘉奖的赏品。那这里呢，老师给大家举一个，不是特别特别恰当。

0: 但是帮助你们理解的例子，就是说同学们在这学期学习的好了，有没有接受过三好学生奖状的，或者接受了小红花表彰呢？有吧，对吧？但是你就算干得再好，也是你的本学校单位给你发奖赏，不是别的学校，对不对？所以这是上级单位对于我惩处下级实行管辖治理的明确手段与行为。那这件巴伦金带扣呢，就认证了汉代时期中央政权对于疆土的有效管辖治理行为。那接着呢，我们今天的材料包中啊，也出现了一件相关的金属材料文物，大家来看一下。这一件是什么呀？可以一起读一下。
1: 虎纹圆金牌。
0: 没错，那这件虎纹圆金牌呢，历史比我们刚才说汉代的巴伦金带扣历史更加悠久，属于春秋战国阶段，距今呢能有大概2500年左右的历史，发现于乌鲁木齐附近的阿拉沟古墓之中，整体它是通过磨牙锤叶的工艺制作而成的。那么接着老师给大家播放一个小的视频短片吧，通过一个采访资料片段来了解一下。
2: 灵巧生动而又金灿灿的虎元素文物，距今已2500年。
3: 这个虎纹金牌饰呢，是在乌鲁木齐阿拉沟墓葬出土的。这个虎饰呢，头部昂首，然后前腿向前，整体呈一个圆曲状，而且它采用的是一种磨牙锤叶的手工的加工技艺，非常好的突出了虎的生动、栩栩如生的一个样子。
2: 一同展成的还有条虎纹金带饰，它和虎纹圆金牌同时出土。这对虎纹二虎张口怒目，前肢平伸，后肢反转曲至背部，作玉针斗状。该文物上有小孔，研究判断为皮具或服装上的装饰。阿拉沟处在普丝绸之路上，被称为天山道，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商旅必经之路。出土文物有200多件黄金制品，8块虎纹金牌，4条虎纹金带，1块金狮牌，出土金器众多，在1977年震惊考古界。新疆博物馆以馆藏一级文物虎纹圆金牌为创作素材，融合了现代年轻人审美，包括小朋友喜欢的卡通形象，系列的文创产品受到由衷热捧。
0: 好，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了，这个虎纹金牌上虎形非常的灵动活泼。那么给大家总结一下哦，现在新疆地区发现早期的黄金材料制品，它的用途呢大致可以分为3种。第一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虎纹金牌，它们比较薄，一般会缝缀在衣服外侧或者皮革上，当做装饰花纹展现。第二个呢，就是大型使用的一个器具，比如说黄金马具啊，还有这个黄金腰带的一个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女生戴的比较多的黄金手镯、黄金耳饰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呢，我们有通过视频还有讲解，有了解到虎纹金牌使用的工艺是什么，还有哪个同学记住？可以举手回答啊，可以举手回答这个问题。我看一下那个这个女生吧，你第一个举手的。对，锤叶，磨压锤叶而成的。那接下来呢，老师要给大家说一下了，在陕西西安何家村也有发现唐代精美锤艺瑰宝，比如说有这个鸳鸯莲瓣纹的金碗，还有金框宝殿团花纹的金杯，尤其像这个金杯，它还结合了掐丝、炸珠还有宝石镶嵌的制作技艺。那么除了有锤叶工艺之外呢，我们来再解锁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技艺啊，叫做錾刻。那今天我们在材料包的制作过程中，它还不是锤叶，因为锤叶它适用的这个金属可能会延展性更强一些，你要使用一些锤子呀、小锤子进行锤砸的过程，那受我们这个场地的限制，今天就这个制作不了了。我们今天主要进行的是什么？旁边的这个会读吧？对，是錾刻。一会儿同学们可以看到材料包里面有这个小的工具锤，这个小的工具锤我们可以把锡箔板垫到这个软的垫板上，然后用这个小工具的圆头或粗或细进行一个细雕，也就是我们说的錾刻。那它不是有凹下去的部分吗？可以用彩笔在凹下去的部分进行填涂颜色，也可以翻过来，在它凸起的大面积的范围上进行一个铺色。比如说老师现在手里给大家做了一个啊，能看到吗？下面这个啊，这个就是在凸起来的皮面上进行涂绘的，然后上面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凸起的楞楞上进行的一个涂抹涂绘，两个

0: 可以，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喜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件文物会出现，就是这一件唐代的陕西西安围土出土的宝香花纹银平托魁式铜镜。与此同时呢，在新疆地区有发现很多汉代的铜镜，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展板的右下方这一件是军仪高官铜镜。有没有同学发现这两个铜镜哪地方有不同啊？我看看啊，哪个同学想回答？对，我看到有同学们是不是已经看到规格还有这个文物的简介介绍了。其实还有一个小不同，你们有没有发现？因为刚才大家说都是铜镜中间区域的一个花纹，有没有往外发散一下的？这位男生教过你没有？那你来回答一下。
1: 就像我们左上面的铜镜，它外面是有一些花纹的
0: 啊。对，外面不是圆弧的，对不对？那这边的那个呢？
1: 这边的这个是完全是一个圆的。
0: 对，没错。好，感谢同学们的回答啊。那综合三位同学的一个回答，我们知道不同时期的铜镜它出现的一些表现特征还有花纹记忆都是不同的。那么首先给同学们介绍一下，像上方唐代的这个宝香花纹银平托魁式铜镜，它的制作工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现象。我们说的是银平托，其实你们想象一下，我们有一个铜镜背面，先在铜镜背面上呢铺一层漆，就像大漆漆器的工艺，一开始它是液体嘛，铺上去之后呢，等它干了之后，在上面有像那个银片锤砸成一些花纹放上去，在此之上再进行一些漆器液体的涂抹，这个时候是不是把那个银片的位置给遮盖掉了？然后呢，我们通过一些粗糙的类似于今天砂纸的东西把它打磨打磨打磨，这样子有银的地方它就可以显现出来，但同时银的位置它不会凸起，跟周围的漆面是平行的，对不对？这就类似于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银平托这样的一个工艺。那至于它们上面的花纹还有外侧整体图形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老师给同学们做了一个系列的对比。来看第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特点是什么呀？
2: 技术
0: 成熟，
2: 图案移植自青铜器，
0: 然后图案中心排布，经常会出现几何纹，几何纹里面有山字，就是大山的山，山字的形象，还有我们说的莲弧纹，还有这个菱形纹，这都在里面，还会有一些花叶纹以及鸟兽虫鱼的花纹。两汉时期呢，它出现了什么的变化？最重要的一个，那这个时候呢，老师要问一下同学们了，你们喜不喜欢玩棋类游戏啊？
3: 喜欢。
0: 喜欢。有什么棋啊？这个都很积极踊跃啊！我看没有叫过的同学，来第三排这个旁边过道的这个男生，对对，就是你，就是你。
4: 有围棋。
0: 你一下子说这么多棋，还有没有同学想补充的？有什么棋？那你这边吧，刚才准备站起来男生。对，有跳棋。好好，我们后面还有，后面还有互动环节。那说到这些棋的话，它是不是一定会有棋盘？棋盘上是不是有它走的格子？那我们这里看到的伯爵棋，伯爵纹就是源自于它这个棋类游戏棋盘的行棋走向花纹来这个决定的。那么在现在呢，我们经常跟古代的建筑叫明堂碧雍做一个组合。明堂碧雍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明堂指的是古代皇帝他颁布政令，然后比如说任命官员，然后册封官员的一个中央祭祀高级的场所。而这个碧雍呢，是指这个大场所周围环绕的一个水渠的形象。那这体现的主要就是古人吧，他跟天人交感，宇宙他相结合的一个思想。至于伯爵棋，伯爵纹为什么会跟明堂碧雍结合在一起呢？是因为伯爵纹它在演变过程中，除了有棋路本身之外，后续还会增加一些四方神兽，比如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还有一些鸟兽虫鱼，这就符合了天地宇宙的一个观念。好，那第三个时期到了什么时候？
5: 最近的北朝。
0: 这个时候的特征是什么？一起回答一下，读一下。啊，那给同学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方眉啊。你们小时候在练习汉字的时候有没有用过田字格？
5: 有。
0: 对，那是不是老师一定要邀请你们把文字写到那个大方框的中间，对不对？那么在铜镜上呢，也类似于这样子，在这个文字，就是我们说铭文文字字体外面呢，会开一个相当于小方格一样，把这个文字突出一下，突出表现，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方眉，它指的是文字外面那个小方框。然后第四个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呢，主要来看下面这个，它给人的感觉更加怎么样？世俗、生活，还有活泼、轻松，对吧？因为题材更加多样化了。最后一个是到了
2: 明清时期。
0: 明清时期的话，我们分开来说一下吧。明代出现了一个什么特征？
1: 龙纹。
0: 对，龙纹，哪个同学说的？啊，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男生。然后清代呢？对，清代呢主要讲究的是只要有图案出现，那么这个图案一定是有一些某种美好的象征还有寓意的。但是在清朝后期呢，受到西方我们说现在用的那个平面镜它的一个制作工艺的冲击，铜镜制作的产量急剧下下，然后我们的这个工艺呢可能赶不上前朝那么精美，它的用途就不是主要用来照人的，而是在这个嫁妆中有一些美好呀团圆的一个寓意，白首齐眉嘛，这样的一个思想。好，那接下来呢，老师给大家举两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啊。这是什么？还记得刚才说山子文是哪个时期的吗？还记得刚才说山子文是哪个时期的吗？对，那山子文是哪里呢？来看一下，看到山子了吧？对，这个位置是山。其实最开始呢，我们认为这个山字只是现在一个解读，一开始它是出现在青铜器上的勾连云纹演变出来的啊，也有叫 T 字纹的，你看它倒过来像下方这个像不像一个字母的 T 的一个写法，所以有叫 T 形镜，也有叫山字纹铜镜的。一般我们国家发现的山字纹铜镜呢，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四山镜，一二三四个山字形组成。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铜镜，这是哪个时期的？举手，哪个时期的？哪个时期的？这个可是你们积极踊跃回答了一个问题，答案都给到你们一块回答吧。它是什么时候的？
2: 汉朝。
0: 对，是汉朝时期的。那么接着呢，给大同学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伯爵旗、伯爵纹究竟是什么样啊？来看第一个是什么？T 在哪里？对，这个位置是一个小 T。 那还有什么字母呢？
2: L。
0: 对，还有什么呢？
2: L。
0: 有没有找到 V 的？ V。 对，一个尖角。对，好，老师给你们提取一下 T L V， 能分辨出来吧？这个位置尖角的是V， 它是倒过来的，尖角朝中间，然后中间方框里面是一个 T， 这个 T 字形。 L 在哪呢？上方这个开了个口，能看到吧？所以这个伯爵纹呢，主要就是伯爵旗上面行旗路线 T L V。
3: 好，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的小朋友们，也希望他们今天通过这一堂课呢，能够收获更多的知识，能够快乐的成长，好不好？
4: 好，
3: 那跟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就说再见啦。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好的，下面时间呢，小朋友们跟您分享的是学科学讲科学的板块。各位小朋友有没有注意过，小鸟可以在细细的树枝上安然入睡，哪怕是风吹的树枝轻轻摇晃，它们也稳稳当当的，从来不会掉下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小鸟的爪子上有锁扣，还是它们在睡梦当中会拼命的用力抓住树枝呢？其实啊，小鸟的这个秘密藏在一套非常精巧的自动抓握系统当中。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人类的手，如果说我们要抓住一根棍子，大脑必须发出指令，然后肌肉用力收缩，手指才能弯曲抓紧。那一旦我们睡着了，大脑就休息了，肌肉就放松了，手自然就松开了。但是小鸟的脚趾结构啊，完全不一样。当小鸟蹲下身体下沉的时候，它腿后侧有一根长长的肌腱，叫做屈指肌腱。这根肌腱呢，连接着它的脚趾。那当小鸟的膝盖和脚踝弯曲的时候，肌腱就会被拉紧，像一根绳子一样，把脚趾自动的拽向树枝，让脚趾牢牢的扣住树枝。也就是说呢，小鸟只要是弯曲腿部放低身体，爪子就会自动的合拢。那反过来，当小鸟想飞走的时候，它需要先伸直腿站起来，这时候肌腱呢就会自动的松开了，爪子也能自动的张开。其实最神奇的就是这个过程不需要大脑一直发号施令，也不需要肌肉持续的紧张。就是说这个抓紧树枝对小鸟来说是一个休息的状态，它们蹲得越放松，爪子就抓得越紧。所以说小鸟睡觉的时候身体自然下沉，反而自动锁定了树枝，就算在睡梦当中，哪怕大树摇一摇，小鸟的脚趾也不会松开。另外呢，小鸟还有两个厉害的帮手，一个是它脚上的自动锁扣，指尖有特殊的凸起和凹槽，就像乐高积木一样，可以互相的卡住。另一个呀，是它的平衡系统。小鸟的小脑是非常发达的，即使睡着了，也可以感知身体的倾斜，并且下意识的调整重心。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小鸟都非要在树枝上睡觉啊。有些鸟，像啄木鸟，它就会钻进树洞里边睡觉；有些呢，像燕子，它会抓着悬崖峭壁或者是屋檐下的缝隙。而那些喜欢在树枝上过夜的鸟，比如像麻雀、画眉、山雀，它们还会选一个避风一点的位置，并且把羽毛蓬松起来进行保暖。所以说，当你明天早晨看到窗外的鸟叽叽喳喳的在枝头跳跃的时候，你可以自豪地告诉朋友，它们不是靠辛苦用力才不掉下来的，而是靠大自然送给它们的自动的锁扣。我们人类要抓住一个东西需要一直的使劲儿，而小鸟呢，它要抓紧一个东西只需要放松的安心的睡一觉就行了。

0: 想起
1: 好的，各位小朋友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我们要请一位大师来给大家讲科学知识，他就是来自于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武向平，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奥妙的宇宙。

羡慕亚平老师，您站在太空看宇宙，我们只能站在地球看宇宙。所以在这儿，虽然我是做天文学的，是从来没有离开过地球，所以非常非常的羡慕您。所以只能带我带领大家认识的宇宙是从地球上看到的宇宙。好，那首先给地球宇宙啊做一个自我的介绍。我们的介绍呢给四个小，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宇宙。宇宙叫宇宙是谁名字呢？是谁起的呢？是我们的老祖宗起的。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起了宇宙这个名字。宇是上下四方，古是古，宙是古往今来，它表的是空间和时间。今天这个定义啊，用在我们的新华字典里。有了宇宙这个名字啊，小朋友会问宇宙几岁了？那天文学家告诉你们，宇宙是138亿岁了。听起这个数字特别的大，好，小朋友们相比啊，的确很大，但是和宇宙自身相比，它很小。他是个小孩，他仍然要长大，他也要过六一儿童节。OK， 好，那他长多大呢？其实我们天文学家能把它测出来。这个天文学家测到的宇宙有两个大小，一个是你能看到多大，一个是宇宙真的有多大。真的有多大呢？你是不知道的，但看到有多大你是知道的。因为我们宇宙的年龄刚才跟大家讲过，138亿岁。我们观察宇宙是拿光观察，每秒光速只能跑30万千米，所以两个数字乘起来，再把宇宙的膨胀考虑上，你会看到呢，我们测到的宇宙大小是米做单位，27位数，非常长。用光年做单位是453亿光年，所以你看到的宇宙是有限的，并不是无限的。好，那宇宙有多重呢？其实我们不是拿绝对重量说你100公斤、200公斤，我们说每个立方厘米，就是指甲盖大这么大小里面，宇宙是多重的呢？是0.00000，数了30个零，17克每立方厘米。那人的质量密度是多少呢？每立方厘米是1克，所以我们的宇宙是非常非常的轻，非常非常的稀薄，并不是胖的。OK。那宇宙的大家庭有多少成员呢？其实基本上只有两种成员，一种是和我们银河系大小的星系，在可见这个宇宙中1000亿个。那每一个星系里面住着星星，在每一个星系里面它会住着像太阳一样的恒星。那这种恒星呢，每一个星系里有1000亿颗，两个乘起来就是可见这个宇宙中你能看到的星星是一，后面有22个零。所以我们常说天上的星星数不清，这句话是不对的，你要是数你数得清。那这个难度有多大呢？有人做过一个计算，就是地上的沙粒有多少，天上的星星就有多少，我们的工作难度就是这么大。好，那我们这个从哪来呢？我们的大朋友知道从哪来了，我们小朋友其实在这个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都告诉你，宇宙来自大爆炸，我们的宇宙。那同学们立即会问说，大爆炸火球在哪里？我能看到它吗？是的，你要想看也看得见，因为宇宙大爆炸的火球经历了138亿年温度。

0: 降低到什么地步呢？低到-270度，非常非常的冷。那在这个波段呢，你能看见它吗？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到哪能看见呢？回到家里去，你能看得见。电视机呢，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收不到信号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电视机会闪烁。那同学们会问说，电视机为什么闪烁呢？大家会说啊，这有噪音啊。是的，这个噪音两个地方来的，一个呢电视机自己来的，另一个天上来的。那天上来的比例占得非常小，只占到1%，这1%的信号就是来自大爆炸的火球，它流到了地球上，电视机可以把它接收到。好，那真正发现的是1965年的时候，贝尔实验室两位工程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这个大爆炸的火球，他用了这样一个天线对着天空的任何地方去看，一年时间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不分时间不分这个地方向的去看，结果发现天上总有一个噪音是消不掉的，他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结果呢，他写了篇论文出来，这篇论文呢最后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候人们发现了大爆炸的确有个火球在天上，你要去看就看得见，它温度就是-270度。不仅如此，在大爆炸的火球上人们发现了另外一种东西，在上面不仅有-270度的温度呢，还有辐射呢，还有一个密密麻麻的小点，这个小点是温度在变化，它的变化呢只有1/10000，非常的难，但毕竟被人们抓到了。1992年人抓到了它，2006年这个图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它是人们大爆炸火球以后上面有种子，这些种子呢能够长成什么呢？我可以让在座的小朋友们看一下它能长成什么。那这些小小的种子只有1/10000的变化，非常非常小，你经过了138年的演化慢慢的长大，那我们知道密度比较高，引力比较强，它就会变成自己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呢有了质量，它就会吸引别的质量到自己身边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大。相反呢，如果一个地方密度比较低，宇宙一膨胀把它拉开了，里面什么也不会形成。所以经过了138年，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宇宙，而且这个你可以在宇宙中穿梭。那这宇宙中有星系，有几百几千几万个大比银河系大的星系，还有星系组成的集团，几百个几千个聚集在一起，当然有很多的空洞，里面什么也没有。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恢复从宇宙的原初的种子，造就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天上的宇宙。好，那有了这个宇宙在爆炸以后呢，大家立即会问，你能看到今天宇宙的爆炸吗？是的，你能看得见。1929年，100年前的时候，哈勃就发现了宇宙的膨胀。你今天去看天上的星系都是往外跑的，而且距离越远跑得越快，所以这个是直接可以被观测到的。那同学们立即会问一个问题，今天宇宙既然膨胀，那宇宙将来怎么样呢？会永远膨胀下去呢，还是会再收回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在40年前人们有过争论，但今天已经有了答案了。那就是如果宇宙今天在膨胀，你怎么能让它停下来呢？也很简单，你把里面只要增加足够多的物质，让它产生吸引力，这个力啊就可以足以把宇宙的膨胀拉回来。那天文学发现呢，我们要这个力呢，质量并不多，只要每个立方厘米里面，就是这么大的里面放上一个氢原子，大家吹气球那个氢原子核就够了，宇宙就能停止膨胀。但很遗憾的是，告诉大家呢，天文学家发现呢，天上的所有的物质加起来远远达不到这个值，使得我们只能忍受宇宙将永远的膨胀下去。所以1988年的时候，人们发现宇宙是要永远膨胀下去的，而且这个膨胀是越来越快，不是越来越慢的。所以呢，我们逐渐会这个宇宙呢，我们之间的距离会逐渐远离，而且这个恒星呢总有把能量耗尽的那一天，使得大家给出一个结论说，最后如果有个宇宙人活的年龄特别特别长，一直跟着宇宙走下去，结果他被冻死了。好，这就是宇宙的命运。我们说的宇宙大爆炸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也不是模型，它是观测事实。你要看可以看到宇宙的膨胀，而且是加速膨胀。你要看也可以看到宇宙大爆炸的火球，只要像亚平老师那样到天上去，在这个毫米波段去工作，做一个接收机，你会发现天上一片光明，那是大爆炸的火球在那存在。而大爆炸火球上还有种子，这些种子还能长成今天宇宙的人间万物，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这是观测的事实，而不是人们猜出来的。好，那有了这样一个大概念以后，这个小朋友们会问一个问题，说我们在哪儿，在宇宙的什么位置呢？大家会问这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在哪里？是我们在宇宙中心吗？有人说可能是对的，你看看天空，好像我们好像在中心，这句话是对的。那别人在宇宙，如果还有一个外星人在外面，他在宇宙中心吗？他看到的宇宙大概也是一样的，他也在中心。所以我们宇宙呢，处处都可能自己在中心。那我们带小朋友们做一个位置的旅行，我们出发点是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在地球的表面上，但是古人呢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在中心，所以我们把中国的中子有一个含义叫天圆地方身在其中的概念。今天发现我们没有在地球的中心，其实地球中心在里面，你也进不去，对吧？我们在地球表面上，我们是一个东方的大国。那离开了我们的国家，看看我们地球的位置，地球在太阳系里第三个星球上，它没有在太阳系的中心，事实上你也不能去了你就烧死了，对吧？你也不能太远，太远你就冻死了。所以我们在第三个星球上非常的安全，所以离开 远离中心大概是一个好的概念。那离开了我们太阳，看太阳的位置在银河系内呢，它在这个地方。那同学们会问说，我能不能到银河系中心去呢？你不能去，去了有个黑洞把你吃掉了。你说呢，我能靠近中心呢？也不行，太热了，那里恒星密度太大了。大家想一想，如果银河系中心很多的恒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仰望抬头望去，天上十个太阳。你说我们的地球，我们的银河的太阳系有八大行星都稳定的运行着，天上如果十个太阳的话，那任何一个太阳都会把地球拉跑，你的轨道就不稳定了，就不会有生命了。所以呢，中心是不会有生命的，只有在银河系的外围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那离开了我们银河系，我们看看银河系的位置呢，在宇宙中的一个地方待着，它在这里每一个小点都是几千个、几万个银河系的集团，我们在宇宙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待着。所以地球有你和地球没你，其实都是就是这样一种现象。OK， 好，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们的旅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母亲星球，它非常的伟大，对吧？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梦想是走遍地球每一个角落，但事实上都很困难，我们很难走遍每一个角落。这么大的一个地球，对我们很重要的地球，放在太阳系去看，它只是八大行星之一。有没有这个地球，太阳系照样的存在，因为太阳系的质量99.98%都在太阳上的。好，那如果那太阳对我们很重要，没有太阳没有能量，没有生命，好，我们就死掉了。这么重要的太阳，在银河系去看，银河系里的太阳，这样的太阳恒星有多少呢？有2000亿颗。有没有这个太阳不重要，银河系一样的存在。那么银河在宇宙尺度上去看，你会发现在我们可见宇宙中有1000亿个这样的银河系。有没有银河系，宇宙照在。所以走完这个图以后，你会发现有个什么感觉呢？从时间尺度上你只能活100岁，那从这个人的体积上你又占的体积很小，你是不是觉得看完这个宇宙，在宇宙中显得非常的渺小呢？特别是有些人会，天文学家是不是活得很没意思呢？因为你想，你只能活100岁，你走掉了，地球还在，你地球不在了，太阳系还在，太阳不在了，宇宙银河系还在，你都不完全不能左右整个的宇宙。那天文学家正好给出相反的结论，当我们看遍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才发现其实在宇宙中我们并没有找到比人更加聪明的生物，我们是目前宇宙中唯一知道的最聪明的有智慧的生物，这一点就非常的伟大。大家再要回忆一下，在地球的演化时期，我们的地球已经46亿岁了，有生命有32亿年都是有生命的。在那有生命的里面，很多生物种群来来去去，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没有创造过文明。恐龙在地球上待了1亿年，什么也没留下，留下了恐龙蛋和化石。可人类不一样，人类在地球上存在了300万年，文明史只有5000年，可我们创造了一个文明。我们这个小小的脑袋能够研究这个宇宙，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演化规律，只有人做到了，其他什么生物都没做到过。这一点人是最幸福的。而我们研究宇宙是为了造福我们的人类社会。所以这是我们能吃断看。那同学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在宇宙中孤单吗？都会问这个问题。我们是宇宙中现在唯一的智慧生命吗？天文学家是否相信宇宙中还存在着其他的智慧生命？你要去寻找吗？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去寻找，因为我们觉得人们在宇宙中不应该是孤单的。那天文学家通过3种专业的办法也在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在宇宙中孤单吗？那我们寻找的办法，第一个想找到一个宜居星球，像地球一样有水有氧气，质量还不能太大，还有磁场保护着我们。我们还想找到几乎地外文明的通讯。如果一个文明社会发展比我们更加先进，比如说200年前发明了手机信号，那它的信号已经泄露在宇宙空间，你应该截获它。好，我们还在第三种办法，我们希望找到生命分子，有没有蛋白质？那生命是来自外太空呢，还是地球自己产生的呢？我们想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那我很快给大家同学们讲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找到了5200颗不属于太阳系的系外行星，在这里面有一批大概几十个大概是宜居星球，温度至少是合适的。那天文学家正在通过光谱分析的办法，想知道有水有氧气吗？那里有地外生命的信号吗？等等，正在做这件事情。好，那好处是呢，9年前人们第一次找到了和地球一样的星球，证明地球这样的星球大小是不是唯一的，在地外我们也有和地球大小一样的星球。那我们天文学家也找到了和太阳系一样的系统，底下是我们太阳系，我们的地球位置在第3个星球上，对方也有个太阳，那在第3个位置上也有一个星球，和地球质量还差不多。所以我们发现了和地球一样的大小的星球，我们发现了太阳系一样的系统，甚至我们有木星，它有个木星，所以说太阳系也不唯一。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一定能够未来找到一颗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小朋友一定能够看到这一天，大概是不会超过20年，我们一定会找到一颗人类适合居住的星球，因为现在找的速度，人类的进步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OK， 所以呢，我们很想去和外星人取得联系。大家想想说，能和外星人取得通信联系吗？其实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们人类发出的第一个无线电信号在宇宙空间只走了100年，那它走的范围只有100光年这样一个小的范围。人类发出的第一个无线电信号是个电火花，走到现在呢，仅仅走到这个范围，并没有走遍整个银河系。靠主动联系呢，大概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光速是有限的。那人们试图这样做过，但是最困难的事情还是找不到一种宇宙语言。即使有一个地外文明存在了，你怎么跟他交流？我们想不出任何的办法。在座的小朋友可以想一想，你碰到一个昆虫你怎么跟他交流，碰到一个大猩猩怎么跟他交流等等，你要想通宇宙语言才行。但无论怎么样，人们试图做过这件事情。在49年前的时候，美国曾经通过一个305米这样的望远镜，把人类的第一个信号通过二维码发射到宇宙太空去。这个二维码包括了地球的信息、人类的信息，包括了 DNA 的信息，包括了数字的信息等等，发了出去。这是1700个字符把它发了出去。发在什么地方呢？不能发离我们最近的恒星，只有4.2光年，但你发到那儿去，那儿啥也没有。所以人们选择了个地方，选择了这样一个星团，里面有30万颗恒星。人们想象，这有30万颗恒星里面带有地外文明的概率是最大的。一个恒星如果带上几个行星的话，也许有一颗行星上就有地外文明。可是很遗憾的是，这个星团离我们多远呢？非常非常遥远，25000光年，光要走25000年。今天这个信号才走了48年时间，还需要再走25000年才能到那里。那即使那有地外文明信号破译了我们的码子，马上给我们回来发一个信号的话，也需要再过25000年。说50000年以后，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有没有信号了。所以主动联系的方式一定是非常不有效的，因为光是我们今天认识宇宙的唯一的手段。所以呢，人们现在呢在做什么事情呢？人们把全世界的望远镜全部联合起来，当然都是射电波段的望远镜，试图聆听有没有来自外太空的呼唤。那做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收得到。人们相信呢，可能那个信号太弱了，也许那个它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信号。但是全人类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所以今天最大的望远镜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国天眼500米口径，它是目前最灵敏的单口径望远镜，它也有这样的工作，在聆听宇宙中有没有外太空的呼唤。但是很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什么也没听到。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忽然有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中国科学青少年科技青少年这个科技中心联合中国家天文台发起了一个项目，说我们让小朋友们提一个建议，把这个望远镜的1%时间开放给全国的小朋友，让小朋友想一想有什么想法想在这实现的，听听外星人的呼唤，研究太空的什么自然现象，你想做的都可以去拿这个大国重器去实现它。我们去年的效果非常好，今年我们要继续实施这样的计划，把这个望远镜给全国的中小学开放。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科学家相信，可能如果一个外星生命啊，如果有智慧，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话，它的信号到了的确很弱了。也许我们现在地球上所有望远镜都收不到它，但没有关系。那全世界科学家正在建造一个更大规模的望远镜，16个国家科学家联合起来建这样一个望远镜，每一个这样的锅都是15米大小，它要建2500个，把它放在非洲以南非为中心的9个国家，把另一种小的天线，像电视天线那样的天线，放130万个，放在澳大利亚的西部。我们希望这样一个望远镜组成的大阵列，可以足以让我们收集到外太空的呼唤。它的灵敏度到什么地步呢？它可以在75光年范围内收到一架飞行的太空飞行员的通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昆仑山北坡、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
3: 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3: 今年前5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突破1亿吨，其中江煤外运量超4100万吨。
2: 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起实施，约束物业服务行为，破解行业痛点。
3: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谋划护航2026年高考。
2: 记述贺蛟龙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出版发行。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3: 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 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编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2: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3: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 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4: 煤炭是新疆铁路货运量的压舱石，在1亿吨货运量中，江美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 9.1%。 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铺画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煤炭物流部经理刘梦露：
5: 我们紧盯江煤外运重点项目，动态掌握六大电力企业江煤需求，积极挖掘港口、煤炭前置仓、公转铁项目，扩大江煤外运流向，成功推动了60项煤炭公转铁项目落地实施，涵盖了68个到站，扩大了西南站点流向的装车，促进了江煤外运运量稳中有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运力保障。
4: 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扩能改造，打通运能瓶颈。 前不久，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李全志：
6: 全过程盯控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节点，统筹资源要素，保证工程质量达标，设备设施功能完备。
2: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即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8: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区的禁止行为，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7: 除了约束物业服务行为，本次修订也在明确各方责任、破解行业痛点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吕建华：
8: 细化了公用设施设备维修养护职责，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水、电、燃气表等分户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7: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3: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4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9: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

0: 一月至四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41.28%，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14.96%。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83.66%，创近5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2道墙。
1: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三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让沉睡的资金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读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0: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2: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儿，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0: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7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更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3: 景满天山，原浆印记。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原浆工程，在喀什地区构建了覆盖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原浆帮扶体系，让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4: 在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原浆教师潘康友最近正在给学生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将岭南音乐与新疆特色音乐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唱的歌曲。6年级学生纳迪热。
5: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4: 作为原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服县任教的第6个年头。潘康友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服，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6: 第一次援疆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乐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4: 近3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援疆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2.1亿元。实施援疆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去年新建的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振奇。
7: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4: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新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了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8: 截至目前，由塔里木大学参与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已满一年。一年来，卫星传回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请听报道。
0: 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介绍，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
9: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相应的湿度等相关参数的一个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精准预测。
0: 今年，李旭教授团队根据卫星提供的数据，生成多张南疆地区的风速、温度、气压、空间分布图，为干旱区绿洲生态保护、农业灌溉决策与极端天气预警提供了精准的科学依据。目前，卫星平台数据已应用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监测、突发性洪水预警、河道监测等。塔大胡杨一号卫星项目负责人、塔里木大学水利建筑工程学院院长王新鹏表示，后续塔里木大学将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预计明年将发射第二颗卫星。
10: 第二颗星的这个发射的就是高光谱星，我们可以去通过高光谱来捕捉到它的这个地表信息或者地貌的变化，和我们一号气象星的结合起来用，反应的更全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今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1: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警力，根据考试时间提前一个半小时到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告诉记者，考点门前道路200米以内是严禁停车区域，接送考生的车辆要即停即走。高考考点周边路段以及河滩路、外环路等快速路重要路段，会安排警力加强疏导。
12: 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提前疏导早高峰车流，拥堵事故仅勤一键派单就近铁骑，落实一分钟接警、3分钟抵达处置快返机制。针对考生突发情况，我们会全天候开通高考应考生应急护送通道，如遇到考生求助，就近铁骑会立即给予帮助。
11: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告诉记者，乌鲁木齐交警还在各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服务保障。
13: 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设置了暖心服务台，会有我们给考生提供的这个文具以及呢纸巾、清凉油呀这些东西。
1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如遇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路边未见执勤交警时，可拨打电话0991-480-1773求助，附近交警会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帮助。
8: 高考临近，考生在饮食方面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新疆台记者刘凯采访了自治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民，请听报道。
14: 范民表示，高考前和考试期间，考生精神高度集中，消化功能比较敏感，饮食上最怕折腾，建议清淡饮食且不改变日常饮食习惯。
15: 切记啊，去吃大鱼大肉，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的方法，切记在这个时候不要用。吃一点我们家常便饭，熬一点粥啊，做点发面的这种包子呀，或者是馒头啊。
14: 范明提醒，凉皮、冰镇饮料、凉拌菜等生冷食物必须严格忌口。另外，不用刻意去吃甜食，最好的饮品是温白开水，浓茶和咖啡会打乱考生的生物钟，一定要避免摄入。另外要注意饮食的时间，
15: 吃饭的时间呢要控制在高考的前2个小时，大概我们应该是7点钟左右吃饭，充分的消化吸收以后，9点钟左右思考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夏天天热，可以允许带饮料进考场， 尽量的使用葡萄糖5%到7%的浓度，可以煮一些麦冬水，然后在热的时候把菊花放进去。
3: 伊犁州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4: 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法里春社区图书室，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政策法规等多个品类，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让书香浸润社区。社区居民华延林经常来这里度过休闲时光。
16: 社区离我们家也挺近的，经常来社区图书室看看书，这个书挺多的，涵盖各个方面。
4: 在伊宁市萨伊布依街道清泉里社区，改造升级后的文体活动中心功能齐全，舞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场地一应俱全，成为辖区群众休闲健身、切磋交流的好去处。社区居民穆拉提别克·胡拉穆斯：
17: 我们小区的文体活动的这个场所越来越好了，小区的业主们一起跳舞，一起锻炼。
4: 依托标准化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如今伊犁州各县市的社区、村组不断完善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文体休闲、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伊犁州各级文艺团体持续深化文化下乡惠民服务。目前，伊犁州文化馆建立各类文艺团队20个，将专业文艺演出、优秀节目常态化送到乡村社区。伊宁市民刘代明告诉记者：
18: 演员们跳得好，唱得也好，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节目。
4: 目前，伊犁州已实现州、县、乡村4级文化阵地全覆盖，建成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1000余个，配套900多个农家书屋，100万多册藏书下沉基层，构建起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伊犁州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苟天明：
19: 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文化下基层、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广场舞大赛以及群众春晚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文化阵地建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8: 6月2号，记述贺蛟龙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20: 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并参考官方报道、事迹材料等权威素材，串联起贺蛟龙推荐文旅资源、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全书约14万字，采用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身边人口述与大量珍贵细节，系统展现了贺蛟龙镜头之外的真实人生。作者王安润：
21: 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学习的榜样，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
20: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介绍，《纵马雪原一抹红》一书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门店上架销售，同步在新疆文化出版社关联的抖音、京东网上商城、拼多多等平台上线。
22: 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3: 我区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1: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4: 裕民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2: 这个三号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裕民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4: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5: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4: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23: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3: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8: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3: 阿勒泰多云，18到29度。
8: 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
3: 伊宁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
8: 伯勒小雨转阴，23到33度。
3: 克拉玛依小雨，25到33度。
8: 奎屯阴转小雨，24到32度。
3: 石河子阵雨，25到33度。
8: 昌吉阴，24到34度。
3: 哈密多云，21到36度。
8: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3: 库尔勒多云，24到36度。
8: 阿克苏多云，22到35度。
3: 阿图什阴，20到30度。
8: 喀什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
3: 和田多云，23到31度。
8: 乌鲁木齐多云，23到31度。
3: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琪，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我的国，我的家》。连日的高温让城市仿佛变成像一个蒸笼，不知道各位听友朋友们是不是和我一样也在发愁，炎炎夏日该去哪里寻一方清凉呢？是躲进空调房，还是扎进人山人海的海滩？今天呀，我要带大家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里呀有适宜温度的夏风，有麦浪翻滚的田园，还有千年胡杨守护的绿洲。没错，正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养身养心必选地。

0: 木垒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被誉为天山脚下的净土，这里啊，雪山环抱，林海苍茫，拥有世界最古老的胡杨林，更是著名的中国鹰嘴豆之乡。那今天呢，我们不聊这些大招牌，而是要走进木垒县的西吉尔镇，一个把乡愁变成乡游的神奇小镇。青石板路、百年粮仓，还有非常著名的非遗刺绣坊，那行走在西吉尔，仿佛踏入时光长廊。更为特别的是，这里还有一位镇长，他拿着相机拍摄 vlog， 短视频更是频频出圈。他是如何让村庄火起来的？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特别连线到了这位来自木垒县西吉尔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王磊，让我们听听他背后的故事。镇长你好。
1: 你好，主持。
0: 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木垒县西吉尔镇的推介嘉宾王磊。开心做客新疆电视台直播连线，和大家云端相见。
0: 也非常感谢镇长能够百忙之间抽出空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座谈。那其实说到木垒西吉尔镇呢，相信大家并不陌生。那这两天咱们西吉尔镇的天气如何呢？
1: 这两天西吉尔镇的天气格外清爽宜人，没有城市的这个燥热和酷暑，游客过来直接想凉快的想定居了。
0: 那其实说到这儿，相信去过咱们西吉尔镇的听友朋友们大家都了解到，说到西吉尔镇呢，每个人的印象对于它都会有大有不同。这里呢不仅适合乡村游，还有非常多值得大家打卡的地方。那也借着这个机会，镇长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西吉尔镇吧。
1: 好的，我们西吉尔镇坐落于木垒县的西南部，蒙古语的意思是多沟坡的地方。意味着大家来到我们西吉尔镇呢，之前走过的所有的坎坷将都化为乌有，以后将会一路坦途。我们距离县城木垒县城23公里，是一座藏在天山脚下的生态文明小镇。同时呢，我们也是全国森林康养示范建设单位，拥有国家 4A 级水墨和避暑休闲度假区。辖区内旅游资源丰富，水墨河穿镇而过，负氧离子含量超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
0: 那其实说到木垒县呢，大家肯定都记住一句这个 slogan， 尤其是说养身养心来到木垒。那在咱们木垒县呢，尤其是作为西吉尔镇的一个极具适合我们旅游打卡的目的地，在这里有非常多的这个适宜乡村游的点位。那在这里也想跟咱们镇长沟通一下，咱们西吉尔镇最大的避暑王牌是什么呢？能不能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最大的避暑王牌应该就是我们原始森林的生态加天然恒温的气候，依托这个咱们国家 4A 级水墨河景区，发挥着18度这个气候的优势，全镇的植被覆盖率极高，形成了独特的山林小气候。盛夏时呢，平均气温远低于城市，全年没有闷热，没有酷暑，负氧离子超高，然后不仅能清凉避暑，更能沉浸式的洗肺康养。
0: 那其实说到这个清凉，很多这个游客听友朋友们，包括我们的广大游客朋友们都非常的感兴趣，尤其是在炎炎夏日当中，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把乡愁变成乡游的神奇小镇，更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地方。那在我们西吉尔镇，我们游客在这里都能够体验到什么呢？
1: 除了专属的夏日清凉之外，在西吉尔镇一定要体验我们的古韵乡愁和田园的慢生活。首先呢，就是打卡我们百年的拔廊坊古村落，错落有致的传统的民居，古朴厚重，完整保留了老新疆乡村的原生风貌，随处都是复古出片的美景。其次呢，沉浸式感受我们的水墨技艺文化，探索我们的老水墨坊、村史馆、树摸石磨盘、老农具等老物件，读懂岁月的变迁。第三呢，走进我们的特色的民宿，体验中医康养理疗和农家采摘，更能亲近自然，调理身心，放松解压。
0: 那说到这儿，刚才镇长还有提到咱们西吉尔镇呢有不少的传统古村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源。那在咱们镇里是怎么平衡这个古村落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呢？
1: 我们始终坚持的是保护优先、适度开发、修旧如旧、文旅共生的核心原则，绝对不过度的商业化， 这个不破坏原生的

0: 城风貌。一方面呢，严格落实传统村落拔廊房的保护政策，对百年的古建筑进行修缮维护，保留墙体、木廊、老院落的原始肌理，留存乡愁底色，同时将老农具、老水墨等民俗老物件集中保护陈列，传承本土民俗文化。另一方面呢，依托传统村落的资源，轻量化开发，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完善基础业态，打造精品民宿、特色小吃、网红打卡点、研学体验项目，让传统村落火起来。简单说呢，就是守住传统村落的老味道，做好这个文旅的新文章，让保护为开发赋能，让开发反哺保护，实现生态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
1: 嗯，那没错。那其实说到木垒县，除了刚才我们镇长所介绍到的这些啊，还有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新疆美食千千万，不去木垒真遗憾。那在咱们木垒县呢，有非常多这个特色名小吃。那说到吃，这也是我们很多听友朋友们，包括网友朋友们最关心的。那在咱们西吉尔镇有没有哪些特色美食一定是值得大家打卡的？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安利一下？
0: 好的，我们西吉尔镇美食很多，主打的是原生态农家烟火味儿，本地种养无添加的地道风味，每一款都值得打卡。首先呢，就是我们招牌土鸡木垒羊肉，他们肉质紧实鲜美，采取的这个柴火慢炖，的做法，原汁原味，鲜香不腻。其次呢，我们有特色的这个旱地小麦，还有鹰嘴豆粉，都是旱地种植，天然，农药不上化肥。然后呢，是本地做的这个土豆粉条，劲爽，口感非常的劲道，是游客必尝的乡土味道。还有山野时令的野菜，农家自制的酸奶，杂粮点心，天然健康，清爽解腻。
1: 嗯，听您说了这么多，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都和我一样已经蠢蠢欲动了，想赶紧恨不得马上奔到咱们西吉尔镇去尝试一下这些特色美食。那说到这儿，也是马上临近咱们的周末了，有没有一条特色主题线路能够推荐给大家？比如说两日游怎么安排，时间最为合适呢？
0: 我们为不同的游客量身打造了这个几条核心的主题路线，适配短途出游、亲子研学，还有这个康养度假的各类需求。如果从乌昌地区出发呢，大概驾车两个半小时即可到达我们乡镇。到达后呢，预定民宿之后办理入住，每个民宿业主呢，其实都是我们的贴心的小管家、小导游，都会为大家提供这个最佳的游览路线。我们推荐的是先去水墨河景区，然后走康养步道，看我们的村史馆、水墨坊、半山公路的观景台，还有这个草莓、杏子、树莓、蔬菜、苹果的采摘园，还有水墨花鼓的游乐场，这个一站式体验，这个顺序是从南到北，一路游。
1: 那刚刚通过咱们镇长的推荐呢，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在这个周末或者是说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木垒，走进西吉尔镇，来感受这里的大好风光。那其实相信，说到西吉尔镇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在很早之前就通过短视频线上线下的平台都有刷到过咱们西吉尔镇的美景，尤其呢咱们镇里还专门运营了专属的视频号。那借着这个平台，镇长能不能也给我们广大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咱们视频号的账号名称叫什么呢？来给我们听友朋友们说一说。
0: 我们视频号的账号名称叫悠游西吉尔。
1: 悠游是哪两个字？
0: 悠闲的悠，游玩的游。
1: 在这里呢，也诚挚的邀请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都可以在那打开微信，搜索咱们的悠游西吉尔的专属视频号。那在前往西吉尔镇准备游玩之前呢，可以在咱们视频号上呢来寻找相关的攻略，包括值得打卡的点位。那在这里也想和咱们镇长聊一聊，当时是怎么想着在新媒体领域进行创作来推荐西吉尔镇的呢？
0: 当时呢也是机缘巧合碰到一个游客，聊天过程中呢了解到，他说你们这儿的风景如此的美，为什么没有人宣传呢？我觉得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我也想这么美的地方就应该被大家更多的人看到，更多人看见。所以我们这个，我觉得这个短视频新媒体是最直接最接地气的这个传播窗口，所以我们立足本土的这个特色，用镜头记录咱们的古村风貌，夏日清凉，还有田园的烟火，民俗日常，以普通人的视角展示我们最真实的视角， 于是就萌生了这个拍短视频的想法，组建了这个文旅小分队，开始拍摄短视频。风格定位呢，就是一诙一谐，用幽默搞笑的方式，把我们的绿水青山、乡村的新貌原汁原味的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世家，走进世家。
1: 嗯，没错。那其实在当今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很多视频呢一经发出之后就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尤其是点赞转发特别的多。那您觉得这些作品受到大家热捧的秘诀是什么呢？
0: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诀，我觉得核心就是真诚、真实、原生态。我们视频其实用的是最普通的手机，没有这个精致的特效，也没有刻意的剧本，镜头里面的这个溪流呀、炊烟呀、清风呀，都是我们视角最真实的日常。当下很多人向往的这个慢生活，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而我们的视频刚好契合了大家对诗和远方的这个向往，所以我觉得方向奔赴吧。
1: 那在咱们新媒体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哪一件事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呢？
0: 最让我深刻的应该是去年给一个我们水墨沟村的村民秦军山虾卖杏子，因为当时杏子成熟之后呢不方便存放，面临着这个杏子滞销，他们就向我们寻求帮助，帮他们宣传一下，我们给他拍了一期宣传视频。通过这个视频呢，他的杏子卖完了，连带着他的邻居的视频这个杏子也卖完了。后期跟他沟通呢，我们视频带来的杏子销量的占比达到70%以上，也就是视频转化成客流量的转化率很高，我觉得这也是完成了一场实实在在的助农。还有一些通过这个我们的视频，好多外地的青年看到了家乡的变化，选择回乡创业，助力了乡村的文旅发展。还有我们通过我们拍的这个悠悠西家里面拍的各类的民宿，也实打实的为民宿带来许多的游客，让民宿增收。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为乡村振兴，这个我们贡献了我们应有的力量吧。
1: 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通过这样的形式，通过这样的媒介平台，也让更多的村民们在村头看到了希望，在田埂看到了幸福。同时呢，也通过这样的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西吉尔镇。那未来在咱们西吉尔镇还会开发哪些更有创意的项目？比如说新玩法呀、新体验，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
0: 可以的，我们一定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突破自我。因为目前我们已经现在开发了木垒县的这个首个文创雪糕，我们首期推出了四款口味，一款呢样式呢是以木垒元素为主题的这个雪糕，一款呢是和我们福建漳州原浆和福建南平原浆元素打造了一个联名款，还有我们水墨沟自己的一款的这个雪糕。四款雪糕呢在今年的5月27日一经问世呢，受到了广大游客的好评啊！当前正在，我们也在计划推广我们文创产品的2.0、3.0的版本，后期还会增加冰箱贴呀、盲盒呀，还有本地的优质农产品，我们要一并的要推介、要打造。
1: 真的是太让人期待了。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和镇长所聊到的这些内容呢，仅仅只是咱们西吉尔镇的一小部分。那更多惊喜的地方、更多新奇的地方，还有待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游客朋友们在线下之余，亲自前往咱们西吉尔镇前去开发，去感受到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那镇长，最后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诱惑一下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为什么说今年这个夏天一定要来一趟西吉尔镇？
0: 用一句话，好，悠游西吉尔，慢行不知归，山水西吉尔，康阳走一回，欢迎大家来西吉尔游玩。
1: 相信我们的广大听友朋友们也感受到了镇长满满的热情，那也非常感谢镇长能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西吉尔镇背后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咱们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前往西吉尔镇，来了解这里的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同时，感受当地的民俗。除此之外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打开微信关注咱们的悠游西吉尔，来感受这里的背后的故事。再次感谢镇长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跟随着西吉尔镇镇长王磊质朴的话语呢，让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基层干部的创新魄力，更触摸到了来自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那当手机的镜头对准田野，当古老的村镇 拥抱流量，家园的故事便有了更动人的讲述方式。西吉尔镇的故事，他们的探索告诉我们，最美的风景不在远方，而在故乡。最深的眷恋不需言语，只需行动，因为守护好每一个小家，便是建设最美的家国。耕耘好每一寸乡土，就是守望永恒的家。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邀请各位听友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周末，或者是说在闲暇之余呢，都能够走进咱们的木垒县，走进西吉尔镇。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0: 动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哈喽，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富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最美的模样。
3: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地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4: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3: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 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5: 哪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的噻。你原来哦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的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哦。
3: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鱼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6: 换乘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晃的地方，方便了乘客，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对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不然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都不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3: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香玲感慨万千。
7: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利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3: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鱼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要向各位强烈推荐的是我们节目的最新板块非遗时刻。在每天的节目行进过程当中，我们都会和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新疆的非遗，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述，让大家都能走进非遗，关注非遗，爱上非遗，传承非遗。今天我们带您一同了解国家级非遗玛纳斯。
1: 是浩瀚历史的沉淀，是岁月刻下的印记。我的国，我的家，非遗时刻，和您一起解锁新疆非遗的隐藏款。
2: 玛纳斯是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地方传统民间文学，描写了英雄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前仆后继率领柯尔克孜人民与外来侵略者和各种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事迹。玛纳斯体现了柯尔克孜人顽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和团结一致、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玛纳斯诞生于公元九到十世纪，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不同时代的柯尔克孜族歌手们的琢磨与提炼，变得更加丰满和富有传奇色彩。玛纳斯在十六世纪已开始流传，千百年来一直以口耳承传。民间歌手在史诗的创作与传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传说中著名的英雄和领袖，他是力量、勇气和智慧的化身。广义的玛纳斯包括玛纳斯及其七代子孙的故事，因此分为八个部分，每一部独立成章，叙述一代英雄的故事，各部又互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玛纳斯以口头形式流传，是玛纳斯及其各种译文的总称，是由民间艺人演唱的韵文史诗，具有民间文学和民间曲艺双重属性。玛纳斯不仅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具有戏剧的矛盾性，还结合了民间诗歌的说、诵、唱的特点，做到了历史脉络清晰可信，戏剧冲突尖锐复杂，语言流畅，韵律和谐，便于演唱。玛纳斯人物鲜明，情节曲折，在全诗人物画廊中，玛纳斯是充满原始激情与新鲜活力的英雄形象，具有特殊的艺术魅力，诗文语言优美，比喻生动，精炼谚语随处可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玛纳斯从头至尾全部采用韵文的形式，每个诗行七到八个音节，非常完整。在韵律方面，玛纳斯的押韵形式十分丰富，有头韵、腰韵、脚韵以及节奏韵等。这部史诗节奏感极强，富于音乐性，便于歌手咏唱，给人以和谐美的享受。玛纳斯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长期在民间传唱。柯尔克孜语把演唱玛纳斯的民间歌手叫做玛纳斯旗，喜庆节日欢聚必邀歌手玛纳斯旗演唱玛纳斯诗文，演唱无乐器伴奏，曲调高亢或低沉，旋律抒紧急徐。有的玛纳斯旗能从夜晚一直唱到天明，演唱比赛时甚至连续唱上几天几夜。玛纳斯是我国三大英雄史诗之一，堪称柯尔克孜族的百科全书。这部史诗以口头传统形式世代相传，承载了柯尔克孜族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多种元素，是柯尔克孜族形象的展示其历史进程的珍贵文化遗产。2006年5月20日，玛纳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28日，玛纳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0: 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畅游新疆，让我们共同前往昌吉小吃街。
1: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2: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昌吉小吃街的专属文旅推荐官。今天就跟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新疆昌吉，走进藏在满满烟火气与文旅魅力的昌吉小吃街，好好感受这座丝路小城独有的风情与美好。说起新疆昌吉，相信不管是来过的朋友，还是一直心怀向往的朋友们，都对这里充满好感。这座坐落于天山北麓的城市，自古便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千百年的丝路文明在这里沉淀，多民族民俗文化在这里交融，既有

标，是外地游客来昌吉必打卡的网红文旅街区，更是昌吉对外展示美食文化、民俗特色的核心名片。不管是本地市民休闲小聚，还是远方游客来探寻风味，来到这里都能沉浸式感受昌吉的独特魅力。来到昌吉小吃街，首先要解锁的就是数不胜数的地道昌吉美食，每一口都是专属于新疆的烟火滋味，每一味都是传承了多年的本地经典。那先说说咱们的招牌小吃油糕，刚出锅时色泽金黄，香甜流心，咬上一口，外皮酥脆掉渣，内里软糯香甜，这是昌吉人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味道，也是每位游客必尝的舌尖美味。还有肉食爱好者的最爱酱牛骨，选用本地优质牛骨，搭配秘制酱料慢火炖煮，肉质紧实软烂，酱香浓郁入骨，徒手啃一块，满口留香，满足又过瘾。大家千万不能错过的还有极具特色的九碗三巷子，这可是昌吉的非遗美食，宴席讲究十足，九道菜品整齐排列，荤素均衡，汤菜俱全，以蒸炖煮为主，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本味，一口就能尝出西北宴席的精致与厚重。除此之外，鲜嫩无膻味的清炖羊羔肉，汤汁鲜美的特色粉汤，软糯入味的胡辣羊蹄，还有各类烤串、手工面点、特色甜品，多民族美食齐聚于此。从街头小吃到特色正餐，从鲜香肉食到甜蜜点心，一站式满足所有口味，吃遍昌吉地道风味。昌吉小吃街从不是单纯的美食街区，更是藏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俗特色地。作为昌吉标志性文旅地标，街区内专门打造了非遗文化展示体验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展演等常态化上演，大家可以近距离观看非遗传承人现场秀技艺，聆听非遗背后的传承故事，让旅行不只有美食，更有满满的文化收获。逛完美食，感受完非遗，还可以走进街区的昌吉好礼文创店，这里汇聚了各类昌吉特色文创、民族手工、特色伴手礼，融入丝路天山元素的文创摆件，做工精美的手工挂件、民族饰品，还有便携的美食伴手礼，不管是自留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独一无二的昌吉心意，把昌吉的美好直接带回家。那更值得一提的是，昌吉小吃街全年节假日活动不断，常常主题不重样，不管是春节、端午、中秋、国庆等传统佳节，还是各类本土民俗文化，街区都会精心策划特色活动，国风汉服巡演、传统民乐演奏、花儿戏曲表演、民俗互动手作、美食趣味市集等精彩绝伦的活动轮番上线，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朋友，都能沉浸式体验丝路民俗与国风文化交融的魅力，每次来都有新的惊喜。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满满的烟火气，深厚的文化味和真挚的待客情。昌吉小吃街汇聚昌吉美食精华、文化精髓与民俗风情，是来昌吉必打卡、必体验的文旅圣地。不管是美食吃货还是文化旅行者，都能在这里满足对新疆旅行的所有期待。天山脚下，丝路昌吉，烟火小吃街，静待八方客。昌吉小吃街已经备好了地道美食、文化体验与满满的诚意，诚挚欢迎每一位朋友来到昌吉小吃街打卡游玩，感受美好。我在小吃街等待着。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人影，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各位听友朋友们，以上就是我的国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与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一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
9: 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各位关注健康的好朋友们，你们好。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在这一时间段又准时和大家相约了，我是主持人小玲。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健康是眼健康，因为每年专门设了一个日子，就是提示大家要关注好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六六爱眼日即将到来了。那眼睛健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但是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对于眼健康的关注要求，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也大不相同。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深耕眼健康领域非常权威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今年的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如何做到人人享有眼健康。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湘农。之前很多朋友在视频上见过易主任啊，易主任欢迎您。
10: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2: 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呢，还有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专科医院的援疆专家陈静怡主任。陈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
2: 此刻我们的直播呢，通过音频和视频的方式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有眼健康相关的问题想请教二位主任，今天不用去医院排队挂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接到这个一对一的咨询和解答。热线25819612501961，也邀请各位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或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来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哇，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的直播点赞了啊！这位橘右说主任好帅，谢谢大家的关注。有眼健康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要说到的是今年的这个主题，人人享有眼健康。易主任，这个主题似乎这两年都在提，怎么样人人享有眼健康？为什么每年会强调这个？
1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对我们的视觉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个背景之下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其实就是说我们全民都要享有眼健康。从我们的儿童青少年，然后到我们的年轻人，然后到中老年，都应该重视眼部的这个健康，重视我们视觉的健康。当然你要说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眼健康的具体定义，可能不同年龄段它有不同的定义。比如说我们的儿童青少年，它的重点就应该是防控近视，然后促进他的视力正常健康的发展。对年轻人来说呢，可能眼疲劳呀，用眼过度呀，然后干眼症呀， 这是他们的重点。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白内障相关的眼底疾病，这是需要我们注重的。
2: 嗯，哎呀，我们在每一天的这个生活当中，对于眼睛的依赖太强了。
10: 对
2: 啊，不同的这个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那我们就聚焦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比如说，说到孩子，家长特愁着孩子一旦啊看东西模糊，要戴上眼镜，这摘不掉了，可就是一个大事儿了，就麻烦了。那又有一部分的家长觉得，只要孩子啊看东西清楚，他不揉眼睛，他的眼睛就是健康的。如何定义孩子的眼睛是不是健康的？这个从医学上有哪些标准？
10: 嗯，这个从专业上其实还是比较深奥一些。其实我想打个简单的比喻。咱们眼睛的发育、视力的发育、视功能的发育和我们的身高其实是一样的。咱们小朋友从小到大是不是身高在一直在长？
2: 嗯
10: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眼部的这个数据指标，它的功能指标其实也是在一直变化的。那好多朋友都认为，是不是小孩一出生他的视力就是非常好？
2: 嗯，
10: 其实不是，是我们的视力发育也是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到什么时间能达到一个正常的视力呢？它不同年龄段可能也不一样。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其实是有一些远视的，我们把它叫做远视储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远视呢就越来越少，到了我们的学龄大概7岁8岁左右的时间，它就能达到一个正视一个状态，然后它的视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的提高。像3、4岁的小孩，他们有时候去查视力，哎，发现这个视力只有0.4、0.5，其实这种视力并不能说他就有问题，他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和同龄的小孩如果比较是正常的，他这个视力就是正常的视力。
2: 嗯，
10: 所以我们还是要强调，不同年龄段他的眼健康标准是不一样的。
2: 嗯，各位家长朋友可以对照一下啊，如果说您家的小宝贝儿啊最近眼睛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您想咨询专家，那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这个评论区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易主任，您看好多朋友在走进我们的直播，都在一直给我们点赞啊，谢谢大家的关注，看到已经有将近10000的网友了，看来大家对于眼健康的这个关注的程度、重视的程度越来越高。那说到孩子的眼健康的这个标准，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怎么保护好眼健康。只是单纯的少看手机就可以吗？陈主任，您有哪些建议？
0: 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除了我们家长能够足够的得到重视，还有我们刚刚易主任说到的，能够定期的进行我们眼科的一个检查，定期的进行一个筛查和小朋友的屈光档案的建立以外呢，我们平时怎么样护眼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家长就会说，或还有老师就会说一尺一寸一拳这么一个通俗的一个概念，其实在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首先呢，我们为了防控这样子的一个近视，必须要有非常良好的生活还有工作还有坐姿的这种习惯，那么就是要保持一尺一寸一拳就是说我们的坐姿一定要端正不能凑得过近，或者不能这样子歪着头去看东西。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增加我们的户外活动。我们经常现在小朋友可能学习非常的忙碌没有时间出去玩这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要求家长带着小朋友能够在亲近大自然，能够在户外每天可以运动或者是活动个2个小时左右，那么这样子呢也是对一个近视防控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2: 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在定位在和田地区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啊，欢迎。还有可乐说，主持人您好，你好呀可乐，欢迎关注我们的直播。这位朋友说易主任的话筒有点远，哎呦，感谢您的提示啊，感谢您的提醒，我们调整一下啊。唐莹莹说，小朋友吃叶黄素可以控制近视吗？易主任解答一下这位朋友的咨询。
10: 控制近视呀，它现在是我们一个国策。控制近视呢，其实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要尽量的少看近，多看远，因为我们眼睛的发育其实最根本的目的啊，当时是为了看远，不是为了看近。
2: 嗯，
10: 所以这个近视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环境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近距离用眼太多了，所以我们第一个药物就是少看近，多看远。在尽量的少看近多看远的前提底下， 第二个呢，就是要多户外的活动。
2: 嗯，
10: 就是我们的阳光呀，对于预防近视有非常好的作用。所以我们有个口号呢，就是沐浴阳光，就是每天户外2个小时，其实就是为了沐浴阳光，它有明确的预防近视的作用。
2: 哦，哎，那像新疆其实紫外线比较强，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如果说在这种光线下，它也是可以起到这近视防控的作用吗？
10: 其实日光呀，不是说越强越好
2: 啊，
10: 紫外线对眼睛还是有损伤作用的。
2: 嗯，
10: 但是呢，我们要在早上或者傍晚，日光比较柔和的情况下，然后进行户外活动，强光对眼睛还是有害的。所以这点我觉得您提的非常重要啊，不能说日光对预防近视有效，我大中午就到外边去晒太阳，这是不可取的。强光对眼睛还是有害的。
2: 嗯，
10: 所以我们要在阳光柔和的早上或者下午7点以后，新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我觉得这是沐浴阳光。第三个呢，就是要定期的眼部的体检。
2: 嗯，
10: 要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种近视要发生的这种趋势，如果有要及早的干预。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网友提的，要是不是可以吃一些营养品呀、叶黄素呀预防近视。其实这些只要是健康的、科学的、均衡的饮食，对我们的全身发育包括眼部的发育都是有利的。但是你说额外要吃些东西啊，然后预防近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有什么东西吃了可以预防近视。
2: 嗯，
10: 一定要强调刚才我提的这几点和科学合理的膳食营养。
2: 嗯，这个唐莹莹的这个问题啊，替很多的家长问出了这个心声。我作为一个妈妈，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当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直播的时候，哎呦，会好心动。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用理智的这个心态来面对啊。哇，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易主任，您看咨询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这样我提示一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眼健康，但凡有眼睛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咨询。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您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把您的问题描述的详细一点，越详细我们越好给您咨询。看到在问这个近视摘镜手术的问题特别的多，今天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易主任，会针对于近视摘镜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科普，有问题都可以进行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防蓝光眼镜有没有用啊，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好奇的。
10: 对，蓝光呀，它这个对眼睛有没有害呢？科学研究可能表明，有一定波段的蓝光对眼睛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嗯，
10: 但是我们说一句常用的话，就是抛却剂量，然后谈它的这个后果或者疗效，这都是不对的，对吧？
2: 嗯，
10: 那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包括我们电子产品呀，或者手机，或者是电脑的屏幕，它会发散出一些蓝光，但是这个蓝光对眼睛的危害，这种剂量来说其实是很低的。嗯。所以呢，就是防蓝光的这种眼镜或者屏幕，可能对我们眼睛到底有没有作用，这个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说它有作用。
2: 嗯，
10: 我还想强调一点呢，就是我们强调的是健康科学的用眼。只要是你我们不能说长时间的啊，一看手机就3-4个小时，或者晚上熬夜刷手机，或者电脑工作的时候一刷就是一工作就是好长时间，超过2-3个小时，这都是不健康的。
2: 嗯，
10: 这个它是眼睛会疲劳，所以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规范的这种用眼，而不是说再找一些什么这种方式，这个产品其实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品。
2: 嗯，这个留言我都有点看不过来了，将近现在有13000多的网友汇聚在了我们的直播间，在关注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眼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啊。问心说，请问一下专家，18岁了，目前近视200度，这近视还会再加剧吗？陈主任。
0: 这也是很多我们门诊的时候会碰到的，有一些朋友或者是家长小朋友来问的，就说大家会觉得我们成年了以后近视度数是不会增加的。那么从笼统来说呢，它的增加的幅度它不会像小朋友那么快，因为它的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是看近的东西非常的多啊，还是非常的用力的调节用眼的话呢，这个近视度数不会说因为你18岁了 了，他这个近视度数就不增加了，他还是会有一个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不管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啊，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那我们在用眼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减少啊长时间的近距离的一个用眼的时间啊，我们可以用个20分钟30分钟左右，就一个远眺去放松我们的眼睛，减少这个度数的一个增加。
2: 在视频号上贺星、苏娟娟、手语等等这些朋友啊，您的这个留言我都看到了。我们按照先后的顺序，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线上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的这个热线，然后解答完了之后啊，你们的问题我们一一解答。您好。
1: 主持人好。
2: 怎么称呼？
1: 我姓王。
2: 王先生您好，有哪些问题想咨询请讲。
1: 我主要就是我这个近视度数也比较高，是600多度，然后就是这段时间特别痒，我就滴了一些眼药水也不起作用，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度数高的，偶尔不是还锻炼嘛，他说这个容易造成这种视网膜脱落的这个情况，如果是这方面的话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两个问题啊，
2: 易主任给王先生一些建议。
10: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近视度数和眼睛痒它没有关系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呢阳絮飘的也比较多，这个眼睛痒大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过敏性的结膜炎引起的，这个呢可能需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一下，然后用药这个对症治疗一下，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王先生提的600度的近视，确实600度近视呢是高度近视啊，我们按这个分类600度以上就是高度近视。高度近视呢它的结果其实就是我们的眼睛变长了，我们说度数越高，我们的眼睛就像一个球一样，它就会拉长。拉长的结果就是它的组织结构都会变得萎薄薄弱，它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刚才说的视网膜的裂孔呀、变性呀，甚至是脱落。那600度的近视，我们还是建议啊，广大的这个近视的朋友，特别是高度近视的朋友呢，一定要到眼科门诊每半年去检查一下，看一下眼底。我们有一个口号叫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就是一张照片呀，眼底的照片可以看出来很多的疾病。如果发现有变性或者裂孔，我们及时打一个眼底的视网膜激光，就可以控制住这个病情，它就不会发生视网膜的脱落这种严重的后果。因为发生视网膜脱落，它都是要做手术的，所以呢，像600度的近视的病人以上的病人啊，然后呢，他又有运动的习惯，那还是要注意检查一下眼底，如果有问题及早处理，没有问题

0: 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运动。
1: 嗯，那这是给王先生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2: 问题
1: 啊，您问。
2: 因为这个就是度数比较高嘛，然后那个啥，我爱人他度数也100多度吧，200度不到。我说这个近视必然会遗传是吧？
0: 嗯，这个问题啊，其实问的非常好，就是我们说近视呢，它现在是一个混杂因素的疾病，它既有环境因素又有遗传因素。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把近视分类了，一般我们说把它分成单纯性近视和病理性的近视。就是单纯性近视呢，就是只有一些度数的增加，我们看远看不清，看近能看清，它没有其他的眼部的结构的病变，这种近视呢，它遗传的因素就少一些。但是如果它是高度近视，再加上眼底还有一些病变，还影响视功能，这种近视呢叫病理性的近视，这种遗传的因素就多一些。
1: 嗯，
0: 如果父母亲双方都有近视，它遗传的比例就会更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个近视呀，它和环境和用眼关系非常非常大。如果我们说父母亲都没有近视，但是小朋友不注意用眼的卫生，天天看近的东西，长时间超负荷的用眼，他一定会近视的。但是如果他要注意了啊，他科学用眼，就像刚陈主任交代的，我们掌握这个2020法则，尽量的是少看远，多看少看近，多看远，然后沐浴阳光，哎，他也有可能近视的不发生或发生的晚，所以这就是我们预防近视注意的要点。
1: 嗯，好的，王先生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1: 嗯，好，不客气，拜拜。
2: 拜拜。
1: 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参与到互动，此刻畅通的是2501961这部热线。如果您在拨打的时候出现了占线的情况，各位朋友不要着急，因为全江各地的朋友都在陆续打啊，我们的这个小伙伴也一直在外面记录着各位的热线和咨询。下面来解答一下，网络平台苏娟娟说，孩子10岁左右是不是近视的特别快，爱看书是不是也有影响，麻烦专家给点建议，陈主任。
3: 10岁左右呢，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课业压力开始增加的一段时间。然后看书其实也跟电子产品一样，也是用眼睛在看嘛。所以呢，如果长时间的一个看书，或者是他不注意看书的这个姿势的话，那么还是会有增加这个近视发展的一个风险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小朋友啊，不管是有多大的一个课业压力，那么我们在看书的时候，或者是在看一些电子产品多媒体的一个产品的时候呢，都是还是要注意我们刚刚反反复复在强调的这个用眼的一个卫生啊，怎么样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姿势，然后注意休息，然后适当的一个远眺。
1: 嗯，再来看到的是玛利亚的这个咨询，她说40岁高度近视能做晶体植入吗？是不是过几年得老花和白内障还要取出来？嗯，李主任。
0: 嗯，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专业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近视手术呢，它现在分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减法手术，就是我们所说的各种各样的激光手术，包括全飞秒呀、半飞秒呀、准分子呀；还一类手术呢就是加法手术。
1: 嗯，
0: 加法手术呢其实就是晶体植入手术，也是打个比喻啊，就是我们现在戴的眼镜，你看我也戴眼镜。
1: 嗯嗯，
0: 如果把这个镜片做成又小又薄，是不是就是隐形眼镜？
1: 我戴的就是隐形眼镜，
0: 然后就可以戴在角膜上。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形眼镜再做小再做薄，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植入到眼睛里边？
1: 嗯，
0: 就相当于把隐形眼镜植入到眼睛里边，它就不用戴眼镜了。所以这种晶体植入的手术，简单来说就是这种方法。
1: 嗯，
0: 它不去除任何组织，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加法手术。加法手术有它的优点，就是特别是适合高度近视的这个病人。那我们想，有些病人是1800度，
1: 嗯，
0: 有没有这么高度数病人呢？是有的，所以我们的晶体植入，它不同的产品，它的范围不一样，它可以矫正的范围很广，甚至能矫正到3000度以内的近视，600度以内的散光，
1: 嗯，
0: 所以这个选择的范围呢就很广。原来不能做激光手术的病人，大家就可以选择，特别是高度近视的病人，他可以选择这种手术，
1: 嗯，
0: 所以解决了广大高度近视病人想要摘镜的一个愿望。但是这种手术呀，我们说不管是减法手术还是加法手术，近视手术都有严格的适应症的。它又有什么要求呢？简单的来说，晶体手术是在眼睛里面放一个晶体，就像我们在房子里边装修放一个家具，
1: 嗯，
0: 大的房子可以放一个大的沙发，那小房子放个小沙发，
1: 嗯，
0: 如果再小的话，它 它就不适合放这种多余的家具。所以眼睛也一样，我们要看一下眼睛的空间够不够大，如果不够大是不能做这种手术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另外呢，刚才这个网友也问四十岁能不能做这个手术，因为四十岁左右呢，我们人有一人的眼睛啊有一个状态就是叫老花，大家都知道老花什么表现呢，就是看近看不清楚了，是不是要拿得很远，要不然手机的字呢要放很大，这是人的正常的这个生理变化，人眼呢也会出现这样的衰老的过程，它的表现就是看近看不清楚，调节能力的下降。这时候呢，我们把他的手术近视手术做了，他看眼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看近他就会出现老花的症状。所以呢，我们要综合评估一下这个病人能不能做手，第一个他的眼部的情况能不能适合做这个晶体植入，第二个他年龄状态要看他这个工作学习的这个要求，如果他天天是看近的要求，他老花了以后他做完这个手术他可能还要戴副老花镜，如果这个病人呢他有运动的这种要求，有户外的要求，他能接受老花，看近戴个老花镜，其实是完全可以做这个手术的。
1: 嗯，还要跟自己实际的这个需求相结合，
0: 用眼的状态、工作状态都要有关系的。
1: 嗯，哎呀，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30,000多的网友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今天邀请易主任和陈主任来到直播间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的这个节点啊，一方面跟大家科普爱眼的相关知识，也希望借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也真的是二位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尽可能多解答一些各位朋友的咨询。看到这个网络平台上问问题的朋友特别的多，好多都是集中在这个近视手术相关的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也会集中的来进行解答。顺丰说3年前视网膜脱落，手术之后目前感觉到做过手术的眼睛远视很明显，这个可逆吗？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陈主任，
3: 这个问题其实要根据他的我们这位朋友他的一个眼球的这个具体情况来看，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年龄还有当时的一个视网膜脱落的一个手术方式是什么样的。那么有时候我们做一些外露手术，或者是打了硅油的这种内露的剥切手术以后呢，可能是会有一定的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可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您现在出现的一个远视。那如果是可以矫正的这种远视，那我们可以通过戴眼镜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满足你的日常生活需要。所以还是建议您先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查。
1: 嗯，感谢陈主任的解答。这样我们稍事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二位主任休息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千万别走开哦，我们在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解答各位的咨询。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0: 我是主持人清晨。
9: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眼健康，邀请到了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易香龙，以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专科医院的援疆专家程静怡，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眼健康相关的知识。下面呢，我们来抓紧时间继续解答各位听众和网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 到顺丰这位朋友刚才补充信息了，他说他做的是内露手术，针对他的这个术式还有一些建议吗，陈主任？
3: 他做的内露手术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玻璃体视网膜的手术，那所以一般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个远视的话，一定是他的可能是填塞就注入的一些硅油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介质引起了他之后的一个远视的一个出现。那么还是建议他到我们的医疗机构，我们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 这是给顺丰的解答，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看到这位朋友说，我下面易主任，我们集中的来解答一下近视摘镜的吧，因为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咨询实在是太多了，每年到了这个阶段也是一个摘镜的高峰期啊，大家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这位朋友说，听说近视手术之后会出现眩光和光圈，这种情况多吗？会影响生活吗？
0: 这种近视手术呀，我刚才说了，它也分为不同的手术类型。我们说近视手术术后出现光圈或者眩光，这个呢和几个因素有关系。第一个呢，就和我们的人的瞳孔的这个，特别在夜间的暗环境当中的瞳孔大小有关系。如果我们做手术，我们是在角膜中央做，它如果瞳孔到夜间散大，超过了我们手术的范围，它那个光滑的一个切面就会一个突然陡峭的一个变化，它就会造成眩光呀或者光晕呀这种光学干扰的现象。这个呢，我刚说了和瞳孔，特别是和暗环境的瞳孔大小有关。第二个呢，还和病人的这个度数高低有关。一般来说，有研究表明呀，可能度数高的病人，他出现眩光或者光晕、光学干扰的现象会多一些。但是这种现象呢，并不是说是一直存在，它是会慢慢适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看见东西，它是大脑视觉中枢最后进行整合，最后形成视觉。所以这个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对待，然后术前检查可以预测一部分可能会出现这样情况。关键的还是术后需要适应和随访。
1: 天天向上说，医生，我54岁，1000多度的近视加老花眼，能否做手术？
0: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手术呢有非常严格的适应症。
1: 不是说您想做就可以做的。
0: 对，是的，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朋友问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54岁，他肯定是已经老花了，然后度数又这么高，如果要是能做手术的话，可能我想是要先看一下他的晶状体的情况。如果高度近视，晶状体已经出现了白内障，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把那个白内障取掉，然后放一个多功能的人工晶体。因为现在多功能的人工晶体呢，它也可以同时矫正近视、散光、老花，然后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摘镜的目的。如果它晶体的情况很好，很年轻态，那如果它的这个眼睛的空间也足够，那我们也就可以考虑把它做一个那种人工晶体植入术也可以。那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啊，这个不同的病人，咱们患者朋友有摘镜的需求，还是要进行严格的术前检查，根据术前检查的结果，然后才能设计出来一个合理的手术方式，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安全有效，达到良好的这个术后效果，摘镜的目的。
1: 贺鑫说，看手机时间太多，感觉近视了，好像新增了散光，如果说做屈光手术能否消除？手术之后这个度数还会不会继续增加？
0: 近视的度数术后，我们说理论上来讲，我们是想把近视和散光的度数全都矫正。我们做手术前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除了我们刚说的年龄啊、工作状态呀、这些，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度数要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有600度的近视。
1: 艾丽说声音太低了，您再帮我们听听现在声音大小可以吗？如果说现在声音可以了，给我们在留言区回复一下啊。
0: 好，
1: 易主任您继续。
0: 那我继续啊。就是如果这个度数术前稳定了，那我们做手术按这个度数做，术后可能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如果这个度数还一直在涨，好比我每年都涨上一个75度，那我们按现在的度数做完以后，是不是第一年涨75度，第二年又涨75度？所以呢，它可能会有一个近视的回退，这就要求我们做近视手术术前呢，度数要稳定。
1: 这是给这位朋友的解答。我的伙伴提示，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您好，
10: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10: 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呢，我们是这个家族遗传，然后我的这个眼袋比较大，我想的是去做一个这个手术把眼袋割了，我想问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视力？
1: 嗯，陈主任，您给这些朋友一些建议。
3: 嗯，对，去眼袋的这个手术呢，其实是在眼睛外面做的一个手术，它本身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视力或者是眼球的整个结构的。但是呢，这边要提醒一下，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啊去做这个眼袋的手术，因为我们也发现过啊，眼袋手术去除的过多啊，导致一个眼球眼睑的一个闭合不全，导致一个暴露性的一个角膜炎或者等等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呢，眼袋是完全可以做的啊，不管是年轻时候做内颅手术也好，或者是年纪大了做外颅手术也好，那么我们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完全的术前评估和手术以后的随访。
1: 嗯，
10: 哦，好嘞好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没有休息好的情况下，我会间歇性的出现，就比如说一年可能会出现那么一次，就是在没有睡好的情况下，它会突然之间开始头晕，头晕完之后，我的这个眼睛的视力，打个比方说，它本来可能有180多，然后结果它慢慢的，我就有90度的这个区域就看不见了，它变得那种模糊，脸前出现斑，然后呢，我就需要睡一觉，就会并且这个会伴随着头晕恶心的这个症状出现，然后我睡一觉之后，它就慢慢就缓解好了。我之前去找过医生，医生说我这有可能是什么眼压过大，但是我去检查的时候，它都是好的。就是我在没有症状出现的时候，我去医院检查哪哪都是好的，这个是我要怎么处理？
3: 嗯，这个睡眠的一个问题呢，可能会不单单影响到我们的眼部的一个健康，那我们睡眠不足的时候啊，可能会增加我们的一个视疲劳或者是一个干眼的一个症状。那么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呢，可能会有您说的间歇性的视物模糊啊，或者是看东西不清楚的这样的情况出现。还有一个呢，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说您睡眠不足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血管或者是一个神经的方面的一个健康，包括您说的会有头痛、恶心、呕吐，或者是眩晕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头疼这样子的一个症状。那么我们建议您呢，一方面还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神经科啊，是不是有一些神经血管的问题，尤其是颈椎啊、颈动脉啊这些的问题。那么可能它早期的一个症状出现在这个眼部，就像您说的这些症状，那么可能对睡眠不足的时间长了以后呢，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1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医生。
1: 嗯，好，那给您的解答就先到这儿了，拜拜。
10: 好，拜拜。
1: 看到千墨说声音还可以，不小，音量调一下，有没有可能是您的这个手机的这个音量开的比较小？各位屏幕前的好朋友啊，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直播您在观看的时候觉得这个音量不太合适，或者有什么有碍您看直播的，欢迎在屏幕区多多给我们提建议啊。热线25819612501961961全线畅通，节目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问题没有进行解答。下面继续来回复这位达瓦里士这位朋友说：“您好，左眼150，右眼300，激光手术好还是晶体植入好？哪个副作用比较小？”还有包括前面也有朋友在问说：“现在近视做哪种手术合适？”这个问题被频繁的问起。易主任，这来集中解答一下，如何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0: 大家对手术方式都很关心啊，就是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大家网上搜呢，可能有好多近视方式，对吧？都不知道选哪一个。总体来说，把它分为两大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加法手术和减法手术。加法手术就是我刚说的这个晶体植入手术，因为在眼睛里边放了一个人工晶体啊，就加进去一个东西，这个要求我们眼睛那边空间要足够，这是最基本的条件。那减法手术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我们的角膜上，我们用任何的激光，不管是准分子激光也好，还是飞秒激光也好，只要是把角膜打平一些，咱们的角膜是眼睛最外面一层，其实就是一个凸透镜。如果把凸透镜打得平一点的话，它的焦点就会后移，它就能矫正近视。所以我们所有的激光手术的原理都是这样的，只不过激光打的部位不一样，但是都是在角膜上打。所以呢，角膜手术是要去掉一部分组织，把角膜变平。它这个手术方式呢，它是不可逆的，它取掉了以后，它你说我让角膜再长回来，它是不可能再长回来的。那减法手术 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要求我们的角膜足够厚，因为就像我们这个墙一样，我们要把墙凿掉一部分，它如果很薄弱的话，这个房子就垮掉了，对吧？我们角膜是眼睛的最外面一层，它还有这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它必须要足够厚才能做减法手术。另外呢，它不光要厚，它要很坚固，才能打掉之后它还能保留它原来的这种眼球最外壁的这个保护功能。所以减法手术和加法手术是两种不同的手术方式，它有它自己的适应症。减法手术我刚说了，要看角膜够不够厚，然后够不够坚固，这个要在医院做检查才知道。另外呢，它度数不能太高，超过800度、1000度，它打掉的角膜组织就太多，这是我们不允许的。那加法手术呢，它在眼睛里面放一个人工晶体，必须眼睛的空间要足够。除此之外，我们近视手术呀，这两种近视手术还有共同的这个要求。第一个，我们年龄要满18岁。满18岁其实就和我们度数稳定是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个眼睛的度数要稳定，术前2年要稳定，至少每年不能超过增长50度，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它的度数稳定。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把眼睛所有的这个检查都做掉，包括我们的角膜、前房晶体、眼底，都要保证它没有问题，包括眼压也要是正常的。因为有些人他还要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如果眼睛有其他疾病，也是不适合做这种近视手术的。除此之外，还有全身的要求。如果这个病人全身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结缔组织的疾病，特别是在活动期的时候，他也是不允许做这种手术的。所以我们这样一看，我们就发现近视手术其实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手术，它有严格的适应症。具体做哪一种手术方式，那我们还是要强调要先去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看看眼睛的基本情况满不满足条件。观众朋友也可以自己筛查一下，我是不是满了18岁
1: 啊？
0: 我的度数是不是稳定了这两年？我的眼睛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全身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再有摘镜的愿望以后，再到医院去做正规的检查，然后才能判断，哎，哪个手术方式适合我？当然也有一些病人都适合，对吧？都适合的话，那要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决定哪种手术方式。做哪种手术方式是这样
1: 的。易主任，您在这两年接诊这个近视摘镜手术患者，是不是和过去也不太一样了？因为我自己直观的感受是，现在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如果说，哎，我诞生了这个想做近视摘镜手术的这个苗头，我就会去网上查大量的资料，看大量的视频，然后在这个之间纠结选哪一个，到头来可能哪个都不太合适。要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还是要去做专业的这个评估。
0: 对
1: 啊，您自己看太多的资料，不如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去做一次检查，可能心里才会更有底一点。刚才这个达瓦里士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已经给您解答了，我看到他已经预约了我们下一场直播，还关注了我们的账号，谢谢您的支持。各位朋友不要走开，如果说您的问题还没解答，我们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5: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6: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7: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8: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9: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全国爱眼日的专场直播，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各位朋友有想咨询的抓紧时间。下面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伊女士的热线。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医生。
1: 嗯，
11: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孩子今年6岁，然后前段日子查出他的右眼是175度的那个散光，左眼是75度，然后这种情况必须得戴眼镜吗？因为我害怕就是一戴就摘不下来了。
1: 陈主任给这位朋友一些建议。
3: 其实这个妈妈有很多家长的一个困扰，就觉得我戴了眼镜以后啊，这个眼镜就摘不下去了，这个小朋友就一辈子要戴眼镜了。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的是他不戴眼镜以后的一个后果。那么因为六岁的时候还是在一个眼球的一个发育期，那如果说他的一个裸眼视力，就是说我们不戴镜的这个视力没有达到他这个年龄应该要达到的这个指标视力的话呢，那我们还是建议要给他戴上这个散光的一个眼镜，然后来帮助他的这个眼球能够正常的一个发育。那么还有一个呢，要看一下这个小朋友平时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散光，一方面可能会有一些眼睑的一个异常的一个压迫，第二个呢可能小朋友如果是有过敏性结膜炎很喜欢揉眼睛的话呢，会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散光的一个发生。所以对于这样子度数的一个散光呢，我们要综合的一个评估看他的一个视力的一个情况以及什么原因导致的。
11: 那得先查一下才能知道是吗？
3: 是的，我们还是建议您可以到我们医疗机构去看一下他这个角膜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散光度数的一个存在。
11: 好的主任，谢谢您。
1: 好，给殷女士的解答就到这儿了，再见。
11: 好，谢谢，拜拜。
1: 我们的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位朋友在咨询的是这个孩子的防控眼镜儿怎么配，这个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陈主任，关于儿童眼健康的。
3: 是的，我们现在防控的眼镜非常的多，包括以前的一些 OK 镜，然后还有现在的一些离焦眼镜，还有一些我们现在小朋友都有一些角膜接触镜的一些离焦镜，都是为了近视防控所需要的。那么我们可能还是要结合小朋友自身的一个因素和整个家长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防控眼镜呢，它的一个费用可能要比正常的一个眼镜的一个费用要高。还有呢，我们就是要小朋友要定期的做一个健康档案的建立，如果说他的一个近视的进展，眼轴的增长非常的快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建议使用一个防控眼镜。还有呢，我们现在对于一些远视储备不足的小朋友，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如果爸爸妈妈会有一些家族史的高度近视的家族史的，还有他的一个进展比较快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选用这种防控的眼镜。
1: 这是给这位家长朋友的建议啊。有想咨询问题的，抓紧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热线可能来不及接了啊，您在这个网络平台进行留言。如果说节目里头没有小林没有看到您的这个留言，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今天刷屏的这个信息比较多，您再多发几遍，看到之后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进行解答。那今天呢，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专家呢，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此刻呢坐在我身旁的是援疆专家陈主任。陈主任，您来到新疆开展援疆工作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援疆期间有哪些感受，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3: 我到了新疆这边援疆也都一年多了。然后首先还是感受到新疆人民无比的热情，对，然后我也充分就感觉到我们新疆的眼科其实是在蓬勃发展的。不管是我们的临床的工作，还是一些学术工作，其实新疆眼科都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当时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援疆工作应该要怎么样开展。所以呢，后来我就觉得我们新疆地区实在是离内地太远了，所以呢，我们更希望的是可以让新疆的各族人民能够在疆内把自己的一些眼部的一个疾病能够解决掉。所以呢，我们就在援疆的期间，除了我自己专业方面做了一些角膜病啊或者角膜移植手术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外呢，还作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我们建立了一些复杂手术的一些中心，包括复杂的白内障手术先天性白内障的一个手术。这样子的一些中心的一个建立，那么方便我们的疆内新疆的各族人民能够在不出新疆能够解决各类的眼部疾病的一个问题，同时呢也能够让我们在新疆内的眼科医生能够获取到更加精准更加先进的一些医疗技术和医疗手段，然后帮助我们新疆的眼科事业蓬勃发展。
1: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陈主任所在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医院，对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这个帮扶是持续在进展的。陈主任已经是第四位 来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专家了。嗯，易主任，您作为这个科室的领头人，相信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啊。
0: 对，正如陈主任刚才说的，就是我们援疆

0: 开展起来，而且我们已经把它做成一个常规化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的病人呢，就相当于可以在新疆，在我们一附院享受到相当于内地这种顶级专家资源的治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援疆最大的意义所在。
1: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度过了非常充实愉快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其实我们准备了特别多的内容，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进行呈现了。还有我们网络平台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的这个问题今天没有解答，实在是抱歉。后续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在易主任和陈主任有时间的情况下啊，多邀请他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分享科普的知识。那除了今天的直播，我们昨天呢，我们新疆名医堂的团队也去到了易主任的科室，我们也拍摄了科普的视频。各位好朋友，后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官方 APP 来解锁更多的健康内容。感谢今天60000多网友的持续陪伴和守候，感谢二位主任带来的精彩科普。那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二位主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说声再见吧。拜拜，各位朋友，拜拜，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继续关注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